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缺氧的，药它特别贵。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1937年3月，延安春寒料峭，而凤凰山的窑洞中热气融融，毛泽东和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正进行一次窑洞队。史沫特莱问：“你是如何观察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的？”毛泽东答道：“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面侵华战争无可避免。”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是精准的。日本政府自西安事变之后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的痛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而在国内形势仍令人焦虑。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局势却仍疏忽多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押张学良，同时下令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三省，并进行缩编和裁撤番号。第十七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重新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国民党同意五项要求的基础上，中共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4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以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1937年3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抗战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也表示可以同共产党谈判。当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而且积极团结全国所有愿意抗击侵略者的政治力量，共同保卫家园。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与蒋介石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称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是日本政府态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所以庐山讲话总体上被看作是这个蒋介石要决心抗战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当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就是其实他是要求恢复七七前的这个状态。现在从各种材料来看呢，蒋介石也估计到啊，日本这个已经决心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啊，这一点，所以他也是做了准备了。
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了抗战的意向，但是国共之间就红军改编的问题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 最关键的就是苏区的地位和红军的编制，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给红军编制，红军改编，这咱们绝对不能接受，咱们一点都不妥协。
0: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区。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政府主席。边区下辖23个县，拥有人口150万，首府延安。1937年8月，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方案。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作战问题，迅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选在洛川。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发言指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执行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等五项基本任务，同时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0: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约46000人。193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抗日武装也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充满信心，他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1: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对抗脱离群众的军队的最好的战法。当时毛泽东把游击战呢提升到这个战略高度，就是科学判断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发挥山地游击战特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各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500余人。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袭击杨明铺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1架。1938年10月7日，新四军第3支队在青弋江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语气确定的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在1938年被翻译为中文，改名《新型漫记》。书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它使人们向往一种黑暗中的正义、崇高、纯洁和真诚。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则激发出爱国人士们更持久的心理热忱。1938年，17岁的于兰离开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2: 你说你念完了书毕业，你做什么？你给日本人做事，那自己绝对不能当汉奸。那么，你结婚，做太太。在家里，那你就是一个等于是靠依靠别人生活，那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都是想要寻找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要赶走这日本帝国主义。
0: 当时进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先由沦陷区大后方到西安，再从西安通过草滩、咸阳、三原等9个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经过几百里路途才能到达延安。
2: 那会儿就是靠两条腿，全都是自己走，而且不能走城里，也不能走平，都是走山区的小路。刚开始走就走30里，然后就是50里、60里到 80里这样，然后过封锁线就走100多里路。
0: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座位于西安古城的院落，是中国共产党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重要机构之一。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当年总计有10000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夕光中，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人们大批向延安涌来，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青年学生，有单身徒步，也有举家而来。同盟会元老汪宇相带着全家老小28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长子汪道涵在延安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人们千里迢迢，冲破数不清的关卡，奔向延安。有人一到延安，便趴下身来亲吻延安热土，涕泪长流。1937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曾经在宝安创办的红军大学也来到这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年那些到达陕北的青年们，很多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走进这道门的年轻学子迎来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3: 抗大去的这个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一天就要编一个队，那不断的来人，从7队开始，8队、9队，我们去的时候，9队已经满了，我们就变成10队。
0: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0000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满怀救国信念的他们在这里完成短暂的学习，走向抗日战场。随着奔赴延安青年人数的不断增长，延安随后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炮兵学院等一大批不同专业领域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让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变身为一座抗日大学城。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毛泽东到抗大进行演讲，王仲芳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理论。
3: 我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都以为那个这个战争很快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0: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所有中国人都急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胜败和国家的命运。中国会亡吗？日本侵略者什么时候能被赶出中国？
4: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 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说胜论。亡国论的这种论调呢，因为这个说日本军队装备好，训练有素，我们要和日本打仗必然要亡国。说胜论呢，认为抗战只要抗三个月，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苏联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0: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或悲观或速胜的态度，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八天九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毛泽东比较中日各自的特点，指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认为日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时，我军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八路军对日作战570余次，歼敌30000余人。
4: 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最后的结论是两句话：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针对亡国论和说胜论的两种观点。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间教堂召开，会议所要解决的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问题。在此之前，王明于1937年11月自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5: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说一切以国民党为主。王明就是一切听从蒋介石指挥，他就主要观点就这个，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0: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六届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断。后来，毛泽东将这次会议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3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作曲家郑玉成与朋友一起走到了延安城门外的山坡上。正值黄昏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下，远处的群山和波光粼粼的沿河都被涂上一层金色的光辉。面对此景，悠扬的旋律在郑玉成心中酝酿。站在郑玉成身旁的是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的莫耶，这个当年只有20岁的女孩也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夜晚 在昏黄的油灯下，莫耶回想着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他欣然命笔。在延安简陋的窑洞内，一首歌颂延安的经典之作《延安颂》就此诞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延安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抗日圣地，指引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解放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陕北延安，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从这里开启。第一个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是谁？闭塞的陕北小城怎样被世界熟知？一群神秘的客人深入延安，他们要完成怎样的特殊任务？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这是至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在陕北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影像的记录者，就是第一个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向世界展露的新闻记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的到来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大门。在踏上陕北的旅程之前，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他与妻子海伦已经在中国居住了八年，他被美国报界称为报道中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1936年7月，斯诺辗转来到中国西北。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还不到一年。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红军初到陕北时期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
1: 长征以后，国民党也造很多谣嘛，就是共产党怎么不行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毛主席觉悟到，觉得应该有一个记者来报道我们这一次队伍的一些情况，所以希望有个记者。
0: 在保安，斯诺访问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他进行多次彻夜长谈。他还访问了张闻天、彭德怀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陕北采访的四个月中，斯诺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书把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况向世界公布出来，受到国际社会极高评价，被称作是西方开始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陪伴斯诺访问陕北的还有一位美籍黎巴嫩医生，他叫乔治·海德姆，后来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斯诺结束采访离开陕北，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成为延安的知名医生。斯诺和马海德之所以在陕北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有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多次倾心交谈，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袖对外国人好奇，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的稳重一步。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访问之行，其实是党中央直接安排的。他的出访要求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然后由北方局介绍和安排，使得成行。而他采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介绍信，是由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准的。
2: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对外发声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少的嘛。斯诺其实是长期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啊，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来访问。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啊能够有这个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红色根据地，所以这样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它主要的作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介绍给外部世界啊，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向外界做说明。
0: 在重重封锁的铁幕上撕开第一道口子之后，延安又迎来了海伦·斯诺、史默特莱等更多的中外记者，他们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陕北延安。他们的公正报道使得延安被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架起了延安与外部世界的桥梁。1937年11月下旬，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官员也辗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延安。 卡尔逊，美军上尉，他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身份，从南京出发，开始他华北敌后考察之行。卡尔逊是第一个来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官员，他官阶不高，却身份特殊，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同罗斯福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卡尔逊临行前，罗斯福曾与他有过一次私人长谈，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3: 他们都看过这个《红星照中国》，斯诺写的那本，包括罗斯福都看过，所以很多人对中国这个罗宾汉式的红军吧，也都还印象不错。所以这个抗战一爆发呢，就派这个卡尔逊到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区吧，就是看一看到底这个中日战场啊的另一个军队是怎么抵抗的啊。
0: 1938年4月下旬，卡尔逊来到延安。5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卡尔逊。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这一次相见，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从国际形势到中国的问题与未来，几乎无所不谈。在卡尔逊印象里，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全民族抗战历时八个月，行程4000公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说，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后来他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公开了他对中国的观感。
1: 卡尔逊到中国以后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啊，他可以说是第一个采访，就是真正实地去观察了中共抗战的啊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军人啊，他跟一般的记者还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呢，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战的，那么这一点对罗斯福是有影响。
0: 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而且由于这场战争，中国变得与世界不可分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1942年1月，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接触到部分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共产党人的积极抗战、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让美国军人和官员大为赞叹。为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1943年9月，当时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提出了使用中共军队的建议。然而，史迪威的建议引发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在战略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元，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战争来要挟，这令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为不满。1944年4月，日军在玉香桂地区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56万，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蹂躏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美国看到玉香桂战场的大溃败，将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带来压力，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于是他们设想调整对华政策。1944年6月，延安城迎来一批特殊客人，中外记者团。尽管记者团只有6名外国记者，且政治倾向并不一致，但他们却代表驻华外国记者对延安掩饰不住的特别兴趣。

个月的到访，使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和国统区大后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在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里，描述了共产党的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和建设努力。其中，合众社记者福尔曼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世界影响广泛。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外记者团来延安的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曾这样说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

0: 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1: 因为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民党都是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采取封锁政策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显然是扩大了这个共产党的影响。中共得到了一次这个让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比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更富意义的事情是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他们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进程。这段彩色影像记录了1944年的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以彩色的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拍摄这段影像的正是美军观察组，他们并非访问延安的第一批外国人，但却身份特殊，负有非常重要的使命。1944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延安机场分两批迎来美军观察组的军官和士兵。这18位挂着不同军衔的美国士兵军官，以一种惊奇甚至颇为受宠若惊的神情降落到延安机场。不过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2: 降落的时候嘛，出现了一点事故。延安的那个机场啊，是一个简易机场，旁边呢是很老的一个坟场，有很多坟坑。然后飞机呢在这个转弯停放的时候啊，一个轮子啊陷入到一个老坟坑里头去，所以飞机就歪了。那个时候螺旋桨还在转的，一下子呢就打到了这个机舱里头。幸亏呢飞行员呢向前呢弯腰，螺旋桨啊打到他背后，差2公分就要把他的脑袋给削掉了。结果呢总理就问全变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伤着。这个时候呢包瑞德啊，他的中文不错，他记得孔子有一句话，这个伤人乎无问嘛。
0: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代表团，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直接与中共建立起官方关系。美军观察组不是来办外交，但却具有外交性质。
3: 这个是大格局了，不仅是着眼国内了，是国际的啊，因为这是第一次跟官方代表团跟中共打交道，这美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例子。
0: 延安腾出最好的房子作为美军观察组的居所，交际处的这8孔窑洞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住所，它相当于延安的5星级宾馆。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3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停留2年多，在这期间，他们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获得大量关于日军的战略情报，其中还有一人牺牲在抗日前线。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得到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谈的机会，这使他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分量和作用，领悟出美国人应该在中国做什么和怎么做。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回忆说，我在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服役期间，对于他们在过去战争中努力建立的功绩给予了最公平的总评价。我认为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而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和谢维斯早就向华盛顿建议， 不仅应该派美军观察人员到延安，而且应该在那里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他们甚至还提出战后美国应对中共所采取的若干政策建议。
2: 他们建议啊，这个给中共一些个军援。当时这个我们的方针是啊，这个自力更生，力争外援。这个假如美国能够提供一些个这个军械啊，那对我们呢还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些建议当然首先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但是它却反映出美国官员中对战后中国形势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作用，以及美国应该同中共保持什么性质的新关系的认识。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接近最后一战的时刻，美军观察组对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力量作用的评估，无疑深刻影响着美国高层的思想观点。
3: 实际上，现在美军观察组呢，也确实给中共打开了一扇门呐，打开了一个通向西方的一个门，门敲开了，外边的世界豁然开朗，中共跟西方的这个社会这个联系建立起来。
0: 1943年至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太平洋战争跳岛战役的进展，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人们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则使美国人意识到国民党政府在对法西斯的最后一击中作用有限。1944年9月，延安又迎来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客人，他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他十分清楚自己来到延安的使命，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我要到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并且相信能解决中国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争端。赫尔利的到来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为解决争端而来，相反，他却制造了更多麻烦。
1: 赫尔利实际上是等于是在国共之间做一个掮客，后来当驻华大使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其实是要调解国共关系。
0: 赫尔利到延安的前十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次报告中这样说道，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这张照片记录了毛泽东、朱德和这位美国将军的亲切握手和谈笑风生。赫尔利在延安停留3天，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共3轮会谈。毛泽东详尽表达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赫尔利接受了同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信心满满，表示一定要蒋介石同意协定中的内容。然而，这段看似融洽的互信氛围， 在赫尔利返回重庆后竟转瞬即逝。有很深反共意识的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的承诺，不仅站到国民党一边，还使出西方政客的手段虚假提出，如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他负责保证美国给中共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赫尔利的所谓政治交换是一个拙劣表演，理所当然被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断然拒绝。周恩来代表中共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失败责任不在中共方面，而是国民党拒绝组成联合政府，拒绝国家新的政治走向。
1: 美国在外边想做一个中间人，你客观的看他不可能成功。当然从美国来讲，整个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考虑，他当然是希望扶持国民党。即使这个国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中立的话，他也会有不同的倾向，国民党肯定是更亲美。
0: 通过这场由赫尔利出面调解的谈判，不仅是共产党人在外交事务方面得到锻炼，也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走向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舞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2: 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13: 柯岩。你好。
12: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13: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 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1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13: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性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三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12: 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3: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二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三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12: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3: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12: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13: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 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报销范围内的。
12: 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13: 没错，其实我们家的社会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那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12: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3: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它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啊，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12: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13: 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设计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 那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到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
14: 嗯，
13: 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那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14: 嗯，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13: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嗯，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
14: 嗯，
13: 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14: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13: 啊，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那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他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那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四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的。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抢进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一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
14: 嗯，
13: 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它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所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 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14: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3: 没错，就这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
14: 嗯，
13: 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的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14: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13: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去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14: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13: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14: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3: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 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渐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14: 是，
13: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降元降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6: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4: 欢迎收听中央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13: 你好柯岩。
14: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13: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14: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她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 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13: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的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这是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14: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13: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涉及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

0: 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到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卫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1: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0: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哎，为什么我生孩子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1: 那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0: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第一大类呢是叫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然后这种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里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0: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就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 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

0: 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那可能一个30万年收入的人啊，那可能重疾导致本身的费用需要20万就够了，但是持续不能拿到这个30万年收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损失。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有了100万医疗就足够了哈，毕竟这个杠杆很高，几百元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在有医疗险的情况下住院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复的配置重疾险了呢？
0: 那其实啊，这个也是重疾，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
1: 嗯，
0: 那医疗险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报销我们生病住院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但是呢，它如果我们没有住院，它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在整个生病之间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1: 嗯，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0: 嗯，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哎，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
1: 哦，
0: 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疗指的是什么？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一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个4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嗯，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的这样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 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
1: 嗯，
0: 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期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垫付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部分 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1: 嗯，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0: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不幸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它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我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嗯，啊，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它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1: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样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

0: 为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金呢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急诊费用啊，门急诊险它有一个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别养的，要它特别贵。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

0: 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1日，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已透出丝丝寒意。此时，第九兵团第27军的指战员们乘着夜色登上了一辆军列。由于事发突然，登上列车的许多将士还不清楚此次调动究竟要去向何处，肩负怎样的使命。
1: 我们呢，从泰安出发，坐在什么车的门关车，黑黑的长长的，里面放的什么，放的这个稻草、麦秸草啊，放在那儿。
0: 军列呼啸着急速驰骋，车厢内悬挂的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第九兵团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和该营其他领导向全营官兵传达朱德总司令于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所作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战士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秘密赴朝的第九兵团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渡江战役，他们于百万雄师中率先突破长江天堑，踏上江南土地。占上海作为主攻部队之一，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守军。强悍的战斗力让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当之无愧的主力。11月1日当天，行进途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但东线的美第十军则继续向北推进。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以美陆战第一师首先占领长津湖畔的柳潭里，随即向西攻击前进，占领江界，与美第八集团军会合，然后向鸭绿江攻击前进。以美步兵第七师在长津湖以东地区向鸭绿江推进，以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公路和端川西北至白岩，继续向朝中、朝苏边境推进。为改变中线战场态势，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军区，九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到达战区之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已在东线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为目标。组建于1941年的美陆战第一师，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历过炼狱般的夺岛血战，齐装满员2.5万人，堪称王牌中的王牌。面对这支王牌部队，志愿军第九兵团毫无惧色。指挥这支雄兵劲旅的司令员是湖南人宋时轮。出身黄埔的宋时轮在出发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究竟该如何排兵布局？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次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就东线作战基本设想 电视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九兵团严密伪装，直至到达长津湖地区完成部署，美军没有丝毫察觉，以至于战后美军称他们的秘密前行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得到志愿军东线作战的部署后，电视彭德怀，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做预备队。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于11月19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至美步兵第七师两个团，并力争既歼该敌之一部，同时第二十六军作为兵团预备队。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富占岭山脉与郎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的冬季，这里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支精锐部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强强对决。11月24日，美陆战第一师全部进入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抓住美军兵力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进攻。这一天，东线战区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整个长津湖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当天上午，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第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第二十军军长张义祥等都在注视着手表上的指针，等待下午4点总攻这一刻的到来。

0: 开始后，第二十军四个师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第二十七军担负从正面进攻的任务。战至1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九兵团已完成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主力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面的新兴里、南面的夏杰余里和西面的柳潭里等地。
1: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5个美国人，抓了俘虏1问，是这陆战第一师的。
0: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边最重要的制高点，在志愿军的突然攻击中，驻守此地的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的很多美国士兵在睡袋里就被打死或当了俘虏。回过神来的美军对1282高地展开猛攻。
1: 我们两个应该一应打，想往打没没打下来，二营又大又木星，后来领到我这个营了，雪下很大，我冒大雪。
0: 连续攻防战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5次冲击柳潭里的两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敌军，长津湖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美军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恢复联系，于11月28日白天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击。各处被分割包围的美军试图突破志愿军的包围圈，但均遭到失败。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东线美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下令加强夏杰余里的防御力量。11月29日上午，夏杰余里的美军向南突围，坚守在夏杰余里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是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3排。杨根思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两个月前他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2: 接受任务的时候，杨根思很坦然，他说师长没问题，我杨根思你们知道的，我有赛不怕，我就不怕艰苦困难，我就不怕守不住的阵地，我就不怕炸不了的碉堡。
0: 接受任务前，杨根思牢牢记住了上级领导的嘱托，东南小高岭千万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战斗一开始，美军就疯狂地向3排阵地发起猛攻，白雪皑皑的山头被打成一片焦土。美军罕见地连续发起了8次冲锋，都被3排打了下去。阵地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和2名伤员。生死时刻，杨根思命令2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孤身一人的杨根思收拢起最后的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1支驳壳枪。
2: 他是非常精心地保存了一些炸药包，他带上小高岭的就是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
0: 面对美军的第9次进攻，杨根思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3: 这时候有40多个敌人上来，他抱起了唯一的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着刀我手冲向敌军，一定通过一劫。
0: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为缅怀英雄的壮举，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

0: 石碑，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以及国旗勋章。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1951年5月第20军军长张义祥为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授予命名金旗时的历史瞬间。杨根思壮烈牺牲后，志愿军总部授予第58师第172团3连杨根思连的光荣称号。至今，这支连队仍传承着杨根思的血性基因。
1: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2: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1: 我坚持，
2: 我坚持，
1: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2: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1950年11月29日，就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破解下街狱里美军困境，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由英美等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在队长德赖斯戴尔的指挥下，由古土里北上，企图打通与下街狱里之间的联系。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街狱里。然而特遣队刚一出发，即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被切成数段，滞留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1: 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能包围他，但是没办法消灭他，又是坦克，又装甲车，又是大客车，又是炮，打不到的。晚上那些战士啊，偷偷摸摸的钻到他里面去，他们是呼呼大睡着，摔几个水榴弹就回来，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
0: 志愿军第20军第60师第178团和第179团指战员，一面紧缩包围，对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破敌投降。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仅存的237名英美军特遣队员全部投降。11月29日，根据敌情变化，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第27军5个团对新兴里美步兵第7师部队发起总攻，随即美军防线被捅得七零八落。
2: 27军80师239团4连啊，他们授予的任务，连夜穿插，直插到美军31团团部。
3: 突然袭击，我们的一战斗关键的时候，就在10分钟之内把那个团长打死了。这种技巧呢，对于这个以后这个战斗啊，是有很大的。
0: 第239团2营直捣黄龙，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更为传奇的是，战前营部炊事班长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竟让志愿军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战利品。
4: 3营的一个通讯班的班长，在战前呢，营部的炊事班长给他交代个任务，说你打仗的时候给我找一块布，我和蒸馒头。战斗结束以后了，这个通讯班长就到处去找布了。这块布的质量还不错，他就把它拿回来了。
5: 他一拿给大家看，说你看他妈这个战利品多好，你看这多少这个布多漂亮，是吧？它是又是蓝的，又是白的。
6: 有人发现了。就报告了领导，领导去一看，说这个么子不乱丢，这是美国的一个旗子，它是一个北极熊滩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旗子。
0: 这面硕大的旗子就是志愿军当年缴获的北极熊团旗，正中央是美国陆军的雄鹰标志，下方写着第31步兵团。这面团旗如今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最珍贵的战利品之一，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极熊团旗经过修复后公开展出，它会再一次让人们铭记起志愿军经过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的辉煌战绩。团部被端，新兴里美军全面崩溃。战至12月2日凌晨，被称为北极熊团的美步兵第7师第31团覆没。
2: 这个是在我军战史中第一次啊，对美军一个成建制团啊进行歼灭啊，而且击毙了他的这个团长。那么从此在美军的序列中呢，就没有这个北极熊团了。
0: 这一战创造了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全歼团建制美军的战例。此役共歼美军3191人，击毁和缴获坦克18辆， 汽车345辆，缴获各种枪2345支。在这封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报中，毛泽东专门提到，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新兴里的美军被歼，东线美第十军全线动摇，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所有部队向咸兴、兴南地区实行总退却。为免于全军覆没，史密斯不断呼叫航空兵进行空中支援，连停泊在附近海面上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也全部出动，掩护美陆战第一师撤退。尽管有铺天盖地的飞机支援，但在志愿军的顽强阻击下，从下碣隅里撤到古土里，仅仅18公里的道路，当时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竟然走了38个小时。面对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前堵后追，阵脚大乱的史密斯要求美军司令部想尽所有办法挽救部队，否则美陆战第一师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7: 美陆战第一师从来没打过败仗，在这个朝鲜战场的这个东线

0: 这个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用撤退这个字眼，
1: 对他们这个心理影响非常大。
2: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6公里处，桥下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这里是美路站第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这一天，长津湖的气温骤降至-38摄氏度，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部队担负在水门桥边的高地上阻击美军的任务。当美路站第一师先头部队侦察至此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惊呆了。志愿军许多战士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在雪地里，人人都是手执武器的姿态，怒目注视前方，冻僵在雪地上。
3: 当我们的后续部队上去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从一位来自上海的烈士叫宋阿毛，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卡片，上面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你，哪怕是冻死，我就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2: 志愿军整整100多人的连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阵地永恒地坚守在一起。美路站第一师突围南撤，一路丢盔弃甲，损失过半。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就任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曾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这是美军这支王牌部队有史以来最为狼狈的一次败退。美第十军一路跌跌撞撞，乘船从海上撤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秩序混乱的撤退中因车祸丧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距西方的圣诞节只有2天，朝鲜北部美军东西两线同时失利，让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占领整个朝鲜的梦想成了笑话。美军被迫撤至38线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志愿军第9兵团在东线严寒中的殊死决战，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评价说，9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长津湖一役共歼灭美第十军13916人，给予美陆战第一师这支王牌部队和美步兵第7师以歼灭性打击。在严酷的战场，重创美陆战第一师的志愿军第9兵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长津湖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当年严冬时节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摄氏度。志愿军第9兵团原定从山东开赴东北，先在东北地区整训后再入朝作战，但因朝鲜东线战事紧迫，很多官兵是穿着华东的薄棉服直接入朝作战。入朝后直到战斗打响前，战士们少则2天，多则9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仅靠冰雪解渴。在打扫英勇悲壮的长津湖战场时，那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第27军第79师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永生难忘。
4: 我们是上午9点多钟从这个地方路过，战士们一个个的在那个雪坑里唱着敲着工牌，我们从那过的我都不动，我就过去看看，看看也没动上，我就扒拉扒拉看，都一样。 那是永生难忘。
2: 1952年7月，宋时轮奉调回国，车行至鸭绿江边，他让司机停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警卫员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到12月24日连续作战49天，志愿军以作战减员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此次战役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遭到惨败，志愿军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距离长津湖战场遗址不远处的烈士陵园中，安葬着9867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的冬天。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0: 1950年12月初的一天，一份紧急文件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由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中国外交部转交。备忘录中，13国建议朝鲜战场交战双方首先在38线停火，然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停火谈判的建议，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判断。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连续取得2次战役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有溃败之势。美国此时通过联合国抛出停火信号，不过是想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争取喘息的时间。早在11月30日，也就是第二次战役西线美军陷入绝境之时，眼见军事作战一败涂地，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的威胁，毛泽东毫不理会。入朝作战前，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核威胁的态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杜鲁门的核威胁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让美国的盟友们大惊失色，世界舆论更是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杜鲁门无计可施，麦克阿瑟更是黔驴技穷。在这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值得注意。11月29日，麦克阿瑟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遣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然而他的建议当天就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会令联合国内与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出现分化，从而导致美国陷于孤立而否决。原子弹、搬援兵都行不通，万般无奈下，美国只能寄望于外交手段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赢得喘息时间。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38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38线，如到38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讲如果不打第三次战役，从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第三次战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加军事战。
0: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38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的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时由于连续作战，志愿军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东线第九兵团已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制定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2: 彭总统一接到主席的命令，马上布置部队打第三次战役。
0: 彭德怀制定的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是集中志愿军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稳进方针， 分左右两个纵队实施正面突破，歼灭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沿三八线布防的南朝鲜军队。
2: 彭老总的这个时候作战方针呢，是稳打稳扎。第三次战役的方针定下来，发给毛主席，非常同意。
0: 就在志愿军积极备战之时，美国方面同样在调兵遣将。正在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假期的美军将领李奇微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启程赶往朝鲜半岛，出任朝鲜战场主力部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3: 李奇微这个人在二战期间呢，很有名的一个美军将领，被美国认识为是最能打仗的这个将领，调到朝鲜。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李奇微功勋卓著，被美军称为铁人。他曾经在驻中国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任职，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和李奇微交手。
3: 说他到朝鲜之后啊，他这个身上总是绑两个手雷，他是用来作秀，他怎么可能到第一线作战？但是他对美军，他也是起一个激励士气的作用。
0: 在汉城，李奇微会见了情绪悲观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李奇微竭力向他保证，美军绝不会撤离朝鲜半岛，一旦集结好部队，就会立即恢复攻势。随后，李奇微来到前线巡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更让李奇微担心的是，志愿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临津江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两岸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南朝鲜军在临津江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加上巨大的雷场、密集的碉堡群，组成了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1950年12月30日前，一支大军趁着夜色向临津江北岸急速行进。他们是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经过连续几日的前线侦察，师领导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
4: 当时116师选择这个临津江的突破口啊，土井和新代这个地段上呢，两个江湾都是呈凹字形的，到那边登陆以后也是非常陡峭的陡崖，易守难攻，所以他一般把注意力不会放在这里。
0: 为了打南朝鲜军一个措手不及，发起攻击前一晚，第39军第116师官兵冒着大雪和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隐蔽待命，此时距离发起总攻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
5: 把这进攻器材都带上，就进到那壕里面，一人发块白布。那白布啊，一下上雪，搞地是一样的，敌人飞起。第二天白天呢，就在上头老这么转，他也没法，只要一个人。
0: 关于总攻的时间早已经过精准测算，此前一周志愿军炮兵对

0: 1950年12月31日黄昏，临津江北岸，一发发炮弹划过天际，呼啸着飞向临津江南岸，拉开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1: 我这个炮呢，就离它不远，最远的800米，最近的就是30米，那么可以说打一炮是中一个。
0: 伴随着一声声的炮响，敌军的阵地上烟火升腾，志愿军将士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敌军阵地，兴奋地振臂高呼。
1: 这个步兵喊炮兵万岁，炮兵万岁，都喊万岁了。当时我眼睛刷刷掉眼泪，我干件好事儿，叫步兵老大哥欢迎。
0: 炮火准备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炮火准备。炮火为志愿军战士们轰出了一条前进之路。炮击刚一结束，战士们不顾江水刺骨寒冷，跳入江中展开冲锋。
2: 当时呢，江面上是结冰，是电那个飞机啊、用炮啊，把这个江面都都是淌着这个七钥匙的冰水搬过去的。上岸以后啊，棉裤冻了，鞋冻了，冻得就失去知觉了。
0: 迎着敌人的炮火，担任穿插任务的战士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志愿军战士不惧死亡的伟大冲锋，成了美国士兵心中的噩梦。他们汤兵渡河的场景让美国士兵记忆深刻。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个像原木一样倒下，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冲过江面。我被那些像僵硬原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在严寒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仅用50分钟就成功突破临津江防线，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被瞬间击破。与此同时，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临提的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近30万大军全部突破联合国军38线阵地，向纵深发展。中朝大军跨过38线当天，正值1951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在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这位共和国领袖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人民志愿军在朝鲜2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最后一个夜晚，李奇微过得无比煎熬。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他精心布置的由西到东几百公里的防线到处被中朝军队突破，第一线防御的南朝鲜军的6个师迅即土崩瓦解。至1951年1月1日5时，志愿军第39军和第38军部队歼灭南朝鲜军1000余人。志愿军左纵队第66军和第42军第124师将南朝鲜军约1个师部队包围，至2日拂晓，全歼5个营3200余人。面对敌人的全面溃败，彭德怀估计敌人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甚至有可能继续南撤。他当即决定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志愿军第50军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高阳进击，并在高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向汉城撤退的英军第29旅的退路。
1: 当时我们的部队把婴儿九旅给它冲断以后啊，就要把敌人截下来，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坦克中队，是英国最先进的坦克，它是一个重型坦克，战斗权重超过50吨。
0: 当时志愿军的每个班只配备1根爆破筒和1个炸药包，直接摧毁坦克难度极大。战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敌军坦克停下来，不再发挥机动作用。
2: 按道理来说呢，大坦克是反坦克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手里边只有步枪，步枪不能打坦克，你用步枪打子弹出去了再弹回来还伤自己。我一个办法就是爆破坦克履弹。
0: 经过观察，志愿军战士发现英军坦克在上坡或者转弯时速度会慢下来，如果找准时机在此时炸断坦克履弹，就能让敌军坦克停下来。然而爆破组接连2次尝试都未能成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爆破手李光禄善于观察，他发现炸药包导火索过长，以至于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经常会在坦克驶过后才爆炸。为此胆大心细的李光禄决定将导火索从10公分截至3公分，这就意味着李光禄必须在3秒内完成点火、投送、撤离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这份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历史文件向我们讲述了李光禄爆破坦克时的震撼一幕。爆破手李光禄沉着又勇敢，冒着那枪林弹雨，不慌也不忙，测量好坦克距离和速度，10斤重药包送到公路旁，敌坦克眼看来到跟前儿，李英雄拉动了导火索，隐蔽在路旁。只听得轰隆隆震天一声响，这一辆汉王八炸死在路中央。战后，李光禄荣立特等功。
2: 李光禄把他的坦克爆炸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一辆一辆一辆的啊，你消灭。稻田里边冬天呢都冻了冰，有的地方还有水，所以坦克在里边行动很不方便，这就来回周旋。
0: 狭窄山坳只容得下一辆坦克的宽度，领头的坦克被截停后，其他坦克只能堵在后面。在 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活泥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三小时激战，志愿军第五十军第149师第446团的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在第445团协同下，共歼英军700余人。在中朝军队全线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奉命攻占府谷里。府谷里位于义政府。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6: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西晋的八王之乱。哪八位王呢？分别是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荣、长沙王司马懿和东海王司马越。那时候怎么这么多司马的人当王？其实在当时远不止这八位，一共被封为同姓王的有27位。只不过这八个王子实力最大。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为什么这个晋武帝要分封这么多同姓王啊？记得当初说西汉初年的时候，刘邦曾经有过一条命令，叫非刘姓不得封王。那为什么到了西晋

这时期，这个晋武帝依然分封同姓王。其实这个晋武帝啊，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魏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啊，没有给皇族子弟以权力，所以啊，孤立了皇室。晋武帝大封同姓王，而且每个王子都有自己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文武官员，由王爷们自己选用。这样一来呢，倘乎朝廷有事，所分封的这些同姓王就会一呼百应。你看，想的挺好，结果事实上可没起到这种效果，反而为此埋下了祸根。什么祸？您往下听。晋武帝死后，他的次子司马衷被立为皇帝，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帝。不过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帝，睡觉不知颠倒，吃饭不知饥饱，是这么个主。那为什么还选他呢？周围的文武大臣就没有提反对意见的吗？那晋武帝为什么会选到这个白痴皇帝继位？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您往下听您就知道。这个司马衷在9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没少了跟着晋武帝说，说您怎么能选这么一个白痴太子将来继位？这他怎么能够继承大统，一统万年？这无论如何，这不可能的事儿。有一次，侍中何乔就跟晋武帝讲，说皇太子这个人过于忠厚老实，阅历不足啊，恐怕理不了陛下的家事。那意思，这个孩子将来不能当皇上，也当不了皇上。晋武帝知道不知道，心里明镜一样，但是一句话没说。没过几天，大宴群臣，太子少傅魏冠假装喝多了，以酒盖脸儿，跪在晋武帝的御座前，拿手摸着这个宝座，跟晋武帝就讲：“哎呀，此座可惜，此座可惜了啊！”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宝座将来叫司马衷座，太可惜了。谁不明白？晋武帝也心里明镜一样，可是没往那儿去想，也没往那儿去说，拉着这个魏冠的手就说：“你呀，喝多了，来来来，赶紧把人搭下去，让他赶紧醒酒。”没往心里去。虽然这个晋武帝自己也担心太子暗弱，恐后乱国，但是始终没有下令废掉太子，反而呢重用皇后杨氏家族。这个太子的生母就是皇后杨艳，十分喜欢他，包括这杨艳的亲戚，哎，也受到了重用。没过几年，这杨艳死了，晋武帝又娶了他的妹子杨芷为皇后，父亲杨俊被封为临晋侯。在当时，杨俊、杨尧、杨纪权倾天下，被人称之为杨氏三公。后来晋武帝又为皇太子娶了开国元勋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上文书我们介绍过这个人，贾南风在历史上也是大大的有名，不过说他好话的不多，说这个人坏话的可不少。书说简短，到了公元290年4月，晋武帝死了，这个杨皇后伪造遗诏，其父杨俊以太傅的身份握大权，辅幼主，独揽朝纲。这个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了皇位了。没出几年，各地出现灾荒，饿死了不少人，有人就向晋惠帝奏报，
说现在哪儿哪儿哪儿又死了多少人，哪儿哪儿哪儿又有人得病了，等等等等。晋惠帝像听天书一样，听完之后半晌无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来：哎，这么多人饿死，那吃点肉粥不就好了吗？喂，大伙儿一听都没法接，肉粥，树皮都没了，哪来的肉粥啊？可见这白痴皇帝傻到什么地步。也正是因为皇帝是白痴，所以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开始活动心眼儿。比方说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这个女人一狠心毒，她不愿意叫这个杨俊独揽大权，也想把大权揽入怀中。可她是个女人怎么办？找人啊，下密诏给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叫这俩王子带兵去讨伐杨俊。书说简短，司马伟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这个贾南风贾皇后以惠帝的名义发诏，宣布杨俊有谋反的大罪，其中又罗列了许多的罪名，也把这个杨太后给罗列进去了，说这杨太后也是同党。就这样，司马伟领兵带队，把老杨家是团团包围，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杨太后也被这贾后给废了，到后来饿死宫中。老杨家那些亲戚宗族啊，那死的没数啊。就这样，老杨家倒台了，汝南王司马亮入朝成为太宰，与太保魏冠对掌朝政。可是这个司马亮的心眼儿也不安分，也有自己的打算，讨厌这个魏冠，有什么事儿我还得跟他商量，这我一个人当摄政王独揽大权，这多好啊，我得把他挤下去。你看司马亮有想法，楚王司马伟也不愿意。司马伟心说，我立了大功，首功一件，要当摄政王那也得是我呀，轮不到你司马亮。结果这仨人开始捏窝窝，这仨人谁看谁都别扭。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黄雀？贾南风。这个女人可不是花瓶啊，心计之重，一般男人都不及她呀。贾南风一看，哦，这仨人谁瞅谁都别扭，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挑拨离间。这个贾皇后诬陷司马亮、魏冠有废立之谋，假造了一封诏书，叫楚王司马伟天黑带着重兵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结果到那儿就给逮住了。司马亮被杀，魏冠还有他的子孙也都给砍了脑袋了。在这个时候，司马伟的部下就跟司马伟建议说，王爷，趁这个机会，干脆您把贾后的弟弟还有他的舅舅也都给宰了，这样呢就可以削弱贾氏的力量，到那时王爷您独揽大权，岂不是易如反掌？司马伟心说，我这事儿干是不干，正犹豫呢，没想到贾皇后，哎，人家先出招了，这叫先下手为强，又发了一封诏书，诏书上说，楚王司马伟擅自杀死汝南王以及朝中大臣，你图谋不轨，蓄意造反，立即处死。多狠的女人，前手刚用完人家，后手就把人给宰了，这叫卸磨杀驴啊。司马伟是大叫冤枉，没用，你喊破天去，人家嘴大你嘴小，结果是含冤而死，
一夜之间俩王子都死到这贾南风手里。打这儿起，明

0: 义上是晋惠帝临朝，实则就是贾后专政啊。贾后当政七八年的时间里，是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您打开历史看看，这贾南风也没办什么好事。晋惠帝也有个儿子，晋惠帝的儿子，哎，这孩子可不错，聪明伶俐。为什么晋武帝选一个白痴当皇帝？其实晋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这个孙子能够重振江山，所以才把皇位给他那傻儿子，是这个原因。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晋惠帝呢，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可是这儿子不是贾南风生的。贾南风觉得将来这个孩子要当皇上，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威胁，于是乎就想方设法要除掉太子。公元299年12月，贾后让人以太子的口气写了一封逼晋惠帝退位的信，然后又把太子给请过来，把他给灌醉了，叫人拿着他的手又给写了一遍。第二天当着文武群臣，把太子的这封亲笔信给拿出来了，要以皇帝谋反之罪将太子赐死。满朝的文武大臣竭力保举，要保住太子之命，这才没杀，送到许昌给关起来了。你说朝中的这些文武能不恨贾后吗？谁心里都明镜一样。于是乎请求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出山，请司马伦废贾后复太子。可是这个司马伦既痛恨贾后，又想巴结贾后，两头啊都想占。他又担心这个太子掌权恐怕对自己不利，怎么办呢？现在啊，我们看看风声再说。命人发出去口风，说现在众大臣要秘密研究将太子复位，想听听贾后的意思。贾后一听，果然心中忌惮，派人到许昌把太子给害死。太子一死，赵王、司马伦、梁王、齐王共同合谋，打着为太子报仇的这个旗号，带兵入宫，先见惠帝，要捉拿贾后。贾后一看干什么？啊，反了！你齐王，你想干什么？齐王一乐，干什么？本王奉诏擒你。都，你好大的胆子！朝廷当中所有的诏书都是打我手中发出去的，你有什么诏书？齐王也不愿意跟他多费唾沫，左右给我拿下！嘁哩咔嚓，就把贾南风给逮住了，包括贾南风的这些同党都给处死了。公元301年1月，赵王司马伦玩起了禅让的把戏，先把这个晋惠帝给关起来了，夺来玉玺 自称为帝。他这一继位呀、好家伙，跟着他的这些人通通都给封官，全都给提拔起来了。在当时啊，官员的这个装饰品，这帽子上啊，有一种东西叫貂蝉，这和那个三国时期那貂蝉是同一个字儿。其实啊，貂蝉不是人名，据说貂蝉叫别的名字。这个貂蝉呢，来源于帽子上的一种装饰品，就是帽子上用蝉和貂尾的一种装饰器皿。由于当时这官啊封的太多，见人就封官，见人就给提拔，国库当中的貂尾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只好暂时拿狗尾代替。这就是啊，狗尾续貂，貂不足狗尾续的典故由来。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呢？就是打这儿来的。各地的司马王侯得知司马伦称帝，是大为不满呢。所以啊，齐王又联合成都王、河间王一起共同讨伐司马伦，四个王子的人马在洛阳城附近打了60多天，死了10万多人，最后司马伦父子以及党羽被杀。结果齐王司马炯开始摄政，在他执政期间同样树立党羽是专权跋扈，沉迷于酒色，引起诸王的不满。长沙王呢，想让他的弟弟成都王司马颖继位，河间王的部将呢，鼓动河间王起兵讨伐齐王。于是乎公元302年12月，河间王进攻洛阳，要废掉大司马。长沙王在洛阳城内响应，宣称齐王谋反。就这样又是一场大战，到头来长沙王当上了太尉，执掌中央大权。第五次战乱刚刚平息，河间王又有自己的想法了，认为自己是这次的发起人。结果到头来长沙王执掌大权，对自己不公平啊！于是乎河间王派人刺杀长沙王，结果失败了，于是派部将张方领兵7万攻打洛阳。成都王闻讯派兵相助，仨王子又打起来了，这一打又是3个来月。结果到头来东海王司马越把长沙王给关起来了。公元304年7月，东海王组织10万兵士进攻安阳，成都王司马颖派兵5万前来迎战，打败东海王并捉住了晋惠帝。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司马颖兵败，带着晋惠帝南下，张方统帅20000兵士援助司马颖，携晋惠帝西迁至长安。咱简而言之一句话，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被公推为盟主，起兵攻打长安。第二年这个司马越杀死成都王，并且毒死晋惠帝，立司马炽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帝。您看晋惠帝统治年间，后党与后党之间，后党与司马氏王室之间，包括司马王室之间争权夺利，发生了好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为典型的就是八王之乱。在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当中，最后8个王子就剩下东海王司马越。这一场的战乱起因于晋惠帝，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是白痴，所以各个诸侯皆想取而代之。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很多的官员包括晋武帝也想到可能会有这种结果，可是呢晋武帝坚决不改，依旧立这个白痴儿子当太子。结果

0: 晋武帝尸骨未寒，八王之乱就爆发了。武帝对于八王之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八王之乱的结果不仅使那个白痴儿子丧了性命，包括他钟爱的孙子也是惨遭毒手啊。当然最倒霉的还是无辜的百姓。就这样，司马王权的腐朽统治也使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有句俏皮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斗。要说起这个窝里斗，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算拔了罡风了，估摸着没有比他再热闹的。其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八王之乱也对西晋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被认为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的权力，用残酷血腥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看到了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为的什么？为的无非就是那个王位。古往今来，为了夺王位，那可以说是不惜一切手段，什么亲情，什么骨肉，哪叫手足，都不值一提。除了这八王之乱，等到后文书我们说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一样。只要说那王位跟那一摆，就有人呢有无尽的追求。虽然有些王子不想当皇上，我就做一个王爷，也不用卖什么力气，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不也挺好吗？你不想当王位啊，别人想当王位会先干掉你。所以啊，历朝历代要说到争王位，那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在争夺王位的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集团啊，都有自己的一党，相互相争。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某一个人做了王位之后，自然他手底下人就会被提升，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缘故。我们联想到昙花一现，用昙花一现来形容这个西晋帝国也一点不为过。好了各位，关于八王之乱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为了使这个书啊有一定的连贯性，我们还得把这个时代背景给您做一个简单介绍。在八王之乱的这段时间里，有人

欢喜有人忧，谁高兴？匈奴贵族和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认为这是天赐的良机，匈奴要恢复地位了。这个匈奴贵族自认为他们的祖辈和汉朝联姻，是汉室皇族的亲戚，所以一直沿用汉代的刘姓。东汉末年时期，曹孟德曾经将匈奴合并为五个部落，每一个部落设置一位帅，后来其中一个部落的帅叫刘渊，被推举为匈奴的单于。公元304年，刘渊自称为汉王，连年发动起对于西晋的进攻。到了公元308年，刘渊称为汉帝，向西晋的都城洛阳发起了总攻。直到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忙于内战。后来刘渊死了，他的儿子刘聪继位，子继父业，继续向洛阳发起进攻。公元311年，洛阳被攻破，晋怀帝给成了俘虏，叫人给逮着，后来被杀了。在长安的这些晋国官员一听说晋怀帝死了，无不悲伤，赶紧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位，这也就是晋闵帝。公元316年，刘聪又攻陷长安，晋闵帝被杀，建立了52年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割地称王，前后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东晋16国。当西晋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西晋的一些爱国将领坚持抵抗匈奴，有一个叫祖逖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闻鸡起舞的故事。说到这个祖逖这个人，我们得详细介绍一下，他是河北省定兴县人，父亲祖武做过上古的太守，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祖逖还很小，他的生活由他的几个哥哥照料。你别看这孩子小，可是祖逖这孩子性格活泼开朗，外向人，是好动不好静。十四五了，没读多少书，几个哥哥都为这事儿都担心，说这以后长大可怎么办呢？这念念书吧，这祖逖还不念，不念书还好打不平，特别讲义气，所以说深得邻里的好评。有时候这个祖逖一看谁家里穷揭不开锅，就把自己家的这些米呀、面呐、布匹都拿出来给那些受灾的人，可是表面上呢还对这人讲说，这些东西不是我给的，是我哥哥叫我给你送来的，所以大伙无不感谢。后来等祖逖到了18、19岁的时候，突然间性情大变，开了窍了，开始爱好读书了。4、5年的时间里，这个祖逖啊博古通今，而且经常到洛阳去向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学问，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事情是怎么由来的，好问为什么，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大凡见过祖逖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人才。等到祖逖24岁的时候，担任了司州的主簿，这个主簿啊是个小官，主管文书。他有个同事叫刘坤，刘坤这个人根硬，据说刘坤是汉朝宗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要是找一找和刘备还有亲戚。你看这个刘坤也是个有志青年，两个人是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就成了好朋友了。俩人没事经常谈论时事，谈论如何建功立业报效。

到国家，有时一谈就把时间给忘了，再看已经是后半夜了，干脆也别走了。两个人是同床抵足而眠，脚对着脚睡着了。有一天呢，谈的也很晚，两人一看呢，别谈了，赶紧睡了。这个刘坤呢早就困了，所以一沾枕头是鼾声如雷，可祖逖睡不着觉，今天晚上谈的是如何建功立业，怎么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大丈夫志在四方。这个祖逖就想这心事，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听到了荒鸡的叫声。荒鸡，什么叫荒鸡？古人认为啊，三更天以前叫的那个鸡叫荒鸡，荒鸡要叫这玩意不吉利啊，不定是哪地方又要起兵又要打仗了，所以叫荒鸡。一听到这鸡叫，祖逖嘣噔一声坐起来了，睡意全无啊，拿脚一踹着刘坤，醒醒醒醒，你听，荒鸡在叫，恐怕天下要大乱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啊？刘坤揉揉眼睛，你别说，还真是，哎呦，恐怕老百姓啊又要倒霉了。再看祖逖，把衣服穿上，把鞋穿起来，在墙上把两口宝剑摘下来了，递给刘坤一口，走吧，咱俩到外面练练剑，强身健体，报效国家。好嘞。刘坤也不睡了，俩人半夜爬起来，外面天还是黑着呢，拔出宝剑开始强身健体，习起舞来了。这就是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你看我们说起祖逖闻鸡起舞，不禁想起啊战国时期的苏秦。苏秦发奋读书，发奋苦读，可是晚上好困呢，怎么办呢？苏秦也有办法，拿那锥子扎自己的大腿，干嘛？锥刺骨，让自己能够精神一点，好好的把这书我读明白了。其实像这样的人有很多，什么头悬梁啊凿壁偷光啊等等等等。其实啊，对于学生而言，学习的榜样有很多。闲言少叙，没过多久果然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晋怀帝永嘉五年，也就是公元311年，我们说过洛阳城被攻破，京师是一片混乱，也包括祖逖没有办法，带着亲族，带着邻里百姓向南方逃难，几经辗转这才来到现在的安徽省境内。一路走来，跟随祖逖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罢了，祖逖这人惜老怜贫，侠肝义胆，够得上是一个侠字，够得上是一个义字。那说怎么回事？感情这一路之上祖逖是步行来的。没有钱吗？不是，人家有钱也有车，可是这个车啊让老人和生病的人坐着，自己呢拿脚走，把所有的粮食衣服药品都拿出来供大家使用，要是遇到了这些什么散兵游勇，就自己带着人前去抵挡，遇到土匪抢劫也带着人把这些人去打退。所以一路之上这个祖逖啊就成了这个总领队，无论男女老少都听他的指挥，也深得大家的这个信任。公元317年3月，司马睿在建康称王，第二年称帝，这就是东晋王朝。祖逖的名字司马睿也有耳闻，一打听祖逖现在到了泗口了，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铜山县，命人下诏
任命祖逖为徐州。

0: 刺史，不久又任命他为军资祭酒，调他驻守京口一带。我们说过，这个晋元帝司马睿这个人呢，是个平庸之人，他之所以能够称帝，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王家给帮了忙。而且这个司马睿啊，并不想复兴国家，现在我有个地方，有吃有喝，能玩能乐就可以了，贪图目前的享乐，不想北伐。可是祖逖则不然，这个人有爱国之心，所以多次向这个晋元帝上书，说现在中原大乱，两京颠覆，都是因为藩王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而引起来的，所以匈奴才有机可乘。现在中原的老百姓饱受异族的欺凌，心怀愤恨，倘乎陛下如果能委派末将北上，一定能够得到中原百姓的响应，到那个时候不仅师徒可复，而且国耻可雪呀，大晋朝也就能够转危为安，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8: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其实这个司马睿呀，不想北伐，不过一看这个祖逖呀，字字动情，是句句有理，自己呀也多少有点触动。那好吧，难为你有尽忠报国之心，我呀就给你兵权，让你北伐。任命他为奋勇将军、豫州刺史，给他多少东西？给他1000人的粮食，3000布匹。可是没给盔甲，兵士也没有，你自己去招兵。祖逖一看自己身边就带来逃难那100来人，怎么办？也得走啊。租了几条大船，横渡长江北上。当这船呢划到中流的时候，祖逖站在船头，望着滔滔江水，是感慨万千。现在祖逖年过50啊，回想起青年时代和刘琨一起闻鸡起舞的情景，恍如昨天。没想到荒鸡的这个叫声果然应验了，中原地区8王混战，继而受到匈奴铁骑的蹂躏，大 好山河一天破碎。现在虽然身受亡命去收拾旧山河，但是这个豫州刺史是一纸空文，三千兵士也只是个空头许诺，所有的人就是面前这三十来人青壮之士，满打满算有100人老弱残兵，这人根本不够，但是头可断，志不可灭，只要有当年的志气在，一定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重整河山。所以祖逖摁剑鞘推崩簧，嘎嘣啪啦一下拽出宝剑，敲打着船桨，对天盟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清中原的这些异族，我是绝不回家。发现誓言，跟着他的这些人也都是大受感动，大家伙也都发誓说要誓死恢复中原。这就是中流击棘的故事。就这样，祖逖领着这些人渡过了大江，祖逖的人马暂时就停在了淮阴，在这儿铸造兵器，招兵买马，书说简短，招募到2000余人，祖逖就带着这2000人继续北上。再说江北的这些老百姓听说祖逖北伐，很是欢迎啊，所以纷纷给祖逖送粮送信，配合着打击敌人。在老百姓的支持之下，几年的时间，祖逖就收复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紧接着祖逖继续带军北进，收复被后赵政权占领的土地。有一天呢，就打到了彭蠍，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堡，祖逖的军队和后赵的军队是化城而至。祖逖手下有一员将领叫韩虔，占领了东城，住在东海。后赵的将领陶豹占领了西城，住在了西台。晋军呢，从东门进出，后赵的军队打南门进出，双方对峙40多天，粮草都用完了，但是双方都坚持，看谁能撑不住先撤兵。祖逖，你别看能发些誓言，也真有本领，想了一个计策。怎么办呢？命手下人拿麻袋装上土，冒充是粮食，派1000多人高唱着劳动的号子往城上运粮。咱可得交代几句，那头几袋表面上的那真是粮食，但是底下的都是黄土。这个后赵的军队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进军运粮啊？哎呦，我们也没吃的，抢吧，就把那头几袋真粮给抢走了。哈，后赵的军队高兴，埋锅造饭开始吃，边吃边议论，心说这禁军可了不得，你看这粮食一袋接一袋的，我们抢来的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啊，这要耗下去，后期粮草不运上来，那还有个打呀，没个打呀。派人向后方送信，后方听说这消息，连忙派出一支由1000多头驴组成的运粮队，压粮运草往这儿送。祖逖得到消息，命人就把这支粮食全给截下来了。后赵的军队一听是军心涣散，没个打呀，人家老晚上运粮还把我们的粮给截了，这还有个打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算了不，是连夜撤退。就这样，祖逖打了许多次的胜仗，东晋的朝廷为了嘉奖他，升他为镇西将军。你别看升为将军之职，祖逖的生活很简朴，把节省下来的钱呢，都给那些贫苦的老百姓，还有一些部将解决生活困难了，就跟随着这些兵士

0: 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这个戴渊这个人呢，不愿意北伐，就愿意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无所作为。祖逖心里是明镜的，现在朝廷不相信自己，愤恨至极，到了极点，抑郁成疾，祖逖病倒了。可即便在病中，他也没有忘掉应该去北伐，他考虑到河南没有坚固的营垒，派他自己的侄儿汝南太守祖逖组织人力加固修缮虎牢城，结果这座城池还没有修好，祖逖就死了。这是晋元帝太兴四年，也就是公元321年9月，享年56岁。祖逖一死，大将军王敦很高兴，认为天下无人可敌，第二年正月就发动了叛乱。
1: 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别着急，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在下讲书再给各位做一介绍。时间关系，我们这讲书翻回头再给您说这祖逖。祖逖以天下为己任，青年时代就闻鸡起舞，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和胆识。匈奴趁着八王之乱进占中原，祖逖呢在国难之际主动请缨，受封为刺史。老话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平常的时候有吃有喝，你看不出来哪个孩子孝顺，哪个孩子不孝顺。什么时候呢？家里面要没钱了，你就能看出这孩子了。有一口吃的能拿出来给父母的，这是孝子。国乱显忠臣，平时和平年代那拜年科谁都会说，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可是要等到国家出现危机关头，警官节要之际，生死存亡之秋，你就能看出手底下谁忠谁奸了。拿这讲书来说，八王之乱，天下纷争，匈奴趁着中原不稳来进占中原，国家动荡，老百姓啊又过上水深火热的日子了。在这个时候，祖逖主动站起来，组织民众渡江，在江心发誓。在祖逖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黄河以南的土地逐步被收复，他为统一祖国大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虽然说祖逖没能够完成全部收复中原的愿望，但是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极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世人。好了，各位朋友，关于祖逖的故事，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 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

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品读的是斯蒂芬 M 霍兰所著的私人财富管理。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探讨人力资本如何去对抗可能潜在的死亡风险，这是处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工作积累的阶段我们要面对的。但如果到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退休阶段的话，我们可能要面临的是另外一种风险，就是长寿风险。当然我也关注到了美联储2004年曾经做过的一个消费者财富状况的调查。在这份调查里呢，个人投资者储蓄和投资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自己退休之后的花费筹集资金。那换句话来说，通过理财规划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才是个人投资者的首要理财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该如何去动态的调整，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最优性价比的退休生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请出嘉宾陈彤一起加入讨论。好，欢迎陈彤。我们来说这个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这样一个配比啊。其实我想到了生活当中的老年人啊，经常对自己的晚辈说，哎呦，孩子，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努力，别怕吃苦，到老了之后你才能享福。哎，这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人生哲学经验的一种传承。当然我们把这种经验放到理财规划当中，它同样是适用的。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人力资本旺盛的时候赶紧积累财富啊，年老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到这种金融资本的红利嘛。但是呢，不乏啊，年轻人当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年纪轻轻就利用他的聪明才智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5: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年轻人刚开始工作就

0: 挖到了第一桶金。我的一个这个小朋友岁数不大，
1: 嗯，
0: 研究生阶段每年挣300万。
1: 哇，
0: 好多人很惊讶，他也是一个自己在外面接了很多项目，挣了攒了不少钱。他问我这些钱怎么做投资，然后我当然要问他呀，对吧？他的想法是跟我说，就是首先不能亏，
1: 嗯，
0: 我好不容易攒这么多钱，我不能亏。
1: 哎，这个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赚钱不容易啊。
0: 我说你说错了，你想想啊，你研究生阶段就能挣这么多钱，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未来人力资本占你全部的人生财富，
1: 哦，你从
0: 还
1: 这个
0: 会
1: 逻辑
0: 发挥
1: 走，
0: 出更大的能量。就目前而言，这300万对于你的全部财产来讲，它是个小比例。而且我问你这个钱干嘛？这又说到生命周期里，他不干嘛，长期留着。我说结婚时候会花吗？他说不会花，我现在挣钱够结婚用的。我说那孩子上学时候会花吗？他说我那太远了，我这还没结婚呢，那就10好多年后。
1: 嗯。
0: 他说那有可能花一部分。我说你这钱是真的打算自己留下来？他说对啊，所以不能亏。我说你说错了。一，你现在的人力资本还在上升，还能产生价值。你先不用管你这300万能不能丢，这300万在你的全部财富里是小比例的，它可以丢。
1: 对，
0: 第
1: 丢
0: 二，
1: 了还可以赚回来，
0: 你
1: 年
0: 能
1: 轻
0: 等
1: 嘛。
0: 待的时间很长，
1: 嗯。
0: 你能等很久，所以这笔钱我是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些相对高风险、长周期、有可能有很大投资获利回报的那个，但是要等很长时间，7年以上、10年以上，你愿意吗？其实我后来带着这个人推荐他去接触了一个私募的金融机构，做了一些项目，然后挺长时间的等待，还真是赚了很多钱。他特别兴奋，问我这些钱继续干什么？我说你还可以投，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人力资本还在上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提醒他，我敢把你这些钱投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还能挣，
1: 对，
0: 你是不是对你人力资本做个保护？我敢
1: 这是
0: 丢
1: 有
0: 掉
1: 必
0: 这
1: 要
0: 三百
1: 的，
0: 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你还能挣200、300、300、300、4个，我是知道这个的。那你要挣不到，在这儿提出另外第二个案例，对吧？有的人经常问保险的事儿，我也反过来问他们，我说啊，有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啊特别稳定的收入，在大学当老师；一个家庭啊做生意，这财富忽高忽低。我问你啊，哪个家庭的人最需要保险？
1: 那当然是生意人了。
0: 哎，你也这么回答，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每次都期待大家回答正确的那个理论，但是大家回答的都是选择那个忽高忽低的人需
1: 我
0: 要
1: 们
0: 保
1: 就是
0: 险，
1: 普
0: 因
1: 通
0: 为觉
1: 人
0: 得他没谱啊，这没保障啊，
1: 对
0: 对吧？
1: 呀，
0: 我跟你说不对的，在这本书里，这个作者也讲了，就是在提供保险啊、投资建议的时候，都要跟这人的阶段是有关系的。
1: 哦，对对，我们又忽略了，刚才我们提到了生命周期理论，大学教授他是搞人力资本，那在。后期人力资本在下降份额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对他提供一些保障的。
0: 稳定收入的人，他就靠稳定收入解决他一生，他没有其他获得财富机会，所以他的人力资本对他来讲至关重要，要保护这个。而那个财富忽高忽低人，有投资能力，有盈利能力，他在财富方面，他是有能力说有一天一个大坑，自己亏了很多钱，给医院花了好几十万、上百万，他有办法这坑填上的。但你让那个稳定上班的人失去了工作，怎么填坑啊？所以我们要说，我们不能独立的看一笔钱。对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不同的家庭，我们要给予不同的投资建议和方向。
1: 书中这样写道：当今的个人投资者比他的前辈们面临更多的退休风险因素。首先，社会保障系统和收益确定型退休金计划的风险增大。投资者越来越需要依靠自己的储蓄为退休期间的花费筹资。其次，现代人的寿命延长，这就使得投资者在退休期间要面临比前几代人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个人投资者也在不断地寻求专业建议来应对上述风险。
0: 第三阶段，有的人临近退休了，实际上他的金融资产已经积累得非常高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建议他做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从生命周期上讲，他可能大部分消费阶段已经过去了，他后面就是养老了。如果他的金融资产用很低的升值率就能解决他的养老，或者他分配出了一些稳定的年金，能保证他每年每月领到钱，他还需要做高风险投资吗？而且他做了高风险投资，有一个特别大的风险，他亏了之后，他没有人力资本补这个坑。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

0: 保险业在最近一两年时间突然全面监管，对60岁以上的人买保险、买理财，要双录、录音、录像，不要让
1: 确保是你本人真实的意愿啊！
0: 不要让过高年龄的投资者蒙受不应该有的风险。
1: 对，这个很有必要，因为真的是我并不是反对保险这个行业啊，就是但是很多从业者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不够全面，所以他更多的是用很多的话术来让你去，哎呀，选择这个产品，并不是出于一种需求。因为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讲说我们要针对不同这个生命周期的阶段，对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做不同比例的这种调配，但是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又很容易忘记这一条。
0: 对，我们就是以一笔钱为论，这笔钱到底能升值升多少吧，就永远都回到这条线上，这是让我特别苦恼的。客观说，我们很多消费者老说中国的理财行业啊，发展还在初期啊，产品呢也比较单一，其实我觉得不是，是中国的理财的投资者人群意识还很在初期。我们有时候讲这些大道理，他听不进去。他说："你说了半天，你就告诉我你这利息是多少吧？"他永远回到这条线上，他就不知道在你不同的阶段，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要匹配你那个阶段，可能会提出你这个阶段就该高风险投资。你这么年轻，你还不高风险投资，你要等到70岁高风险投资啊？
1: 对对对，
0: 你
1: 这
0: 这
1: 是。
0: 个阶段明明摔跟头摔得起，你不现在投，你什么时候投？大不了再挣呗。然后那个岁数大的，因为手里钱多了，他也接触理财接触多了，然后就被各种新产品、各种高利息产品引导的，就想买那高收益的。我都特奇怪，您都70了，你要那么高收益干什么？
1: 就
0: 所
1: 是。
0: 以，真正的理财师有可能提出的建议是跟消费者相反的，是因为他更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和理财的这个核心呢。我们说要把一生的财富分到一生里嘛。
1: 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意识还处在一个有待改
0: 要提
1: 善、
0: 高，
1: 提
0: 要
1: 高的
0: 提
1: 这个阶
0: 高。
1: 段，我们读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0: 是的，
1: 了啊。
0: 没错。
1: 好的，感谢陈彤，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造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品读的是斯蒂芬 M 霍兰所著的私人财富管理。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探讨人力资本如何去对抗可能潜在的死亡风险，这是处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工作积累的阶段我们要面对的。但如果到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退休阶段的话，我们可能要面临的是另外一种风险，就是长寿风险。 当然我也关注到了美联储2004年曾经做过的一个消费者财富状况的调查。在这份调查里呢，个人投资者储蓄和投资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自己退休之后的花费筹集资金。那换

0: 句话来说，通过理财规划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才是个人投资者的首要理财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该如何去动态的调整，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最优性价比的退休生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请出嘉宾陈彤一起加入讨论。好，欢迎陈彤。我们来说这个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这样一个配比啊。其实我想到了生活当中的老年人啊，经常对自己的晚辈说，哎呦，孩子，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努力，别怕吃苦，到老了之后你才能享福。哎，这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人生哲学经验的一种传承。当然我们把这种经验放到理财规划当中，它同样是适用的。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人力资本旺盛的时候，赶紧积累财富啊，年老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到这种金融资本的红利嘛。但是呢，不乏啊，年轻人当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年纪轻轻就利用他的聪明才智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年轻人刚开始工作就挖到了第一桶金。我的一个这个小朋友岁数不大，研究生阶段每年挣300万。
0: 哇，
1: 好多人很惊讶，他也是一个自己在外面接了很多项目，挣了攒了不少钱。他问我这些钱怎么做投资，然后我当然要问他呀，对吧？他的想法是跟我说，就是首先不能亏。
0: 嗯，
1: 我好不容易攒这么多钱，我不能亏。
0: 哎，这个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赚钱不容易啊。
1: 我说你说错了，你想想啊，你研究生阶段就能挣这么多钱，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未来人力资本占你全部的人生财富
0: 哦，你说
1: 还会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就目前而言，这300万对于你的全部财产来讲，它是个小比例。而且我问你这个钱干嘛，这又说到生命周期里，他不干嘛，长期留着。我说结婚时候会花吗？他说不会花，我现在挣钱够结婚用的。我说那孩子上学时候会花吗？他说我那太远了，我这还没结婚呢，那就10好多年后。他说那有可能花一部分。我说你这钱是真的打算自己留下来？他说对啊，所以不能亏。我说你说错了，一，你现在的人力资本还在上升，还能产生价值，你先不用管你这300万能不能丢，这300万在你的全部财富里是小比例的，它可以丢。
0: 对，丢了还可以赚回来，年轻
1: 嘛，你能等待的时间很长，
0: 嗯，
1: 你能等很久，所以这笔钱我是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些相对高风险、长周期、有可能有很大投资获利回报的那个，但是要等很长时间，7年以上、10年以上，你愿意吗？其实我后来带着这个人推荐他去接触了一个私募的金融机构，做了一些项目，然后挺长时间的等待，还真是赚了很多钱。他特别兴奋，问我这些钱继续干什么。我说你还可以投，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人力资本还在上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提醒他，我敢把你这些钱投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还能挣。
0: 对，
1: 你是不是对你人力资本做个保护？我敢丢掉这300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你还能挣2个300、3个300、4个，我是知道这个的。那你要挣不到，在这儿提出另外第二个案例，对吧？有的人经常问保险的事儿，我也反过来问他们，我说啊，有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啊特别稳定的收入，在大学当老师。一个家庭做生意，这财富忽高忽低。我问你啊，哪个家庭的人最需要保险？
0: 那当然是生意人了。
1: 哎，你也这么回答，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每次都期待大家回答正确的那个理论，但是大家回答的都是选择那个忽高忽低的人需要保险，因为觉得他没谱啊，这没保障啊，对吧？我跟你说不对的，在这本书里，这个作者也讲了，就是在提供保险啊、投资建议的时候，都要跟这人的阶段是有关系的。
0: 哦，对对，我们又忽略了，刚才我们提到了生命周期理论，大学教授他是搞人力资本，那在后期人力资本在下降份额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对他提供一些保障的。
1: 稳定收入的人，他就靠稳定收入解决他一生，他没有其他获得财富的机会，所以他的人力资本对他来讲至关重要，要保护这个。而那个财富忽高忽低人，有投资能力，有盈利能力，他在财富方面他是有能力说有一天一个大坑，自己亏了很多钱，给医院花了好几十万、上百万，他有办法这坑填上的。但你让那个稳定上班的人失去了工作，怎么填坑啊？所以我们要说，我们不能独立的看一笔钱，对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不同的家庭，我们要给予不同的投资建议和方向。
0: 书中这样。

0: 写道，当今的个人投资者比他的前辈们面临更多的退休风险因素。首先，社会保障系统和收益确定型退休金计划的风险增大，投资者越来越需要依靠自己的储蓄为退休期间的花费筹资。其次，现代人的寿命延长，这就使得投资者在退休期间要面临比前几代人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个人投资者也在不断地寻求专业建议来应对上述风险。
1: 第三阶段，有的人临近退休了，实际上他的金融资产已经积累得非常高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建议他做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吗？
0: 那肯定不行了。
1: 从生命周期上讲，他可能大部分消费阶段已经过去了，他后面就是养老了。如果他的金融资产用很低的升值率就能解决他的养老，或者他分配出了一些稳定的年金能保证他每年每月领到钱，他还需要做高风险投资吗？而且他做了高风险投资有一个特别大的风险，他亏了之后他没有人力资本补这个坑。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保险业在最近一两年时间突然全面监管，对60岁以上的人买保险买理财，要双录录音录像，不要让，
0: 确保是你本人真实的意愿啊，
1: 不要让过高年龄的投资者蒙受不应该有的风险。
0: 对，这个很有必要，因为真的是我并不是反对保险这个行业啊，就是说，但是很多从业者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不够全面，所以他更多的是用很多的话术来让你去选择这个产品，并不是出于一种需求。因为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讲说我们要针对不同这个生命周期的阶段，对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做不同比例的这种调配，但是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又很容易忘记这一条。
1: 对，我们就是以一笔钱为论，这笔钱到底能升值升多少吧，就永远都回到这条线上，这是让我特别苦恼的。客观说，我们很多消费者老说中国的理财行业发展还在初期产品呢也比较单一，其实我觉得不是，是中国的理财的投资者人群意识还很在初期。我们有时候讲这些大道理他听不进去，他说你说了半天你就告诉我你这利息是多少吧，他永远回到这条线上。他就不知道在你不同的阶段，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要匹配你那个阶段，可能会提出你这个阶段就该高风险投资，你这么年轻你还不高风险投资，你要等到70岁高风险投资啊。
0: 对对对，这
1: 你这个阶段明明摔跟头摔得起，你不现在投你什么时候投？大不了再挣呗，然后那个岁数大的，因为手里钱多了，他也接触理财接触多了，然后就被引各种新产品、各种高利息产品引导的，就想买那高收益的。我都特奇怪，您都70了，你要那么高收益干什么？所以，真正的理财师有可能提出的建议是跟消费者相反的，是因为他更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和理财的这个核心的。我们说要把一生的财富分到一生里嘛。
0: 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意识还处在一个有待改善提高的这个阶段，我们读书的价值就在这里了。
1: 是的，没错。
0: 好的，感谢陈彤，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

0: 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造财富，造财富，造
3: 财富。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继续带大家阅读的是《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那谈到财富管理，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很多朋友都在想，哎呦，我现在供了孩子上学，将来我可能要考虑到父母的养老，父母的养老之后呢，就是我个人的养老。那个人的养老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本是有限的，就像之前节目我们说到的，从20几岁或者30岁开始工作的话，到60岁退休，那工作的年限也就30多年。那之后如果我们从60岁开始活到了90岁，甚至未来还有可能活到120岁，那接下来那么多年的时间，人力资本这一块是不再产生效益的，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说人活着钱没了，这尴尬的局面或者是焦虑是让我们无法忍受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请出嘉宾陈彤。
4: 大家好，作者呢对于退休阶段特别描述了三个风险，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是金融市场风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利率风险。
3: 嗯，
4: 你有可能挣钱，你有可能不挣钱，甚至亏本，对吧？第二呢就是长寿风险，第三呢就是储蓄不足风险，那你根本就没存到那么多钱退休。就是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风险，大家要注意，就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的消费水平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收入水平上升的速度。
3: 对，我非常同意，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买买买几乎成为了一种日常需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几乎是要忘却了明天或者是即将到来的账单日的那种焦虑感，或者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4: 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消费水平上升的问题，那储蓄不足是这个风险是必然出现的，
3: 对，
4: 对吧？储蓄不足，剩下都不用谈了，什么长寿不长寿，不长寿也不够花了，就彻底完了，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头下一讲再去讲，我们怎么处理，怎么解决。但我们今天呢，要重点讲讲那个长寿风险。为什么？是因为长寿风险是一个严重被大家忽略的风险。
3: 能活到多少岁？120岁够可以了吧？
4: 你觉得？你问问你身边10个人，你看他们会说自己活多少岁？我跟你说，大多数人会参考自己父母的岁数、爷爷奶奶的岁数说。实际上这个参考的方法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在过去十几年中，北京市的平均年龄涨了将近10岁。
3: 哦，我们忽略了人口质量提升的因素。
4: 从71到81，对吧？女性从71到了84，每十几年就会涨10岁，这是已经发生的问题。而我告诉大家一些更可怕的数据，其实保险行业目前卖终身领取的年金内部都是有限制的。
3: 嗯，因为保险公司害怕我们长寿吗？
4: 对，一个地区一年能收10亿的保费，它可能只允许其中10%到15%是终身年金，因为保险公司非常怕大家活的时间很长。
3: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并不认为消费者得大病或者是特殊疾病的这个概率会上升，反而是认为长寿可能是未来一个大概率。
4: 对，我跟大家说一些最近几年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人类简史而爆红全球的作者是一位犹太人。
3: 嗯，他叫尤瓦尔·赫拉利博士。
4: 对，他在他的书中阐述了关于人类永生的理论和算法。他宣称人类将在2100年通过电脑和大脑结合的方法获得永生。
3: 永生，
4: 当时全世界人都在嘲笑他。
3: 这有点像小说里的话。嗯，
4: 2100年距离现在也就是80来年。
3: 对，
4: 那很多人都觉得特别可笑他的这个说法。但是就在2018年2月份，迪拜世界首脑峰会上，一个名为 HIBA 的报告引爆全场。它的全称中文就是混合智能生物。HIBA 计划宣称人类将在2050年实现永生。
3: 又提前了。
4: 对，
3: 嗯，
4: 这就没有几十年了，对吧？
3: 对。
4: 其实早在2015年 ，Google 的风投首席执行官就曾经说：“如果你问我人类是否能活到500岁，我答案是肯定的。到2045年，人类将正式实现永生。”
3: 又提前了5年。
4: 当时无数人都在嘲笑他，你知道吗？在2015年，同时被嘲笑的还有人工智能 AI 和马斯克的火箭。
3: 嗯，但是现在已经被证实。
4: 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随着科技力量的发展，基因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各样治疗技术发展，很有可能威胁我们寿命的那些典型的重大疾病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如果你有良好的保险计划，可能你就能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很轻易的，对吧，克服这些严重疾病。嗯，那你的寿命呢？自然就长了，
3: 长寿老人了，
4: 对吧？嗯，那这些东西就会使我们人类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3: 没钱了。
4: 你一辈子有可能工作就是30年、40年，你即便寿命延长，你继续持续工作，对吧？50年、60年，
3: 嗯，
4: 但是你的总寿命可能要延长到100多岁、200多岁、300多岁。那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风险这个概念。
3: 书中这样写道，退休人员面临3种风险：市场风险、长寿风险和遗嘱风险。个人尽量通过选择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来控制市场风险，他们可以通过购买及时年金来控制长寿风险，因为它可以在投资者的余生中每一年支付收入。投资者可以统筹资产配置，将股票、债券以及固定的和可变的年金包含在内。最后，他们可以通过购买人寿保险来锁定任何想要留下的遗嘱。我们说面对这样的长寿风险，大家可能有一些恐慌啊，到底该怎么办？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反正都一样啊，我没钱你也没钱啊。
4: OK， 那么事实上呢，每当这个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医疗技术，出现一个新的生活质量的提升的标准，你会发现有所准备的人能享受到更好的人生。如果就像刚才我说的，新的医疗技术出来可以把恶性肿瘤给治疗搞定，那就是有钱的人或有保险的人能搞定这件事儿，没有准备人就搞不定。那么当我说其实你可以活300岁、400岁的时候，那么有钱或者说叫有保险准备啊，有年金计划准备啊，有长期投资回报计划准备的人就能很好的活下去。
3: 嗯，所以我们现在读这本书提前布局非常的重要，
4: 是很重要。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3: 未雨绸缪，
4: 开拓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个书的作者也是专业的理财的大咖，在他们眼里看，其实人类寿命获得长生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且就在我们这一代，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有可能赶上这一代。
3: 哎呀，我相信如果不是这期节目，或许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哈，我的岁数年龄都有可能活成神话故事里的那样一个状态。
4: 当然了，大部分的人是没做好准备，
3: 肯定没做好准备啊，谁能想到自己要活500岁啊。
4: 但是客观说，你不想比别人活得开心活得高兴吗？那我们又说回来了，咱们不说了吗，这个生命周期理财的核心是什么？把人一生中全部积累的财富合理的分配到他不同的消费阶段。但是我们现在生命周期变长了，那么你所采用的各种投资手段能不能伴随你那么长时间呢？
3: 对对对，
4: 所以在书中作者强调，越临近退休阶段，越希望这个人他所做的投资的，各种产品比例中，尽可能提高终身年金领取的比例。那么年金在咱们中国主要是表现为年金保险，其实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得更大一些，就是任何可以让你将来按年按月稳定领取收入的，都可以称之为年金。早先有很多人去买房子，对吧？以房出租，以房养老，其实这是个挺好的想法。
3: 嗯，看来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大家听着了，就是有些风险，或许是我们在认知的这个现有框架当中严重被忽略掉的。
4: 对，
3: 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长寿风险。所以就不管是，就是说将来我们到底能否活到500岁，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提前布局的思路，这对于我们将来获得幸福感更有助益。
4: 对，
3: 感谢陈彤，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2: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 创造财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

0: 今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和您品读的是斯蒂芬 M 霍兰所著的《私人财富管理》。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谈到了一个长寿风险，也就是说人活着钱没了该怎么办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涉及到的就是退休生活如何去保障，提到了长寿风险。那除了长寿风险之外呢，还有这个储蓄不足的这种风险和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那今天的节目就来解决这样个问题。好的，老规矩，请出嘉宾陈彤。延续上集的这个节目，退休了啊，退休阶段的三大风险，上期节目只说了一条是长寿风险，那还有两条就是金融市场风险以及储蓄不足风险。因为很多的都市白领啊，都属于月光族，有多少花多少，对于未来是基本没有规划的。
1: 是的，
0: 不符合我们所谓的生命周期原则。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些具体的策略了。
1: 对，储蓄不足啊，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这个人的人力资本上升空间有限，而他消费又特别高，对吧？所以这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呢，其实所有理财师都知道什么叫支出表，什么叫结余表。收入支出表就是你一年到底挣了多少钱啊，你花了多少钱啊，你剩余多少钱啊，哪些是平时的花费，哪些是突然的花费啊。有的钱你今年买辆车，你不能年年都买吧。
0: 嗯，
1: 那你要把你的支出要区分出来，哪些是偶然性支出，哪些是每年都会发生支出。为什么要做这些表？要清晰的知道自己在未来到底大概能挣多少钱以及能攒多少钱。你没有这个数，你怎么能知道自己储蓄到底足不足呢？有了这个数，你也能大概去再去测算自己将来养老里头有多少钱可以领。
0: 可有人也会这么说啊，说我算了呀，但是我就是存不下那么多钱，怎么办呢？
1: 那好，你要不压缩你的支出，要不你提高你的收入。所以其实像我们讨论退休阶段的风险，对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有可能是要促使大家改变工作。我前不久碰到一个朋友，就很认真地找我谈话，谈话的原因就是他想辞职干别的工作。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算算账，我能勉强把孩子送到大学就不错了。
0: 嗯，但是换工作其实也是会有风险的，比方说这个间隙期，如果你没有工作是没有收入的，换了之后到底有没有你预期想象到的那种资产的增值？
1: 说得特别好。那么我认为你换的工作能不能换得更好，首先你能不能在眼前这份本职工作上干好。我跟大家说换工作可并不是大家就天天心浮气躁的准备就找个钱更多的，你得看自己值不值那么多钱啊。那我觉得现今很多人不能收入更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工作不好啊，是因为他没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干得更好。
0: 嗯，你个人的价值无法让你在此岗位上创造更多的价值。
1: 什么时候你在这个岗位上，你的价值已经大到他约束你了，那你再换工作。而我觉得很多人还没有做到自己工作岗位上的要求呢，你凭什么要那么高的收入呢？
0: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换工作的过程当中，首先如果你的个人价值达到了，想要换一个更好的工作，也要对那个行业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互联网行业现在的发展趋势是不错，但是突然之间轰然倒塌的也是大有人在哈。所以你看似你这个月拿到了之前工作的双倍或者是更多的一个倍数，但是下一个月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危机。
1: 嗯，所以你的价值在于你个人的能力，不在于你的岗位。你的个人的能力把你推向更有高收入高回报的岗位啊。如果你的能力伴随着你的岗位缺失而没有了，那确确实实你所选择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其实说到这里也挺有意思，就我们讨论理财啊，讨论投资，讨论来讨论去讨论到换工作了。
0: 对，
1: 其实这个不稀奇。
0: 嗯，
1: 就是前面咱们也讲过，就是人寿保险呀，投资决策呀，在决策的时候不能独立存在，你要跟这人人力资本的构成和状态有关系。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人力资本发展的趋势并不好，那么当然直接决定了未来我们转化金融资产的能力。你都挣不了那么多钱，你怎么攒那么多钱？那你转化不了，你未来的生活就出现问题。其实一个好的理财行为本来就应该反过来影响到你做当下的决定，这才是贯彻你一生的理财行为和意识。
0: 书中这样写道，家庭随着年岁的增长，在面临种种意外事件时，都试图去保持平稳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消费平滑。寻求一个稳定的生活水平和真正能获得的生活水平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0: 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种种冲击，包括经济衰退、自然灾害等。我们也不能买一份精算公平的保险来避免一系列人身冲击，如失业、过度长寿和残疾。总而言之，即使面对极具吸引力的机会，我们也缺乏足够的自控力，做出恰如其分的储蓄和保险决策。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
2: 这就提到了金融资产这一块，是吧？
1: 对，金融资产，我们刚才提的实际上储蓄风险跟人力资本有关，那么资产的这个利率风险就跟金融资产有关了。那么随着人岁数越大，你人力资本就是相对比例越低，重新去挣你亏损的钱的这个能力就下降。那从这个角度上讲，到了退休这个时光，那你就应该做相对更安全更保本的。曾经有一个投资的这个理论，就是你可投高风险比例是多少。你说我有100万我就都去投，不是的，它是根据你年龄有一个算法，用72岁减你现在的年龄，比如说这个人现在30岁，那72减就是42，那么你的全部可投资金融资本中的42%是可用来冒风险。
2: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高风险的这个投资比例也会在不断的下降。
1: 对，那你60岁就剩12%了，你72岁那就0%了。
2: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我退休阶段，我虽然只有10万块钱，但我也只能守着这10万块钱做固定收益的产品
1: ？OK， 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向谈，那我认为就过于固定了。我们还会有一讲专门讲传统财务模式的弊端，就跟这有关系。你不能简单的把这些原理和理论套用在一起，因为中国人对可投资资产的理解就是理解的是现金。这人是有10万，但是他有2套800万的房子，你怎么论呢？那就不一样。那他一套出租一套自住的话，他还有其他收入的，这种情况
2: 之前我们说的以房养老都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要综合性的考虑，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根据他对风险的承受，包括在长寿风险中，作者也指出来了，就是给他做所谓的终身领取年金，其实都是有2种选择的，至少要参考这个人要不要留遗产。所以即便是针对这个市场利率波动风险，还是这个长寿风险，我们做出的决策也是根据这个人的情况来决定，但大致的原则是尽量让他少冒风险。而面对储蓄风险，我们要回过头来，从年轻的时候学会记账，学会计算自己的储蓄能力。
2: 好的，非常感谢陈彤给出的建议，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梳理淘金，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财富管理的过程当中，肯定要借助各式各样的工具，那在所有的工具当中，我想到了现在非常洋气也非常流行的一项技术，就是 AI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也被赋予了国家战略的这样的地位，而且很多的企业都在布局相关领域，包括金融领域。我们也在很多的银行看到了无人银行，或者看到了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把人工智能当成另外一个家庭理财的管家，让他来帮我们做一个理财，是不是显得更加的智能化呢？或许也会节约我们很多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是同时呢，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机器人都可以当理财师，那么陈彤的职业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失业了，
1: 我们就失业了。各位好，其实如果大家能看到这本书，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作者在第92页到104页，用了10几页的内容去描述了传统财务规划的不足。为什么你说到人工智能，我会提到传统财务规划？什么叫传统财务规划呢？就是用固定的表格、固定的数字去计算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就有一个固定模板在里面。
1: 是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它的前提也是这样的。 那我认为人工智能有它的长处，它可以考虑更多的因素，计算更多的数据，更快的得到结果。但我认为它的重点是帮助理财师把事情做得更好，不是替代理财师。
2: 它应该是个工具啊。
1: 作者写到了三个问题：第一，对未来的预测稍有波动，就会影响到你现在要做的动作。以养老规划为例，你对未来到底每个月消费水平你要花多少钱，你预测相差10%，你今天的储蓄额要差30%。所以说这个很麻烦，我要预测错了，那我现在做的动作可能就差很多。多存30%的钱，那我生活水平下降了。我要真少存了30%的钱呢，那我将来生活钱就不够了。所以未来的养老规划到底花多少钱，它应该是一个动态判断的结果。随着我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临近退休，然后社会生活水平的变化，我去判断我退休了到底每个月花多少钱。那这是要动态追踪的，你即便是用人工智能来做，实际上你也需要跟人工智能周期性的来做这个数据的交换。第二一个问题，作者写了一个特别可能大家忽略的问题，就是之前其实我们讲过，
2: 对，我记得是人寿保险的决策和投资的决策是不能单独完成的。
1: 对，也就是我买保险的时候还得考虑我投资的问题，反过来我投资的时候要考虑我买保险的问题。而目前大多数就是我们建立数据模型，其实初始就是想让客户的钱变得更多嘛。
2: 嗯，
1: 所以它是比较单一的一个投资策略的表现。即便是用很好的人工智能完成它，不是人工智能不好，而是我们初始给它的模型可能是不够的，
2: 是有局限性的。
1: 我们没有把它投资决策跟人力资本的关系结合起来。这家一家子六七口人，确实手里现金比较多，确实需要做投资，但是有可能就忽略了他们家就靠一个人挣钱。而这个人的人力资本有没有通过保险的方式或者别的方式来保护来补充呢？
2: 嗯，
1: 那可能你直接给了他一个非常单纯的投资升值计划，那么这个是个缺陷，但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弥补的哈。那么最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问题在哪儿呢？我来举个例子吧。可能我们做一个手术，现在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到可能那个最难的部位的缝针呀、止血呀，可以一个一个机械手刷刷刷就完成了，比人要准确的多。但是难的是什么呢？还要不要持续治疗？是放弃生命，还是继续痛苦的治疗？在手术台上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在药物的选择上，到底是选择较便宜的但是副作用较大的痛苦的药，还是选择较贵的但是可能副作用小的药？
2: 嗯，其实涉及到伦理道德的这个层面，机器是无法做到的。
1: 金融理财行为它不是简单的数字的变化，我们说了它有一个生命周期的概念，它是要把这些财富运用到生命的每一个消费阶段，它是要提供幸福感的。所以一定会潜在的涉及到投资没问题，买保险没问题，人工智能都能解决，但是谁来控制这笔财富呢？投保人用谁做呢？我要把财富将来给谁呢？这些都是远超过所谓的冰冷的数字之外的东西。
2: 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谁都不会去找医生做一个仅60秒的健康检查，也不会选择用一把切肉刀而代替手术刀进行外科手术，并且任何一个提供上述服务的医生都将立即被医学界驱逐。财务规划同脑外科手术一样，是一项极为精细的工作，细微的偏差和错误的工具能轻而易举地损害财务健康，也一样能改进财务健康。
1: 它涉及到人类的情感、亲情、道德、伦理，而这个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它无法建立模型，它是需要一个好的理财师站在多种角度上，哲学、道理、情感、法律，多种角度上跟当事人复杂的沟通，争取得到他内心心灵最满意的结果，在伦理法律上也是最合理的一个结果。这个不是人工智能能做的。
2: 嗯，
1: 而我说的这些也实际上是理财行为的最高境界， 它完全是为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感而

0: 传统理财师的这样个职业，那我们也想啊，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站在不同时期多变动态的数据面前的一个有温度的这样一个理财师的一个建议。那人工智能能提供的是一个智能的分析吧，它可以是理财师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可能在情感的关怀上却难以做到。因为我们在理财动态的规划的过程当中中是要考虑到财富给人带来的那种心灵的感受。当然我们其实也是想表达一下，陈彤你不要担心了啊，你的职业是可以守得住的。
1: 它人工智能可能能更好的提高你的资产的数值，但它并不能确定你要不要分配给你未成年人，分配给你妻子多少部分，
0: 对，
1: 要不要给他形成关爱，这个是他很难做到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理财师最佳的助手。
0: 好的，感谢陈彤，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是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的收官章节。我记得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曾经和大家来讨论过一个概念，叫生命周期原理。从我们孩童时到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的理财应该贯穿始终。而且呢在开篇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一个数据，就是2017年每94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千万富豪，每5天就可以产生一位亿万富翁，而且中国家庭所掌控的财富总量在世界上已经稳居第二位。那可以预测的未来仍然会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成长为净值人群。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生命周期原理的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样做好财富的传承，如何做到未雨绸缪，就是我们收官章节要跟大家探讨的内容。好了，老规矩，还是让我们请出嘉宾陈彤。欢迎陈彤。财富传承的话题，李嘉诚的案例当然是最经典的，他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模板。但如果说放在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种家庭，可能我的财富也没有那么巨大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规划，会达到一种对于我的子女来说更好的一种状态？
1: 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好像一谈财富管理就是有钱人的事儿，其实咱今天已经解决了，理财不是有钱人的事儿，是每一个需要规划未来人都要做的事儿。财富传承不是所谓那些巨富更有钱的人的事儿，财富传承是只要你希望你的家人能更好的人要做的事情。那么我拿李嘉诚先生来举例，是想告诉大家他的财富传承是比普通人有难度的。太庞大了，
0: 很复杂，
1: 他的家族成员也非常多，但人一样给处理好了。这恰恰是金融工具使用的最大的魅力，它可以创造幸福，创造团结。而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那么复杂，实际上也不像你讲那么简单。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财富传承纠纷啊，主要是争什么呀？争房子。对吧，分的不均衡，对吧，这都说明大家对财富传承没有做出合理的准备。为什么有很多子女实际上对父母的资产虎视眈眈啊？他怕你将来不留给我。实际上你都完全可以事先用相应的金融工具的手段，用保险，用公证，用遗嘱，用保险金信托，家族信托，多种手段。
0: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个例子，怎么样具体的操作？
1: OK, 首先我们社会上目前大多数的投资者和消费者还是过于的简单理解金融工具都是用来升值的，而很少想到传承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所以大多数人不接受遗嘱，很多人抵触这个行为，
0: 就觉得生前干嘛要谈遗嘱的事情，有点晦气啊。
1: 对呀，生前不谈难道等死了以后写吗？所以在这件事上就代表我们这个目前大多数的这个投资者实际上在理财的这个环境里还不够成熟，大家还不能理性的安排，还不能正确的认知，其实遗嘱是一种幸福的嘱托，它是为了降低纠纷而安排的。但是遗嘱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弱点是遗嘱只能确定你的意愿，它不能确保你的意愿被实施。你的遗嘱的范围当然是你生前的这些遗产，对吧， 财产，它在身后变成遗产。那么这些

0: 遗产按照中国的继承法，它必须要先去偿还你的债务、罚款、税金等等，处理完你的经济纠纷，它才能以你剩余遗产的形式按照你的遗嘱去分配。其实，在财富传承中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大额的将大量的资产，规避各种不必要的经济纠纷，来传承给子女，并且给他们更好的关爱，比如说家族信托，比如说保险金信托。比如说一些保险指定收益的分配，他们都可以在合理的把你的生前资产隔离到一定特殊的环境下，或者通过身后指定收益的赔付，就不视为遗产的情况下给予到你要给予的人。
1: 书中这样写道，尽管财富管理的最终方案和结果都会随着客户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进行财富管理的基本程序却是通用的。此外，要得到最优的财富管理方案，就必须了解投资、税收、遗产规划以及其他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0: 那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财富子女们下一代怎么用呢？为什么近些年来信托呀、家族信托、遗嘱信托、保险信托非常盛行？原因就是大家越来越多的考虑到，我是当然把我的财富给我的子女，如果我子女尚且年幼，他无力掌管这么大额度的资产，怎么办？
2: 对，其实陈彤提出了一个财富传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传承如何顺利的进行，而且能够达到他最初的愿望。
0: 对，这是个很大的技巧。那么这个经常出现在家族信托、遗嘱信托、保险金信托的范畴内，它一般会约定一大笔财富，指定一些受益人按年按月领取，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结婚、买车、买房的时候领取，甚至于如果他没有保险，他病倒了、他被车撞了，用信托来支付一笔钱来解决他的医疗费用，都可以做到。
2: 甚至还可以约定一些特殊的内容。
0: 对，比如说某些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因为孩子还会再有孩子，那么信托里来拨钱给他支付学费、支付出国的深造费用，让这些钱变成家人凝聚在一起的团结的力量。那么所有的人都以身处这个信托计划之中，作为他的受益人而自豪，那是不是更有一家人的感觉？到今天，诺贝尔基金已经是好几十年了。而诺贝尔基金颁奖典礼上，还有诺贝尔他先生的两位哥哥的后代家人参加颁奖典礼。咱今天客观地说，其实诺贝尔先生当年是很落魄的，他的两位哥哥经常资助他。当然后来他离去的时候很富有，实际上他离去没多久之后，他为两位哥哥的事业也走上下坡路了。如果没有诺贝尔基金延续今天，可能诺贝尔这个家族今天也不存在了。但是现在他们每年颁奖典上还有数位诺贝尔这个家族的家人一起参加他们家族，对吧，这个盛典。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财富传承的典范。
2: 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期节目来谈财富的传承啊。其实财富的传承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比方说购买什么样的保险，设立什么样的信托，配置什么样的资产，都是需要统筹安排的。这样的话才能制定一个比较有效的这种财富分配的政策，才能既平衡了后代的生活，又平衡了后代的人生，既能帮助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健康的成长，又不至于后代为财富所累。所以呢，这样的财富传承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考虑的是四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安全、增值、和谐、久远。那也非常感谢陈彤在这12期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的陪伴，共同阅读私人财富管理，告诉大家生命周期原理，财富管理是贯穿始终的。也希望我们这本书的分享能对大家的投资生活有所注意。好的，我是文慧，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本书再会。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

0: 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都差不多，唯独延禧宫与众不同。走进大门，看到的不是中式宫殿，而是像这样的一座没有完工的西洋建筑，俗称西洋烂尾楼。延禧宫为何如此的另类？西洋烂尾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隐秘之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延禧宫，从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火讲起。
4: 公元1845年5月22日夜里9点多钟，紫禁城各处都熄灭了灯光，多数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勤勉的道光皇帝也放下手中的奏折，准备安寝了。突然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慌乱的跑动声从远处传来，很快有人向皇帝奏报，延禧宫走水了。中国古人敬畏火，失火时往往说走水。道光皇帝一边命人赶紧灭火，一边气恼地斥责道，怎么又是延禧宫走水？延禧宫是紫禁城内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的东侧，建于公元1420年，初名长寿宫，清朝更名为延禧宫。在道光皇帝的印象里，这已经不是延禧宫第一次失火。仅他登基后，延禧宫就发生了大大小小好几次火灾。失火这种事毕竟不光彩，不便过多记录史册。道光皇帝只命人把公元1832年发生的一场较大的火灾记录了下来，其余都秘而不宣。这次延禧宫再度失火，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他焦虑地遥望着延禧宫方向，希望大火快点扑灭。然而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这将是延禧宫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毁灭性火灾。只见延禧宫浓烟滚滚，火光照天。刚开始太监和宫女们还忙乱地奔跑着灭火，后来火势大到一定程度，人们再也无法靠近大火，只得远远地看着，无奈地跺脚叹息。这场大火因为灭火措施不力，烧毁了延禧宫的正殿、后殿以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大火熄灭后，延禧宫化为一片焦黑的瓦砾，仅剩下宫门一座。看着烧剩下的仅存的一座宫门，道光皇帝悲愤之情不可抑制，他大发雷霆，斥责管事太监，并决定彻查此事。数天之后，负责追查起火原因的人前来奏报，大火由延禧宫厨房的炉灶引起，进而延烧至正殿。

0: 东西配殿、后殿等处，又因为没能及时扑灭，以致烧毁了整个延禧宫。道光皇帝斥责道，这次是因为厨房的炉灶，那以前又都是什么原因？为何延禧宫屡屡走水？你们有没有查出火灾背后的根本原因？奏报的人迟疑了一下，小心地回道，延禧宫走水屡有发生，并非从我大清朝开始，自明朝起就多次走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工人粗心，但关键问题可能与延禧宫的位置有关。延禧宫离仓镇门很近，出了仓镇门便是东筒子长街，而仓镇门是宫女、太监和勤杂人等出入后宫的唯一门户，因为出入人员复杂，官房难以严密，所以延禧宫经常发生火灾等事故。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解释，让道光皇帝稍稍宽慰了一些。他刚要拿起奏折来看，忽然有太监来报说，延禧宫的甜嫔在火灾中受伤后，伤势一直不见好转，现在病情严重，恐怕是不行了。可能是因为屡屡失火的缘故，延禧宫从未住过特别受宠的妃嫔。在道光皇帝的后宫中，甜嫔富察氏很不起眼，她在道光登基前就成了侧福晋，道光登基后将她封为甜嫔，并赐居延禧宫。在此后的25年中，她再未获得晋封，始终在嫔的位子上。所幸甜嫔未升也未降，这在道光一朝也算是好事了。道光皇帝喜怒无常，经常无缘无故承降后妃。在他的20位后妃中，竟有一半人受到了降级的惩罚。比如甄嫔，19岁时被封为贵人，后晋为嫔，继而晋为妃。忽然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皇帝，被降为嫔，并命令他把金印金册交回造办处融化。有些妃嫔即便生了皇子，也难逃降级的厄运。比如祥妃，初为贵人，生下皇女后晋为妃，又生下皇子后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降为了贵人。与这些妃嫔的跌宕命运相比，甜嫔25年中未升也未降，生活倒也无风无浪，非常安稳。从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甜嫔的性子非常和顺，安分守己，他与世无争地在延禧宫过着安静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这种平静戛然而止。就在发生大火的那个夜晚，甜嫔像往常一样早早安歇了。当他突然被屋外太监尖利的喊声惊醒，在宫女的帮助下匆忙穿好衣服准备往外逃时，却发现屋外已是一片火海。大火过后不到2个月，甜嫔富察氏就离开了人世。具体死因史书上没有记载，专家推断甜嫔可能是在大火之中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1: 延禧宫的这场大火让道光皇帝失去了一位妃嫔，更让他大伤脑筋的是重建延禧宫的事儿。当时的朝廷内忧外患，又赶上北方大旱，国库拮据，实在是拿不出银子来了，他只好把重修延禧宫的事情呢拖延下来。后来啊，好不容易把延禧宫修好了，可到他儿子咸丰皇帝的时候啊，又发生了火灾。此后延禧宫再也没有能完全修复，倒是后来的隆裕太后闲来无事，决定重建延禧宫。
0: 500多年来， 因为频频发生的火灾，延禧宫成为紫禁城中重建次数最多的一座宫院。自咸丰时期发生的那次火灾后，重建延禧宫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了。随着清朝皇室的衰落，皇帝的后宫也越发冷清。同治皇帝只有一位皇后，四位贵妃，偌大的东西六宫都住不过来，哪还有必要重建延禧宫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隆裕太后成为清朝政府名义上的决策人。她终日无所事事，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要重建延禧宫。重建延禧宫并不难，烧毁前的延禧宫与其他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五间，黄琉璃瓦，歇山顶。然而隆裕太后并不打算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她的心腹太监小德章向她提出了一个新奇的点子，延禧宫屡遭火灾，应该建一座镇物压一压。按五行相生来说，水能克火，应该在延禧宫修建一座水晶宫才好。隆裕太后欣然接受了小德章的提议。公元1909年，她大笔一挥，斥资百万，命小德章在延禧宫修建一座三层西洋式的建筑水殿。现在我们在延禧宫看到的这座西洋建筑，就是隆裕太后命小德章修建的水殿，俗名水晶宫。按照小德章的设计，先在院中砌一个直径数丈的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池中修建一座三层的圆形水殿。小德章为自己的设计自鸣得意，拉着隆裕太后题写了林昭轩的匾额。工程接近完工时，隆裕太后还下令西院电灯宫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和电灯。他们主仆二人本以为可以凭借修筑的水殿而彪炳千秋，没想到水殿还没有修好，紫禁城外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的地位受到威胁，后来宣统被迫退位，人心惶惶，幸而皇室得到了暂时居住在紫禁城的特许。迅速变化的时局让水殿工程被迫停工。春去秋来，延禧宫的这座西洋烂尾楼再也无人问津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隆裕太后和其他宫眷们闲来无事，就在这里放置了几个大木桶，养起了金鱼。这张照片就拍摄于这一时期的延禧宫。照片中，光绪皇帝的瑾妃正站在院子中观鱼，寂寥的表情，素淡的服饰，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宫廷皇妃的奢华与富贵。世事沧桑，原本计划中那些应该放养在水晶宫中的金鱼，现在只能因陋就简，放在毫无情致的大木桶里观赏了。公元1917年，军阀张勋拥戴末代皇帝溥仪复辟时，延禧宫北面部分未完工的建筑被飞机扔下来的炸弹炸毁。多灾多难的延禧宫没能因为水晶宫的修建而幸免于难。
1: 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有人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他郊游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座华丽的庙宇，走进去一看呢，发现基案上并排供奉着三个牌位，中间是当今皇帝，左边是坤宁宫，右边是翊坤宫。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跟皇帝并列供奉并不奇怪。 可这翊坤宫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为什么他能够和皇帝一起并列供奉呢？
0: 翊坤宫是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之一，热播剧《甄嬛传》中受宠而骄的华妃便居住在翊坤宫。翊坤是辅佐皇后管理六宫之一，它的位置又紧挨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其非同一般的地位不言自明。公元1601年，翊坤宫的主人是明代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是北京大兴人，14岁入宫，被封为淑嫔，2年后获得皇帝的宠幸，自此盛宠不衰。当时的庙宇中，将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与皇帝、皇后并行供奉，足以说明她的受宠程度和对后宫的影响。这天夜晚，翊坤宫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万历皇帝。太监忙着把门前的红纱灯取下来，并传告其他各宫早早安歇。郑贵妃精心打扮，比平日更加妩媚，也更加用心地服侍皇帝。她心里明白，自己能够长久赢得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美貌，而是聪明机警和善解人意。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敬若神灵，唯独她把皇帝看作普通的男子。一次，有位大臣上书说皇帝贪财好色，万历皇帝气愤不过，召集群臣为自己辩解道：“你们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这是怎么说？正只因正室勤劳，朕每至翊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他独小心侍奉，委得勤劳。勤劳而善解人意的郑贵妃，不到3年就由淑嫔升为德妃，继而升为贵妃，成为翊坤宫的主人。名义上是辅助皇后管理后宫，实则皇后也要让她三分。然而最近郑贵妃却不胜心烦，今天皇帝驾临翊坤宫，他想要给皇帝看一样东西。他命太监爬到房梁上，从梁柱上取下一个锦盒，自己小心翼翼地把锦盒捧到皇帝面前，说：“皇帝还记得这个锦盒吗？”万历皇帝当然记得。当日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洵后，正是他们感情如胶似漆之时。为了讨郑贵妃欢心，他承诺将来立皇三子为太子，并写下手谕作为凭据。那个手谕就珍重地封存在这个锦盒之中。如今郑贵妃取出锦盒，其用意万历皇帝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今非昔比，当年皇帝只是一时兴起，竟疏忽了自己还有个皇长子朱常洛。当时王皇后没有子嗣，遵循立长子的原则，她应该是立皇长子为太子。可是皇长子是王宫妃的儿子，皇帝不喜欢王宫妃，也就常常忽略甚至假装遗忘这个皇长子。满朝文武大臣看到皇帝迟迟不册立太子，于是疑心重重，频频上书请求尽早确立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皇帝认为立储是自家私事，大臣们干涉实在烦人，于是很客气地回复说：“皇长子年纪尚小，而且身体不太好，等过2-3年再说吧。”面对皇帝的敷衍之词，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立储是国之根本，马虎不得。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轮番上书给皇帝，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尽快立储。按说万历皇帝只有皇长子和皇三子，皇二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选择起来并不困难。可是万历皇帝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立储的事情拖而不决，一拖就拖了10多年。大 臣们围绕着立储问题争论不休。有大臣甚至直言不讳地上书反问道：为什么正式生下皇三子后立即被封了贵妃，而皇长子的母亲王宫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皇上，您这是要立皇三子为太子吗？这一问终于将皇帝逼到了死角。
1: 情急之下，万历皇帝只好自证清白，连续写下了几道谕旨，说封贵妃和立太子根本就是两回事，立太子应该长幼有序，这是大明朝的国法，朕怎么敢擅自改变呢？这话既为郑贵妃开脱了，又为自己呀、表明了清白，可谓一箭双雕。可是让万历皇帝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几道谕旨让大臣们抓住了把柄，让他把改变主意的后路都给掐断。
0: 万历皇帝的几道谕旨如同双刃剑，一方面堵住了言官的嘴，另一方面也斩断了自己想要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后路。此后万历皇帝只要在立储问题上稍有动摇，大臣们就拿出这几道谕旨当杀手锏，对皇帝和郑贵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郑贵妃的杀手锏就是眼前从屋梁上取下来的这只锦盒，锦盒里装着皇帝承诺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亲笔手谕。看到郑贵妃拿出锦盒，万历皇帝突然心生厌烦，猛然间意识到天下人都在逼着自己尽快做出抉择。就连他的母亲李太后也卷进了这场立储风波。几天前，皇帝到慈宁宫侍奉李太后，李太后似在无意中说起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储之事，问皇帝为何迟迟不愿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摆出了应付大臣们的各种理由，但这些敷衍之词显然无法应付李太后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皇帝只好实话实说：彼都人子也。明代内廷把宫女称为都人，李太后闻听此言，勃然大怒，狠狠地说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一句话骂得万历皇帝伏地不敢起。原来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本来也是裕王府的一名宫女，因为生了太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李宫女才成了李太后。想到满朝大臣和李太后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崩溃。立幼还是立长？在走入翊坤宫的宫门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现在皇帝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不动声色地看着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可是锦匣打开的一刹那，郑贵妃突然脸色大变，她双手颤抖地取出手谕，发现那张纸已经被蠹虫咬得残破不堪，至为关键的朱长洵三个字也早已进了蠹虫腹中。迷信的万历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皇帝再也无心留恋翊坤宫，更无心安慰哭得浑身颤抖的郑贵妃，他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浑身疲惫地转身离开了。万历皇帝终于不顾郑贵妃的眼泪，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地在洛阳。至此，前后争吵长达15年之久，使无数大臣被贬被杖打，令万历皇帝身心俱疲的立储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尘埃落定，郑贵妃哭完了，只能照旧在翊坤宫里过日子。好在儿子在身边，常常到翊坤宫来请安，母子团聚倒也安心。可是好景不长，按照明朝祖制，既然封了藩王，就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福王朱常洵却倚仗皇帝的宠爱，住在皇宫里十多年都不去自己的封地洛阳。此事让大臣们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上书，希望福王尽快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担心他久居皇宫难免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郑贵妃当然不愿意让爱子远赴洛阳，皇帝也认为没有必要，于是跟大臣们争论起来。这事儿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立刻召问郑贵妃说，福王为何未赴封地？聪明的郑贵妃沉着应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李太后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陆王在魏辉任藩王，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地。万历皇帝也敌不住李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终于让福王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去居住了。临行前，郑贵妃与儿子在翊坤宫门前洒泪而别。万历皇帝去世后，郑贵妃孤零零地在翊坤宫生活了十年。十年间，她因为历处风波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也得不到后宫妃嫔的温情。
1: 体和殿呢，原本是北京故宫翊坤宫的后殿。清光绪十年，也就是公元1885年，为庆祝自己的50大寿啊，慈禧决定将自己所居住的储秀宫进行大修，将储秀门和翊坤宫后殿拆除，这两殿中间建立一座体和殿。今天我就给您讲讲体和殿里发生的故事。
0: 逛北京的故宫有这么一句俗语，逛故宫没有不逛西路的，逛西路没有不逛储秀宫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储秀宫是中国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储秀宫的南边是体和殿，慈禧住在储秀宫，吃在体和殿。体和殿其实并不只是慈禧吃饭的地方，其实也是她喝茶休息的地方。在体和殿里，慈禧喝茶的茶碗、吃饭的餐具，甚至是院子里的花盆，都是特别定制的。要说慈禧太后有多喜欢这个体和殿，从这些特制的瓷器里就能看得出来。
2: 体和殿款的瓷器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中国的瓷器它的款呢，一般都是年号款，什么同治年制、乾隆年制。可是慈禧呢，她要求啊，她用的瓷器不用年号款，用什么呢？用她住过的宫殿的这个名款，也叫堂号款。比如我们看到的体和殿制，有这样一批啊，都是慈禧专用瓷器，体现了慈禧当时啊她的权威。
0: 慈禧在储秀宫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宫殿的前门拆掉，还顺道把翊坤宫的后殿也拆掉了呢？原来在清朝时期，皇帝的后妃们都安排住在东西六宫之中。从地图上看，这东西六宫都位于乾清宫的后方。乾清宫是皇帝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而东西六宫中哪个宫殿与乾清宫距离最近，也就象征着这个宫殿的地位越高。这样看来， 更靠近乾清宫的懿通宫，地位是高于储秀宫。

0: 慈禧荣登太后之位的时候，依然居住在地理位置并不是太好的储秀宫。可是储秀宫是慈禧刚入宫时候的居所，而且她也是在储秀宫里生下了后来的同治皇帝。对储秀宫有着深厚感情的慈禧，既不想移居别的宫殿，又想更靠近象征皇权的乾清宫，便在晚年的时候将位于储秀宫前面的翊坤宫后殿拆除，将两座宫殿连成一体，便于她在这里生活起居。可以说体和殿也暗示着晚年的慈禧太后对皇权的一种追逐和痴迷。
1: 体和殿这个名字中的体和呀，本意是依顺着和气来行事。可是您知道吗，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在体和殿里伺候慈禧太后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这体和殿里啊，可是没有一点儿和气的氛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
0: 在《宫女谈往录》中，就讲述了晚清宫女荣儿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故事。常年伺候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宫女荣儿，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在宫女中有一些领头管事的宫女，荣儿管这些宫女叫姑姑。这天，一位姑姑把荣儿叫到一边说道，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再做洗衣擦地的活了，我给你找了个新差事，这可是能让你平步青云的活，赶紧学上手，以后得了好处可别忘了我。第二天，一头雾水的荣儿找到了管教姑姑，准备学习新手艺。可看到桌上摆的东西，荣儿就傻了眼，这哪里是平步青云的美事，简直就是随时都会掉脑袋的差事啊。原来桌上摆的都是点烟抽烟的工具，这怎么会让荣儿掉脑袋呢？
2: 伺候慈禧太后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们常说呀，伴君如伴虎啊。就拿这个伺候慈禧太后这个抽烟来说，慈禧太后啊，她喜欢抽烟，但是啊，你得看什么时候，她有的这个表示，你觉得哎是抽烟的时候了，你才能够禁烟。那么这时候啊，很讲究什么的呢？点火。你这个火芯如果不注意掉到慈禧太后身上啊，那杀头。所以说呀，慈禧太后权威至上，而伺候她的人特别要干嘛呢？要小心谨慎，还得有眼力劲儿。
0: 荣儿细心记下桌上这些琳琅满目的工具，火石、火纸、烟丝、烟袋等等。在还没有火柴的时代，只能是用火石这些繁琐的工具去点烟。每次练习点烟的时候，荣儿都要用手指碾灭烧着的火苗。但是就这样，管教姑姑还说道，练的还是不够，你得记着，烫死也不能掉火星。过了将近半年多，聪明伶俐的荣儿才学成了禁烟的本事。禁烟是要站在慈禧的左手边，只要太后看一眼，荣儿就知道要用烟了，赶快拿出点烟工具，背着身子点好火，再转身点着烟锅。听起来很简单的禁烟，为什么荣儿要学这么久呢？
2: 点烟的时候呢，他要求是怎么的呢？左手拿火，右手拖这个烟袋。所以这要求啊，你左手拿火要特别的稳，你要稍微一抖动就影响太后嘴里这个烟袋了，这就麻烦了。所以那太后啊，她有时候说来劲儿就来劲儿啊，她一不高兴一沉下脸来，这管事的姑姑一看，那怎么得了啊，你这个伺候人呢，这一顿打那是非挨不可的。
0: 一些曾经侍奉过慈禧的宫女们回忆，

0: 能给慈禧敬烟的宫女都是宫里最好的左撇子，她们右手端着烟锅，左手点火续烟丝收拾东西，反正不管是干什么活，右边的烟锅都能纹丝不动，就是为了能安稳地让慈禧抽烟，稍有不慎就会惹上杀身之祸，这让体和殿的宫女太监们的生活如履薄冰。
1: 除了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宫女啊，竟然还有一位大人物来到体和殿的时候也总是提心吊胆，他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体和殿经历了什么事儿呢？让他来到这里也会提心吊胆，是什么事情让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到了体和殿也成了霜打的茄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呢？
0: 清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17岁的光绪帝载湉已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了。中国清代皇帝中，顺治帝14岁大婚，同治帝也都是17岁成婚。当时已经身为太后的慈禧，对以前清朝皇帝的成婚年龄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光绪帝到17岁了还不让他成婚呢？原来，慈禧自己的亲儿子同治皇帝早逝，这位光绪皇帝只是慈禧的侄子。逐渐步入老年的慈禧太后，在儿子登基以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不愿再放手朝政。光绪皇帝登基后，一旦成婚，就意味着成年，成年了就要亲政，自己就得归政交权。已经年过半百的慈禧依旧视权如命，让她交权比失去任何金银珠宝都难受。精力旺盛、权欲极强的慈禧不甘心就此隐居幕后，退出权力舞台，她要为自己提前做好安排，以便即使光绪亲政，自己也还能实际操纵大清朝的政权。其实慈禧早已经发现光绪并不是一个受他摆布的皇帝，慈禧只好把目光转移到了光绪身边的女人身上。就这样，慈禧准备在体和殿举办一场选秀。这天，慈禧坐在体和殿正座上，光绪皇帝侍立一旁，备选的5位少女被太监引领进体和殿里。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慈禧最喜欢的，也是自己的侄女儿，21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面前的长桌上摆放着一柄如意，还有2个荷包。慈禧说道：“皇帝看中哪个，想让她做皇后，就把如意授给谁。”皇帝想让谁做贵妃，就把荷包给谁。光绪皇帝哪敢自己做主选皇后，连连推辞。慈禧假惺惺地说道：“皇帝还是自己做主，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吧。”光绪皇帝只好拿着如意上前2步，看了看这5位女子，刚要把如意递给其中1位的时候，却听见慈禧在后面咳嗽了一声。光绪回过身来，看见慈禧暗示他将如意授给站在第1位的女子。光绪一下愣住了，原来慈禧早就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说是让皇帝自己选，其实也是假的。想到这里，光绪十分不情愿地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也就是未来的隆裕皇后。光绪本想着皇后的人选听从了太后的旨意，贵妃的人选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没想到的是，慈禧看出了光绪心仪的是另一位女子，担心她以后会与隆裕争宠，便示意将荷包递给另外2个姑娘。

0: 匆匆结束了这场假惺惺的玄秀。就这样，光绪选后妃的这场戏在体和殿草草收场。
1: 北京故宫的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殿。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呢，都曾在世的时候啊，曾经一起在长春宫居住。而中国清代最后一位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呢，也是在长春宫里居住，最后还病死在长春宫里。今天我就给您讲讲末代皇太后隆裕发生在长春宫里的故事。
0: 清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的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当时的慈禧太后选择3岁的溥仪成为新一任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让人没想到的是，刚刚被尊为太皇太后的慈禧就在第二天去世了。在2天的时间里，隆裕皇后失去了丈夫光绪皇帝，失去了靠山慈禧太后，也从自己熟悉的钟粹宫搬到了长春宫居住。虽然被尊为皇太后，但隆裕从一入宫就是一位不招人待见的皇后，成了皇太后日子并没有好过一点。公元1912年的一天，年幼的皇帝溥仪下了课，照例到长春宫向隆裕太后汇报了上学的情况。汇报完了功课，溥仪就拉着长春宫的2个小太监要在附近玩一会儿。这时候忽然看见成群的太监搬着体元殿的自鸣钟，还有其他花瓶之类的陈设正往外走。溥仪问道，这是在干什么？小太监回答，回万岁爷，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溥仪一听来了精神，继续问，宫里的东西为什么要往颐和园搬？小太监愁眉苦脸地说，奴才们也说不清楚。溥仪这时候大声说道，你们不是说这紫禁城是我的，这天下都是我的吗？我不许你们把东西往颐和园搬。太监一看小皇帝发脾气了，连忙安抚着回答，万岁爷，这是太后要搬的呀，太后这么做是因为了那个什么条件什么诏书的，奴才也说不清楚。这时候溥仪才算明白了，这肯定都是因为袁世凯，他要搬到宫里来住，额娘才让人把东西往颐和园搬的，对不对？太监听了皇帝这话，再也不敢回答了。
2: 刚才说到的诏书啊，就是指的末代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12日他所呢颁发的这个退位诏书。实际上当时溥仪只有6岁，一个6岁的小孩，他根本弄不清楚啊这个退位诏书它的实际含义是什么。不仅他不清楚啊，当时的隆裕皇太后他也不知道这个退位真正意味着什么。
0: 清朝末期，由孙中山领导的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队伍声势浩大，袁世凯趁这个时机对身居宫中的隆裕太后暗示，如果和南方的革命军议和，才能保全整个满清皇室血脉。生性懦弱的隆裕太后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早被袁世凯的话吓得泪水连连，说，如何安排全听你的，我们孤儿寡母实在不懂得这些国家大事，只要天下太平就好。袁世凯至此以后频繁进出长春宫，一见到隆裕就神情凝重地说，战争多么危急，如果太后能把所有事务全权交给他处理，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就这样，隆裕渐渐听信了袁世凯的话。直到有一天，袁世凯信心满满地求见隆裕皇太后，共商国家大事。这天，年幼的小皇帝溥仪刚一进宫，就看见隆裕用手绢擦着眼泪，地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满脸泪 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一直在哭，还说自己听不懂的一些话。过了一会儿，溥仪才明白，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就是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隆裕的回答是：后悔没有追先帝早走，今日退位也好过皇室血脉在我手里断送。
1: 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牵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走进养心殿，隆裕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260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但现在保全皇室血脉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隆裕太后只好将退位诏书交出，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以及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代也宣告结束了。
0: 退位诏书宣读完毕以后，隆裕太后愣愣地看着朝中大臣走出殿外，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仪并要急着跳下宝座想出去玩耍。在太监们的搀扶下，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怆然回到了长春宫。清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隆裕在皇太后的位子上才坐了3年。就像专家所说的，隆裕并不清楚退位意味着什么。在长春宫伺候过的宫女太监在相关的回忆资料中这样说道：诏书下了以后，所有的奏章都消失了，宫里冷清得很。刚开始隆裕太后还有点不习惯，还亲自问奏事处为什么没有奏章了。奏事处里的官员一个个面面相觑，隆裕这才恍然大悟，退位就意味着不会再有臣子向皇家禀报国事了。
2: 隆裕皇太后啊，欠这个退位诏书，实际上是一个被迫的，一个无奈之举。当时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在这么一个大形势之下，清朝已经没有退路了。一旦起义军打到紫禁城，说不定这个皇太后给小皇帝啊自杀的命运，灭亡的命运。即使不是这么一个结局，那么当时心怀鬼胎的袁世凯也可能会把隆裕皇太后他们给废除掉。走这一步啊，多少还能呢挽回点颜面。
0: 说到挽回颜面，隆裕能够同意让皇帝退位，退位议和的条款还是可以接受的。首先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就是给皇帝保留着面子。第二条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这就让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还能有些生活来源，一年400万两的生活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第三条就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这也就是说，隆裕必须带着溥仪离开紫禁城，搬往颐和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条款，才会发生溥仪看到的太监们腾挪各个殿内的贵重物件，在宫里大吵大闹的故事了。
1: 公元1912年的正月初十是隆裕太后的生日，虽然隆裕身体不适，但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接受朝贺。在御殿接受朝贺时，已经是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并没有出现，而是派遣了一位特使前来祝贺，而且这位特使行的是西方礼仪，脱帽鞠躬示意祝贺，并没有三跪九叩。隆裕太后再看看特使的

0: 进长春宫面圣。载沣得知龙宇病重的消息，赶忙入宫。载沣一进长春宫，就发现长春宫里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宫女太监，而房内病榻上的龙宇正跟年幼的溥仪低声说着什么。载沣走进床前，才听到龙宇一边哭一边说：“如生帝王家，一世未遇而国王，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妻至也。”说完没多久，龙宇便在1913年的2月22日凌晨撒手人寰，终年46岁。龙宇弥留之际所说的这些话，还是在惋惜儿子没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留下还不懂事的儿子。心痛与凄凉一直伴随着龙宇离开人世，而46岁就离开人世的龙宇太后，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太后。慈禧的侄女儿，光绪的妻子，中国最后一个皇太后的身份，没让她过上一天太平与快乐的日子。这位末代皇太后年少时被冷遇20年，到处受人排挤，晚年荣登太后宝座，却任凭小人摆布。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死后的葬礼却规模盛大，而龙宇的葬礼也成为了清代皇室在紫禁城里最后的一次大型典礼。当时的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都出席了葬礼，也算是为这位悲惨的皇族女人画上了一个风光的句号。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1: 在气势恢宏、戒备森严的北京紫禁城啊，有一处澡堂名为玉德堂，它的建筑风格有明显的异域风情，与传统的中式建筑不同。传说啊，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讨好香妃，专门给香妃洗澡的地方。那么紫禁城里怎么会有一座澡堂呢？它真的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吗？
0: 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生性多情的人，在一次战争中，他得到了新疆回部的一位王妃。王妃不仅貌美惊人，而且体态异香，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乾隆皇帝对香妃一见倾心，对她百般殷勤。为了帮香妃解除思乡之苦，乾隆按照他小时候生活的回字营建造了宝月楼，让他感觉像生活在家乡一样。乾隆迷恋香妃，百般讨好，可惜仍然不得其心。早已心有所属的香妃誓死不从，乾隆与香妃的爱情充满悲剧色彩，被文学戏剧作品一再渲染。那么传说中的香妃是否确有其人呢？据专家考证，香妃确有其人，只是香妃是民间的称呼，正史中的记载称为容妃。她是乾隆比较宠幸的一个妃子，新疆回族人，是新疆回教的首领噶木巴尔的后代，姓何卓，所以香妃又叫何卓氏。历史上真实的香妃是被送给乾隆的。公元1760年，香妃的

0: 亲和哥哥因为平息叛乱有功，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并派使者把他们的家眷接到北京。于是香妃随家人进京，这一年她26岁，貌美惊人，尚未婚嫁。她的家人为了报答乾隆皇帝的恩宠，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将她献给乾隆皇帝。对于进献一事，香妃自己也是同意的。乾隆皇帝见到香妃后非常喜爱，立刻册封她为和贵人。入宫不到2年，和贵人就升为荣嫔。又过了6年，晋升为荣妃。也许是因为体有异香，人们更习惯将乾隆皇帝的这位妃子称为香妃。
1: 为了香妃啊，乾隆皇帝专门命人在紫禁城建立一座异域风格的建筑玉德堂，专门供香妃洗澡。玉德堂是什么样？传说是否属实呢？
0: 玉德堂坐落于紫禁城武英殿的西面，坐北朝南。在紫禁城里能够进入玉德堂的人少之又少，当年就是在宫里效力的太监也很少能目睹这座神秘的殿堂。从外部看，玉德堂建筑的上面有一处少见的穹顶，呈半圆形，上面还有天窗，这是土耳其式的建筑风格。难以想象，在以周礼为最高建筑原则的紫禁城宫殿中，竟然有这样奇怪的建筑。玉德堂的内部结构也很特殊，紫禁城里的宫殿都是典型的木构建筑，而玉德堂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质构建，而是用砖瓦石砌成。建筑没有横梁，被称为无梁殿或砖殿。玉德堂的四壁墙上贴的是素白琉璃面砖。相传玉德堂是专供香妃洗澡的，为了香妃洗澡方便，乾隆煞费苦心地将离玉德堂不远处水井里的水直接引进室内。水井上盖着小亭子，通过石槽把水引进玉德堂室内。在室内后壁筑有铁制壁炉，可以直接烧水，很快蒸汽就充满了浴室。异域的建筑，紫禁城里唯一的异域的神秘女子，人们将香妃和玉德堂联系起来，似乎顺理成章。那么玉德堂真的是乾隆为讨好香妃专门给她洗澡的吗？传说中香妃与乾隆的爱情总是乾隆一厢情愿，真正的历史上香妃却很幸福，与乾隆皇帝非常恩爱。香妃入宫那年，从南方移栽到宫里的荔枝树竟然结出了200多颗荔枝，大家都认为是她带来了祥瑞。对乾隆皇帝来说，这位长相俊俏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疆女子，自然比其他妃嫔多了几许神秘色彩。香妃进宫是自愿的，从档案记录来看，他和乾隆相处融洽，感情很好，皇帝宠爱他，他也很体谅皇帝，在后宫中谨守妇道，贤良淑德。香妃进宫以后，西域很稳定，中央政权也很稳定，香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关于乾隆讨好香妃的所作所为，有很多都是杜撰的，包括关于玉德堂是供香妃洗澡的地方这种说法。
2: 1914年呢，在玉德堂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展览，它有一件展品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这就是香妃的一张戎装像，这是从承德避暑山庄呢运回来的。因为这张像呢，就把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6: 空中书场准时开奖。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72集。
2: 齐长鹏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徐世勇只好带着几个警卫战士跟上。杨再彪和一帮后勤部的战士进城采购物资回来，齐长鹏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齐长鹏望着后勤部门的人走远，对徐世勇说，这里的部门太多，人员太杂，要尽可能的把一些部门迁出去。
3: 难道你连自己的同志都怀疑？
2: 齐长鹏严肃地说，不是怀疑，这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遵守的制度。以后警卫部门的战士要能够辨认每一个出入者的相貌，光凭证件是不行的。徐世勇不说话，但内心很不服气。齐长鹏来到山上一个制高点，俯瞰周围地形，指着远处的营房问，
4: 那是什么地方啊？
2: 那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营房，目前呢，这里边还有等待收编的起义士兵啊，不过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4: 这可不好啊，这里边的人员太杂，不利于管理，很可能成为特务的据点，要让他们搬离此处。哎，先在这里设一个岗哨，安排一个班的兵力，这件事立刻就办。
2: 是。徐世勇转身走了。后勤部营房里，杨再彪和采购物资的战士回到营房，战士们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城，大家都心高采烈地谈论着城里的所见所闻。
5: 北京城可真大呀，人也多，热闹，我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
6: 哎呀，北京城的城墙真高啊，房子也多，不像我们乡下那么荒凉。
5: 那可不是啊，北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吗？
6: 哎，那现在可没有皇帝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
5: 那你说我也可以进紫禁城逛一逛了？
6: 嘿嘿嘿，那可不一定，以后毛主席党中央要住在里边。
5: 那你的意思是毛主席要当皇帝？
2: 杨再彪听到这里呵斥道，
6: 你们别胡说，
5: 毛主席才不想当皇帝呢。
6: 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领袖，领导我们推翻剥削阶级。
5: 干活吧大伙儿啊，别贫嘴了。
2: 一个战士憋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听说最近长安大剧院有演出，名角梅兰芳出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民主人士都要去看演出呢。这句话被杨再彪听得真切，他心下一动，心里已经起了波澜。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地点定在长安大剧院。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剧院门口挂横幅，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莅临，旁边还挂了很多梅兰芳的海报。齐长鹏来到长安大戏院，布置警卫工作，徐世勇陪同着。齐长鹏查看剧院周围的建筑，这剧院周围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啊，为敌特的狙击手提供了有力的藏身所在，必须加大安保力度，加派警卫战士守卫剧院附近的所有制高点。徐世勇点点头，
6: 好，我这就安排人手，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2: 齐长鹏和徐世勇走进剧院，首先要排除啊，有人事先安装定时炸弹，要求警卫战士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徐世勇说，我已经安排战士搜查过了。
6: 哦，那好，从现在起无关人员不能无故进入剧场，直到演出结束，保证绝对的安全。
2: 这时候一个战士跑过来，
7: 报告，在舞台下面发现一个木盒子。
2: 齐长鹏走过去，小心打开盒子，盒子里装了一些小道具，他松了一口气。虽然是一场虚惊，但还要表扬这个战士，警惕性很高嘛。徐世勇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两人又来到后台查看各个出口通道，齐长鹏掏出笔，在笔记本上画出地形图，并一一标注通道位置。这倒是让徐世勇有些诧异。嗯，这是干嘛？画下这个剧场的平面图，有多少通道，多少出口，我们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啊，一定要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临危不乱呢。要求所有的保卫人员要熟悉剧场内的空间布局，每个通道通向哪里都必须烂熟于胸。徐世勇感叹道，毕竟是文化人呢，这些方面考虑的真周到啊，向你学习。以后啊，这些中央首长出席的各种会议演出等等，都应该事先把场地勘察清楚并画图本，这要形成工作制度。徐世勇由衷地说，好，齐部长，今天是学了一手，还是你们读书人会动脑子有办法。齐长鹏一笑，我还要向你们长期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们学习呢。这时候崔丽急急忙忙跑进来，老齐，出岔子了，那个叫陆红来的特务趁看守人员松懈他逃跑了。齐长鹏皱紧眉头，看来这个陆红来的问题很严重啊，一直没有说实话。嗨，我们太轻信他了，事实证明你和老肖是对的，我太幼稚了。崔丽一脸懊恼，哼，没关系嘛，可以慢慢进步嘛。齐长鹏安慰道。夜，杨再彪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下山，他来到一处民宅前，学了三声猫头鹰叫。门开了，杨再彪闪身进去，一根火柴划亮，将蜡烛点燃，烛光昏暗，杨再彪、吴云飞和程寒三三人的身影摇曳映在墙上，看起来人影幢幢。吴云飞有些生气地说，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一般情况下不要来跟我联络。杨再彪说，我这次冒险下山是有紧急情报，长安大剧院即将上演京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都要到场观看，这是天赐良机呀。吴云飞眼睛一亮，哦，这倒是一个好机会。程寒三说，哼，到时候解放军肯定戒备森严，里三层外三层，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他们。吴云飞冷冷一笑，呵呵，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老天助我，正好我手下有个跑龙套的成员，可以安排此人行刺。正说着，门外又传来三声猫头鹰叫。吴云飞拔出手枪走过去开门，进来的正是那个逃跑的陆红来。吴云飞一愣，嘿，你不是被共产党抓起来了吗？陆红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一进去啊，我就装糊涂，这才骗过了共产党，得以侥幸逃脱。吴云飞看着黑黢黢的屋外，你肯定没有人跟踪。陆红来摇摇头，我在外面的一个山洞里，我躲了一天一夜，确定没有被发现才下山的。这次共产党抓捕了不少我们的人呐，哼，此事无妨，抓捕的那些人都是外围成员，他们根本不了解保密局地下组织的具体构成，对我们的情报系统构不成威胁，只要核心成员能够保存下来就好。陆红来说，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共产党要进行全面围剿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吴云飞点点头，圣约翰医院你不能再回去了，这个联络点我们不能暴露。
8: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长安大剧院里空荡荡的，齐长鹏独自在这里查看，他老觉得什么地方不妥，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老齐，崔丽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笑着叫他：“你想什么呢？”
9: 这种有中央首长、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大型群体活动，我们的保卫工作经验还很缺乏呀。
5: 齐长鹏还沉浸在沉思中。我看你是疑心太重，干这个工作必须怀疑所有的人。哎，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你，不行吗？
5: 你最近在公安局统计户籍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啊？
9: 工作量很大，十几个人加班加点干了半个多月，还没有完成任务呢。
5: 这个工作虽然繁琐，但是很重要啊，需要加紧对全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做出准确的统计，筛查可疑人员，这工作量是很大的。
10: 我们抓捕的那些潜伏特务基本都是外围成员，大多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对政府心怀不满，被国民党特务诱骗加入他们的组织的。
9: 这些人基本对我们构不成大的威胁，还是要设法找到敌特组织的核心呢。
5: 齐长鹏一边和崔丽说话，一边查看剧场内的各个可能潜伏枪手的位置。他突然问崔丽：“
9: 如果你是杀手，打算如何行刺啊？”
5: 崔丽站在舞台中央，左右看看，那我就从舞台上向下开枪。齐长鹏跳上舞台，看着下面，若有所思。两人又查看了一通，然后齐长鹏和崔丽往外走，没想到迎面遇到薛家骥。薛家骥一脸惊喜：“老齐，这两天我到处找你们，你们一到北平就把我忘了。”齐长鹏高兴地说：“哈哈哈。”

0: 哪能呢，我这两天呢正念叨着你呢，我到了北平以后无所事事，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呀？还有啊，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说呀？齐长鹏看着薛家骥，你在香港的工作表现很出色，连周副主席和李克农部长都知道，怎么能会把你给忘了呢？你别着急啊，我有新的工作要交给你。薛家骥兴奋地睁大眼睛，真的？什么工作呀？现在不说，你会派上大用场的，你就等着吧。演出的日子到了，长安大戏院张灯结彩，受到邀请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齐长鹏忙前忙后地检查固定哨位和流动哨位，他走到萧啸天跟前。小萧，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都很正常。
0: 萧啸天说。齐长鹏点点头，警惕地打量了四周。戏院内，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在前排落座。灯光暗淡下来，鼓乐齐鸣，好戏开场，民主人士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齐长鹏在后排黑暗处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他猛然看见一条黑影从门外闪过，立刻快步追出。但是过道上并没有人影，齐长鹏顺着过道走过去，看见一个固定哨位的警卫战士走过去问道，
2: 刚才有人从这里经过吗？
0: 战士立正道，
2: 报告首长，没有。
0: 齐长鹏觉得奇怪，难道是自己眼睛看花了吗？他想了想，又往戏院门口走去，门口执勤的恰好是徐世勇。齐长鹏走出来，
3: 小徐，你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一切正常。徐世勇自信地说，
3: 嗨，我们戒备这么严，谅他国民党特务也不敢来搞事儿。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倒是觉得一切都这么平静，恐怕有问题呀。
0: 齐部长，你的意思是？
3: 我只是有一些预感。你们呢都睁大眼睛，
0: 放心吧，齐部长，我们这帮人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这时候，几个后勤人员抱着服装道具走过来，杨再彪也在其中。他们亮出证件，准备进入。齐长鹏拦住他们：“
2: 对不起，
0: 今天是最高保卫级别，必须检查你们携带的东西，请理解配合。”杨再彪点点头：“
4: 那当然了，我们无条件配合你们的工作。”
0: 警卫战士检查他们的东西，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这才放行。戏院里演出正常进行，演出的是传统剧目《白蛇传》。齐长鹏来到过道上，有观众出来上卫生间，齐长鹏和几个流动哨位的便衣警卫战士显得比较紧张，但是一切顺利，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下一场戏是梅兰芳出演，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李济深等人为梅兰芳鼓掌捧场。齐长鹏在剧场后排黑暗处，忽然他想到后台，一直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那就是后台和演员。他悄悄从旁边往后台移动，后台比较杂乱，到处堆放着服装道具等杂物，演员们在忙着穿服装、涂脂抹粉、描眉化妆，各行其事。齐长鹏走到后台，和便衣警卫简单交换了一下情况，见一切都很正常，才稍稍放心。前台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
4: 齐长鹏撩开幕帘，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台上梅兰芳声情并茂，几个龙套演员上前表演武戏，刀枪剑戟上下翻飞，台下观众热情鼓掌。齐长鹏放下幕帘，掏出一支烟点燃，突然他猛然看见墙角边杂物中有一个手枪弹匣，不由得大吃一惊。齐长鹏走过去捡起来，嗅了嗅，萧啸天正好走过来，齐长鹏把手枪弹匣递给他，刚才在这里发现的。萧啸天一惊，糟了，有人混进来了。齐长鹏紧握那个手枪弹匣，大脑飞快运转，他猛然想起崔丽说的话，从舞台上行刺，他醒悟过来，杀手极可能隐藏在舞台上的演员中。老肖，赶快拉掉电闸，所有电闸。齐长鹏转身往外跑，跑到舞台侧面，焦急地看着台上。台上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正在大破天门阵，锣鼓喧天，扮演士兵的龙套演员在台上连续翻跟头，其中一个举着旌旗的龙套演员目光紧盯着台下的李济深，他的手慢慢伸向戏装里面。台下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浑然不觉，仍沉浸在舞台上激烈的气氛之中。舞台上大破天门阵正翻天覆地，穆桂英手持银枪力战辽兵，演员很多，从齐长鹏的角度他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时那个打旌旗的龙套演员的手已经在戏装底下握住了枪，正慢慢往外抽。齐长鹏的眼睛在人群中飞快寻觅，锁定了那个准备行刺的龙套演员。与此同时，萧啸天跑到配电箱前猛地拉下电闸，剧场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舞台上的演员停止了表演，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黑暗中那个刺客冲向台前想寻找李济深，但是光线太暗，他无法瞄准。
1: 第73集，
4: 下一场戏是梅兰芳出演，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李济深等人为梅兰芳鼓掌捧场。齐长鹏在剧场后排黑暗处，忽然他想到后台，一直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那就是后台和演员。他悄悄从旁边往后台移动，后台比较杂乱，到处堆放着服装道具等杂物，演员们在忙着穿服装、涂脂抹粉、描眉化妆，各行其事。齐长鹏走到后台和便衣警卫简单交换了一下情况，见一切都很正常，才稍稍放心。前台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齐长鹏撩开幕帘，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台上梅兰芳声情并茂，几个龙套演员上前表演武戏，刀枪剑戟上下翻飞，台下观众热情鼓掌。齐长鹏放下幕帘，掏出一支烟点燃，突然他猛然看见墙角边杂物中有一个手枪弹匣，不由得大吃一惊。齐长鹏走过去捡起来，嗅了嗅，萧啸天正好走过来，齐长鹏把手枪弹匣递给他，刚才在这里发现的。萧啸天一惊，糟了，有人混进来了。齐长鹏紧握那个手枪弹匣，大脑飞快运转，他猛然想起崔丽说的话，从舞台上行刺，
0: 他醒悟过来，杀手极可能隐藏在台上的演员中。老肖，赶快拉掉电闸，所有电闸！齐长鹏转身往外跑，跑到舞台侧面，焦急地看着台上。台上，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正在大破天门阵，锣鼓喧天。扮演士兵的龙套演员在台上连续翻跟头，其中一个举着旌旗的龙套演员目光紧盯着台下的李济深，他的手慢慢伸向戏装里面。台下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浑然不觉，仍沉浸在舞台上激烈的气氛之中。舞台上大破天门阵正翻天覆地，穆桂英手持银枪力战辽兵，演员很多，从齐长鹏的角度他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时那个打旌旗的龙套演员的手已经在戏装底下握住了枪，正慢慢往外抽。齐长鹏的眼睛在人群中飞快寻觅，锁定了那个准备行刺的龙套演员。与此同时，萧啸天跑到配电箱前猛地拉下电闸，剧场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舞台上的演员停止了表演，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黑暗中那个刺客冲向台前想寻找李济深，但是光线太暗，他无法瞄准。齐长鹏飞身跃上舞台，穿过舞台直奔那个龙套演员。那个龙套演员一看不妙，转身想逃。齐长鹏身手矫健，三两步上去，三下五除二，便在黑暗中将他擒获。齐长鹏押解着那个龙套演员来到后台，将他交给了便衣，带走了。舞台上灯光又亮起来，徐世勇带着警卫战士跑进场内，护在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周围。
5: 出现意外情况啊，为了安全起见，演出提前结束吧。
4: 柳亚子说，
5: 哎，戏还没看完，中途离开是对演员的不尊重。再说我们的任务是看戏，你们的任务啊是保卫我们看戏。各行其事，各负其责嘛。
4: 李济深也说，
6: 不要因为出现意外情况就中断我们的安排，演出继续吧。
4: 见状，徐世勇只好命令警卫的战士离开剧场，加强警戒。舞台上复又锣鼓齐鸣，演出继续。后台，萧啸天在那个龙套演员的宽大行头下面搜出手枪。
0: 老齐，你看这是什么？
3: 好险啊，子弹上膛，保险已经打开了。
6: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收获，要从此人身上打开反特工作的突破口。
4: 徐世勇对齐长鹏佩服至极。
3: 哎呀，真没有想到齐部长你看起来文质彬彬，不但头脑灵活，而且身手也不错呀。齐长鹏一笑，呵呵，所以你不能看不起读书人呢，啊，是不是啊？
4: 徐世勇挠挠头笑着说，呵呵，
3: 当然了。
4: 齐长鹏自我检讨，
3: 其实啊，我对情况估计不足，让特务轻易能混进演员队伍中。
4: 萧啸天皱了皱眉，可是我们对每一个工作人员和演职人员都进行了检查呀，这个枪是怎么带进来的呢？
3: 所以啊，这个人是重要线索，由此排查内部人员，找到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败类。齐长鹏说。
4: 夜深了，整个城市沉浸在夜幕之中，只有香山脚下新政协筹备处的一排平房还亮着灯。齐长鹏、萧啸天不顾疲劳，连夜突审那个刺客。齐长鹏死死盯着对面的刺客，
7: 共产党的政策想必

0: 意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啊，谁也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你配合我们啊，立功赎罪，我们可以免除你的死罪。刺客不语，目光慌乱地盯着地板。是谁派你来的？你们还有哪些人？他们现在都在哪儿？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从实招来。萧啸天审问道。刺客仍然不回答。站起来！萧啸天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杯子都跳了起来。刺客不动，萧啸天过去一把把他提起来。老实交代，抗拒政府，我马上毙了你！毙了我吧，你给我一个痛快，我不活了，嘿嘿，我不活了。
1: 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我告诉你吧，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齐长鹏说。
0: 不要以为你不说逃避罪责啊，我就不知道你是谁，我们一样可以把你查出来。愤怒的萧啸天一把抓住了刺客的脖子，使劲往下按。说你到底说不说，老实交代。
1: 刺杀李济深非同小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担当得起的啊！你必须把同党招出来，
0: 少和他说废话，我看呢，非要给他来点厉害的。萧啸天掏出枪，用枪指着刺客的脑袋。刺客突然哀嚎求饶，
2: 不不，不要杀我，我还想活下去，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孩，我都说。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的同党都在哪儿？有多少人？
2: 我叫王虎，主要在北平活动，是保密局北平站的情报员。1939年参加国民党，北平沦陷后，是北平解放后，一直受命潜伏。
1: 你们的同党呢？
2: 我们是单线联系，和我联系的上线代号叫北极熊。
1: 北极熊，
2: 我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我真的没有见过他。有任务的时候，会有人来送消息，消息是用信件传递，内容是用密语写成，藏在那个中空的十字架胸章中。
0: 齐长鹏使了个眼色，一个警卫战士把从王虎身上搜查出来的一个十字架胸章递上来。齐长鹏仔细查看，这个十字架胸章中间是空心的，里面可以隐藏纸条。
1: 他问：“信件送到什么地方啊？”“
2: 棉花胡同28号，那是我住的地方啊。”“
0: 棉花胡同28号是一个大杂院，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下层市民。”齐长鹏带着一群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这个院子，引来不少群众围观。院子靠东北的一个小平房，房门紧闭着。齐长鹏和战士们来到门前，齐长鹏一声令下，战士们破门而入。屋里没有人，凌乱不堪，积尘很厚，看来很久没有住人了。墙上挂着一张西山西照图，特别显眼。齐长鹏打量了一圈， 走出了小平房，向群众了解情况。
2: 街坊邻居们啊，同志们，有谁了解情况啊，请大家配合人民政府追查特务，踊跃提供线索。住这房的人呢，哎，他是个唱戏的，这人少话来着，不大跟人来往，样子看起来老实着呢。
0: 齐长鹏问，平时发现他跟什么人来往啊？比如说有没有人来找过他呀？
2: 大伙儿费劲思索，但都纷纷摇头。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挤进人群，有人说，嘿，房东来了，首长，这就是房东。
0: 房东一见齐长鹏就脱帽鞠躬，吓得不得了。
2: 首长啊，哎，这人他犯事儿了吗？
4: 我呀，我房子是我租给他的，可不关我事儿啊，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新政府的。
0: 齐长鹏看着他，你是房东吗？这人在这儿住了多久啊？他是哪儿人呢？哎，你认识他吗？
2: 他来租房子的时候说他是山东的，姓姚，唱戏跑龙套的，住这儿三四个月了，前儿我还来找他，满世界没找着，他还欠着我房租呢，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人了。
4: 哎呀，真没想到，嘿，没想到这人竟然是国民党特务，他到底犯了多大的事儿啊？那么多解放军来抓他。
0: 还了解别的情况吗？
2: 房东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没了。
4: 真的，我赌咒发誓，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都不得好死。
0: 那好，政府是相信你的，相信大家，相信人民群众。我们的胜利啊，来之不易，需要每个市民都有主人公的责任感来保护人民政府。以后啊，如果有这个人的消息，立刻报告给政府。
4: 那当然，一定一定配合政府抓特务，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嘛。
0: 搜查的战士从小平房内走出来，说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齐长鹏跟着他进去，围着小平房走了一圈，看到一根电线从屋内烟囱内引出。
2: 那是什么？上去个人看看。
0: 一个战士爬上屋顶去检查，
2: 是根铁丝啊，从烟囱里通下去了。
0: 嗯，估计这是电台的天线，把可疑物品带走。哦，别忘了啊，取走那张西山西照图。
3: 北平新政协筹备办公室里，齐长鹏正在向首长汇报情况。从目前各种情况来看，这个刺客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务，掌握着电台，但是我们并没有搜查到发报机，估计事先已经转移了。
1: 可以断定，北平城内一定不止一台电台，
0: 这个刺客直接听命于一个代号叫北极熊的上级。
3: 徐佑民说，很好，你们的工作很有进展，下一步继续追查北极熊。
0: 群众的力量大，范围广，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群众的力量，动员全市居民一起来监视敌特的活动，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汇报。
3: 徐佑民点点头，好，发动群众是我们的老传统，这个想法非常好，把群众发动起来也好让人民有保家卫国当家做主的意识。
2: 长鹏啊，这事儿就交你负责了，好好的布置安排一下。
4: 是。
0: 六国饭店会议室，到解放区参观访问的民主人士在会上讨论一路所见所闻。
2: 柳亚子说，照我看来啊，共产党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而且令人担忧的民族工商业也遇到了历史罕见的黄金时代，这是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政权能做到的。
4: 哎呀，奇迹呀，奇迹。
0: 郭沫若点点头，呵呵，刘老说到问题的关键点了，没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哪里有民主社会的建设呀？目前共产党做到了，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成功，国民党却失败的根本原因。
1: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民族从此将摆脱了5000年的轮回。哎，我有信心，我期待。
0: 李济深很有感触。
1: 我是第一次到解放区考察啊，也是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农民脸上挂着如此开心的笑颜，这很能说明问题嘛。
0: 黄炎培说，哎，我和各位相比，恐怕和共产党接触的要多一些。早在1945年我到延安访问的时候，就曾提醒过毛泽东啊，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所谓其兴也勃焉，其败也肃焉呐。
1: 一部历史啊，正代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希望中共诸军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0: 柳亚子就问，那毛润之是怎样回答你的？
1: 毛泽东对我说呀，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呀。
0: 一位民主人士说，
1: 毛主席说得好啊，我第一次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第一次参加12万人的群众集会。哎呀，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凝聚力，恐怕古今中外也不多见呐。
0: 另一位民主人士道，
1: 这样看来，我们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提议各党派联名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一封公开信，综合概括这次的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我们深感一切优良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
0: 北平公安局办公室里，齐长鹏和崔丽埋头于北平户籍的调查，大量档案资料堆积如山。
5: 崔丽说，我们最近把敌特嫌疑人员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人，这样排查敌特人员真是大海捞针呐。
0: 齐长鹏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啊，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一排查，把档案材料按照管制辖区分发给各个派出所，由各个派出所成立专门的小组去实地的调查了解，把档案上的人和真人一一对照，分别谈话，安排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监督，真正落实军民警民结合，群策群防。你放心吧，我们会细致落实这些工作的。
1: 人手不够，我再设法给你们抽调一些，配合你们的工作。
5: 离新政协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寝食难安呐。
0: 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呢，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总是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我力量。
6: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旦角儿、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老师的嫡传弟子刘百龄。刘老师的代表作有《程咬金》《照镜子》《皇帝告状》《秦雪梅》等等。8岁的时候，刘老师来到郑州。他虽然不是出生在梨园世家，但是很有艺术灵性。14岁，也就是1955年12月，他考入了郑州市豫剧团，随团学艺，主攻闺门旦、花旦。他以俊美的扮相、甜亮的嗓音、扎实的功底，从同辈学员当中脱颖而出，相继演出了豫剧《茶瓶记》《沉香扇》《三拜花堂》等等一些剧目。1963年，22岁的刘百龄已经在河南剧团初露头角。恰恰在这一年，桑振军老师调到了郑州市豫剧团。此时的桑振军先生正是风华正茂，处于艺术黄金时期，这也就使得刘百龄有了更多观摩桑振军先生盛年演出卓越风姿，并有幸与桑先生同台演出《桃花庵》《打金枝》《秦雪梅》《光文》等等一些剧目。长期的耳濡目染，再加上桑振军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悟性，以及勤学苦练，使他很快地领悟到了桑派艺术的真谛，初步了解到了桑派艺术的演唱特色。从此，桑派艺术就深深地吸引着刘百龄老师。刘老师立志竭尽全力学习桑派艺术。1965年，桑振军先生调离了该团，他开始接演了桑先生的演出剧目，为以后继承发展桑派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郑州市评剧团在原有基础上组建成立了郑州市实验豫剧团。刘百龄老师从名角云集的郑州市豫剧团调到了该团，做领衔主演，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施展才华的舞台。多年的舞台实践使他的艺术更趋于成熟，他主演的系列桑派剧目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但是终归不是自己的代表作品。为此，团领导为他编排了新编古装戏《程咬金照镜子》。他看过剧本后呢，顿时感觉难以胜任这个角色。其一，原来传统戏当中的程七奶奶王月英是一个赤诚沙场的巾帼英雄，而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的却是一个风风火火、孝敬父母、打抱不平、农民色彩浓重的王月英。其二呢，自己主攻的是闺门旦，而生活当中温文尔雅、不善言谈的性格与剧中的人物差距很远，但是为了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全新的刘百龄，他克服重重压力，跳出桑派的特点，跨越行当，全身心投入到该剧的排练当中。那我们接下来欣赏刘百龄老师带来的《程咬金照镜子》。

给恁赶路呢，没有。

是黑猫戴帽梳，等翻了我那个糊涂锅，气得我俩眼儿白瞪着，我骂

叫左大乐，京城见了人爹的面呐，一家团聚多热和，给你做事心意上了盖不用，再不用天天坑我那一天三顿十百磨。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刘百灵老师在《程咬金照镜子》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唱。当初为了成功塑造这个角色呢，他借鉴了花脸、武生、刀马旦的表现手法，加上自己对角色的深入思考、忘我的演绎，在排练场上他从来不摆名角架子，而是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经过全团上下的通力合作，这个剧目在郑州一举打破了连演150余场的记录，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剧目当中他塑造的淳朴热情、憨直泼辣、勇敢的七奶奶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时间全国各地知名剧团纷纷来郑州观摩该剧的演出。而且在1983年，这个剧目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当时这部片子在珠江拍摄了4个月，每天5点钟都要起来化妆，一直到晚上才能卸妆。在拍摄现场，四周都是摄像机对着演员，一时还不太习惯。虽然当时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为了拍摄这部影片能够成功上映，大家都没有丝毫的怨言，全心全力做好本职工作。程咬金照镜子在全国公映后，刘百灵老师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为一时关注的焦点人物。这个剧目呢，也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我们来继续欣赏程咬金照镜子。

0: 就卸掉了，掉哪儿了？掉到家里啦！呀，这不掉家里怎么掉到家里呀？就是嘛，那俺不信，
1: 俺不信，
2: 俺不信。
0: 那要是恁不信，诸位请看，
3: 这
0: 大那么大个脚呀，
3: 这还得拐回去啊？
0: 拐回去，
3: 诸位啦。
0: 好，拐吧，
4: 拐玩吧，
3: 拐玩吧，
0: 走走走，
3: 去
0: 家来。

0: 说心息怒，那我以后该还不中吗？
1: 你给我说，你把人家男人弄哪儿去了？
0: 那马参军说在山沟里摔死了。
1: 我根本就不相信。
0: 哎呀，你看，那我要是唬你了，我是个真蛋来，中不中？
1: 好，你先给我耍花枪了，跪好。你啥时候说清楚了？你啥时候站起来？
0: 哎呦，那请跪住。
2: 哟，爹，你这短了半截儿啊！
1: 你给我骂去！
3: 王兄、嫂夫人，你们二位唱的这是哪一出戏呀？
1: 哎呀，不是戏，不是戏，
0: 是练功的，练功的。
1: 啊，对对对对，是练功的，练功的。俺老程啊，经过那高人指点，是名人传授。
3: 哦，
1: 他说这功啊，可是厉害着嘞，要是练好了啊，刀枪不入。
0: 对。
1: 每天晚上啊得练两个时辰，要是一天不练呢、啊、都前功尽弃了、
0: 嗯、
1: 哎呀，你可不知道为这事啊可把我给烦死了。
3: 哎，程王兄，
0: 哎，王兄，
3: 我来问你、哎、此事当真如此吗？
0: 那可不是的嘛、
3: 哎、那铁牛对我演讲可不是、
1: 哎、王兄、
3: 啊、
1: 那是哪阵风把你

0: 夫人，我看此事你就不要瞒着我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啊。
1: 哎，那是啥事儿啊？

0: 既然如此，你们二人不在你的府中，来到这里做什么来了啊？
1: 啊，那是来这里是怕人家把我笑。

皇上，皇上大堂。

0: 叫
1: 好、哎、万岁、王兄啊、
2: 万岁，
0: 想那尉迟敬德战乱之年父子失散，至今无有音信呐、啊。你我弟兄不能看他老来无有、
2: 啊、哎，对对对对、啊、
0: 我想与他结上一门亲眷，叫王兄你
2: 我
0: 啊，王兄啊

刘百龄老师的勤奋好学是他的老师毫无保留地传授真经，当时桑振军老师在简陋的环境中为他逐字逐句地亲授了《姐妹告状》。同年该剧在郑州公演之后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数观众被桑派艺术魅力所折服。桑振军先生看了刘百龄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正式收他为入室弟子。之后刘百龄老师长期坚持演出桑派剧目，继承了桑派唱腔偷滑闪抢和离调的演唱技巧，全面掌握了桑派艺术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他又兼学了严派和马派的长处，融会贯通。他的唱腔当中既有桑派的吐字乖巧韵味醇厚，又兼具严派的典雅细腻和马派的清脆泼辣，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表演风格。好了，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涛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95.5 河南新闻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千里望友，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去看望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想到闹了一个高兴而来败兴而返。二爷秦琼没办法，只好回归山东吧。晚上住在店房里，整个客店的人全都睡了，秦琼坐在灯下呆呆的发愣啊。单雄信为什么伤心到这个程度，要跟我秦琼绝交呢？秦琼就在灯下把单雄信给自己这个绿包袱打开了，里边有一本厚账，在账皮的外边贴着一大红签，上边几个小字儿是龙虎风云会，下边几个大字绿林英雄谱。秦琼当时就呆了，因为秦琼是马快班头，他是办案的官人呐，他明白呀，这就是官府说的一本降马章，关系着绿林豪杰的性命。大隋九省所有的降马，大小的头目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本账里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二爷拖着这本绿林账，心说这就是隋朝皇上要找的呀，刑部火票要的，全国大小官员日日夜夜都想盼望得到的，而总也弄不到手的这本绿林账。谁要是得到它，就能把全国的降马一网打尽。我秦琼、秦叔宝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单雄信是五路降马的总瓢把子，他为什么把这本英雄谱给我呢？哎呀，秦琼手托绿林谱是百思不解呀。二爷秦琼把这本绿林谱打开了，前边是立账的序言，虽然说词句有些隐晦，表面上呢好像说的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其实内里隐含着是要谋夺大隋的天下。再往后看，是各省绿林所习惯用的用语，也就是黑话。再往后呢，就是所有的旗令，各省各地的头目首领用什么样的旗，总瓢把子用什么旗，它的尺寸大小、颜色不同都写得很详细。再往后看，就是绿林当中的侠义规矩了，这是降马的法度，不管是哪路降马犯了错，按照规矩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毫不含糊。再往后就是总头目的名字跟住处了，头一个就是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秦琼、秦叔宝看在这儿，啪就把这本账本合上了，伸手又把这个长木盒子拿过来。这个小盒子并不大，一尺二寸长，一寸五分宽，一寸高，是金丝楠木做的，装潢讲究，式样美观。这盒子盖上刻着一条墨玉的龙，是栩栩如生，周围四面 雕刻的玲珑剔透。秦琼心说，这真是巧夺天工啊。上边有个小金锁，挂着个把钥匙。二爷把盖子打开了，一看里边只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三角旗子，旗杆是个金棍，绿缎的旗面，当中间绣着一条青龙，周围是红边红火焰红蜈蚣的走穗，金葫芦罩顶有核桃这么大。秦琼是双眉紧皱，看这意思，这面三角旗是挺贵重的，可能跟响马仗一样的要紧。这个单雄信这么狠心跟我秦琼绝交，为什么把这么两样贵重的东西交给我秦琼呢？直到半夜，二爷也没琢磨出一个道理来，没有办法，只好把东西收起来睡觉吧。等第二天天光亮了，二爷起来算还了电饭账，然后赶路登城了。这一路之上，秦琼、秦叔宝总想把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事情抛开，可是就是放不下。

他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刻回到母亲的身边。等走到河间府任丘县的地面，已然到什么时候了？到了晌午了。二爷觉得有点饿了，看前边有个镇店，就催马进了镇店。进了镇店，看路边有个饭馆，二爷秦琼就在饭馆门前甩灯离鞍下马了。这时候才听见里边是刀勺乱响，秦琼刚一下马，这伙计就过来了。二爷秦琼看路南有几棵拴马的木桩子，就过来把马拴好了。伙计就往里让，客爷您请进吧。秦琼迈步走进去，一看迎着门有一张大桌子，二爷就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桌子，客爷您是有打什么地方来呀？啊，我有打山西而来。哦，可是听客爷的口音，您好像是山东人呐。不错呀，你这耳音还真不错，我确实是山东人。伙计你待人挺和气呀。哎呦，谢谢爷的夸奖，这买卖人嘛，是和气生财嘛。不过客爷，这伙计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秦琼这匹黄骠马。客爷，这匹马是您拴上的，是您的吧？当然是我的坐骑了。客爷，您这匹马肯定是匹好马，这马的毛的颜色就不一般，多漂亮啊。伙计，看起来你倒是个行家里手啊。哎呦，这话我可不敢当，您这匹马呀特别的神助，真是万里挑一啊。可以，您瞧，过来过去往来的行人可都看您这匹马呢，就说明您这匹马有引人注目的地方，您说是不是啊？当然当然。秦琼一看这么多人看自己这匹马，秦琼也高兴，我这匹马确实是有名的好马呀。可以啊，请问您，您是在这吃饭呢，还是歇歇脚再走呢？我饿了，打算在你们这儿吃完饭再走。可以，您可别嫌我废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了。您要在我们这吃饭呢，这时间就得长点。您看您这匹马没有，如果我们来回来去的端菜伺候客人，要是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您这匹马要是丢了，我们贵省可赔不起呀。因为您这匹马太贵重了，如果真是一般的马，花个十两八两的，我们柜上还算赔得起客人的马。您这匹马要是丢了，我们赔不起，跟爷您商量商量，您是不是把您这匹马拉到店里去，我们那儿呢有专人伺候着，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哎呀，二爷秦琼秦叔宝一听，心说这伙计是为了我呀。伙计，我先谢谢你，不过我吃饭吃得快，回家心急，一会儿就走。再说我为什么坐在这儿呢？这地方瞧得见，你放心吧，我这匹马丢不了，不要紧。可以，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头了，您这匹马要是真丢了，我可是伺候您的，我跟您说我们可就不负责任了。啊，好好好，这个我知道，你赶紧给我上菜上饭。客爷您点吧。秦琼要了酒菜，伙计给端上来，二爷秦琼在这自斟自饮。哎，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年轻的二十多岁，头上挽着发髻，一根竹簪别顶，穿着半截的蓝布褂，青裤里腰里边系着半旧的白水裙，青裤的青鞋，在左手呢抱着一个破铁匣子，面貌可不太好，长得尖嘴猴腮，拧着眉毛瞪着眼睛。二爷秦琼

再瞧他身后这个老头，这个老头也是头上没戴帽子，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穿着青袍破破烂烂。看他脸上的神态呢，是又急又恼。这个年轻人进来之后，往四下瞧了瞧，这个岁数大的一看秦琼一个人坐到这儿，岁数大的人呢一屁话就坐在二爷的旁边了。就坐这儿吧。这年轻人气哼哼的就在这老头对面坐下了，还显得挺不耐烦。说吧，有什么事儿快点说啊，说完了还有事儿呢。这个岁数大的叹了一口气。孩儿啊，你叫我说什么好呢？你妈都死了七八年了，那还不是活活饿死的呀。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老说这陈谷子烂芝麻的啊，说他还有什么用啊。好，不提就不提呀。那时候你还小，咱们爷儿俩苦熬苦夜的，砍了柴火上镇店里卖柴火去，爷儿俩挑三担柴，饥一顿饱一顿。孩儿啊，难道你忘了吗？你饿得眼睛都发蓝，头一晕，连人带柴火就掉到河里去了。这个年轻人冲着老头一瞪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别说了好不好啊，怎么老提这个呀。你不叫我说呀，我就不说。可是不管怎么苦，忍饥挨饿，省吃俭用，到底咱们爷儿俩是买下这两亩地呀，这是咱们爷儿俩的命根子呀。你看爸爸我岁数大了，依然是风烛残年，孩儿啊，我就指望着你了。你算算，你今年都24岁了，你也应该懂得这日子不好过呀，啊！你为什么不学好，专门学着耍钱呢？难道说耍钱能够挣饭吃吗？我劝你，你不听，我是你爸爸，我挨着你多少回打了，你今儿个非要拿这地契卖这两亩地，儿啊，不成啊！这小伙子冲他爹一瞪眼，谁说不成？谁说不成？我打饱了他。好孩子，你是翅膀硬了，要卖地也成，你先把我掐死。哼！这个年轻人蹭下站起来了，我不听你这套，掐死你我也得卖地。秦琼能看得下这个吗？刚要问，这时候老头也急了，好小子，我跟你拼了，你是要我的命啊。这个老头往上一扑，年轻人迈步出门是撒腿就跑。这个老头颤颤巍巍，脸都气白了，往下就追呀。秦琼秦叔宝这口气就忍下去了。秦琼心说，得了，我少管闲事儿吧。没想到就听外边一阵大乱，救命啊，救命啊。秦琼一听正是这老头的声音，秦琼实在受不了了，把筷子一放，赶紧出来一看，东边围着一大圈人，有喊着有叫的，乱乱哄哄，有起哄的，有喊救命的。秦琼走到里边这么一看，就瞧这个年轻的骑在他爸爸身上，这拳头就跟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往这老头身上又打，打的老头是连滚带爬，救命啊，你这个逆子啊。秦琼秦叔宝能容得这样忤逆不孝之子吗？高喊一声，你给我住手，然后蹭的一下过去，两手一分，人群躲开了。秦琼秦叔宝左手啪就卡住这年轻人的脖子了。秦琼是没想打他，只不过心中有气呀，这手稍微一用力，
这年轻的这脖子就歪了，疼得他直叫唤。秦琼一甩，啪，就给他甩出一溜滚儿，摔死我了！他揉着脖子爬起来就跑了。这个老头起来给秦琼做了个半截揖，哎呀，谢谢。秦琼刚要说话，还没说话呢，这个老头撒腿就跑。刚跑出两步要回来，低头哈腰把地上那破铁匣子捡起来了，然后他翻身又跑。他追着年轻人一边跑，他一边喊：儿啊，你摔着没有啊？你脚脖子崴了没有啊？哎呀，把爹我心疼死了。嗨，二爷秦琼一跺脚，心说这个老头原来是个贱骨头啊，这儿子不打他的肉皮痒痒，看起来我秦琼是多此一举呀。秦琼想着溜溜达达走回饭馆门口，二爷秦琼可愣了，自己这匹千里黄骠马不翼而飞啊。秦琼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真是历史重重。秦琼无精打采走进饭馆，往这桌子后头一坐，往下压这口气儿。等心气儿平了，秦琼的想啊，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有打架的，有偷马的，哦，这打架的偷马的是一档子事儿吧。秦琼叫着自己的名字，秦叔宝啊，秦叔宝，你可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你是问案的，你是办案的，你是设法拿贼的，这是你的天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两个人假扮父子打架，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调起你的千里黄骠马，你还过去给人劝架呢。嗨，这伙计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就劝我把马拴到他们饭店后头，看起来是有先兆的呀。二爷一伸手，伙计你过来。伙计过来了，可以啊。伙计你赶紧算清饭账，我的马呀确实丢了。什么？这伙计听了大吃一惊，再往外一看，哟，可爷您这匹马真丢了。是啊，我是没听你的话呀，算账吧。伙计口捻这一算，二爷秦琼给了饭钱。可爷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那我也得查查我这匹马丢到何处了。那您上哪儿去找去？是啊，我上哪儿找去？我只好慢慢的访查吧。可爷是我多说话，我劝您呢，出这西镇口您去琢磨琢磨啊。对对对，多谢多谢。秦琼立刻明白了，因为秦琼是从西边来的，可能是呢一进这镇口，暗地里就有人跟上了，要偷他这匹黄骠马。秦琼站起来收拾好东西，走出这饭馆，就出了西镇口了。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就看见自己黄骠马的马蹄子印了。顺着这条道往西走出十几里，看见前面有个树林子，在树林子口这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秦琼上前作揖行礼：“老张，在下有礼了。”这个老头上下打量秦琼，哎呀，壮士不要行礼，礼下之人必有所求，你有什么事啊？请问老人家，您是不是当地人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老爷子用手往西一指，看见没有，壮士，山坡下边就是我住的地方，祖祖辈辈居住此地。老张，请问您坐在此处有多大时间了？
哎呦，我在这儿做的功夫可长了。那么您看这马蹄子印儿。哦，你要问这马蹄子印儿啊，刚才过去一匹好马，哎呦，那马的毛色那好啊，过去时间不大，是匹干草黄，我活了大半辈子了，没看见过这么好的马。老张，请问您看见几个人？一个人骑着。哎呦，你问的为什么这么详细呀？老人家，您有所不知，前面骑马的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给我带路的，我找不着他了。哎呦，那你快追快追啊，你往正南穿过前边的大树林，骑马的往那边去了。多谢老丈。二爷秦琼迈开大步，恰似流星赶月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前边尘土飞扬，呜啪，沙石乱飞，又听见一阵吼叫，声如巨雷。秦琼走过去一看，吓得秦琼是目瞪口呆。就在前边的山坡下放着100多只羊，草地上呢有好几十头牛正在吃草呢，有一头大青牛跟一头老黄牛打起架来了。这个老黄牛呢，看见那地方的草好吃，大青牛也跟着过来了，把这老黄牛撞到一边去，他想吃这毒食。老黄牛一看无名火起，都卯足了劲儿，一低头一横这脖子，照着这青牛，哐就一下了。这大青牛啊，认为没人敢惹他，自己飞扬跋扈，习以为常了，今儿吃亏了，那他还不火吗？立刻把这牛眼一瞪，后蹄一刨土，这尾巴唰下撅起来了，他往下一扶腰，猛的一声低头横脖子往前就撞啊。老黄牛也不示弱，往前一冲，砰，是两牛相撞，撞得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旁边这些头牛啊，平常可不敢惹这头青牛，借这机会还不上来吗？帮助老黄牛撞这头青牛，再加上几头牛拉皮一手，这大青牛可吃了大亏了，这就叫众怒难犯。正在这时候，不慌不忙来了一位猛英雄，傻英雄罗时信出世，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走到人丘地界，没想到上了当了，把自己千里黄骠马丢了。秦琼出去找马，他走到山坡前一看，山坡底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牛战，几十头牛啊全都暴怒了，是乱冲乱撞，狂跳狂奔，闷闷的吼叫。二爷秦琼看的是目瞪口呆。就在这个时候，山坡底下腾腾腾不慌不忙走过了一位猛英雄。秦琼顺声音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冰铁塔相仿，身高在8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是虎体熊腰。虽然这时候是深秋季节了，这个人上身光着背没穿衣服，下边是一条牛皮大衩裤，腰中系着3寸宽的牛皮带，光着两只大脚没穿鞋，这大脚丫子得有1尺4寸长，浑身上下就跟地皮的颜色一样，往脸上一看，好大个的脑袋了，挽着一个牛心发卷，黑黑的脸蛋，黑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浓眉是又粗又宽，这眼睛新鲜，是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这只大个的眼睛好像个大鸭蛋，这只小眼睛就好像是个栗子，脸扁络腮的短胡子茬儿。这个人呐，就好像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一般，走起道来腾
腾腾能把地砸几个坑啊。这个猛鹰

0: 英雄走到牛群前边，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吓得秦琼一跳，跟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哎，别打了，快回家吧，再打傻哥哥我就不疼你们了。嘿嘿，你还别瞧，有的牛听见傻小子这么一喊，真的就不闹了，可有不怕的还在争斗。秦琼就替这位猛英雄担心呐，这牛要撞上去能把人撞死啊。这个猛英雄就跟没事儿一样，这牛呢有的也冲这猛英雄来了，这个人用手横着一推这头牛，啪，这牛愣来一跟头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猛英雄左右开弓就推倒了十几头牛。这个大青牛跟这老黄牛还在这鏖战呢，两头牛身上全都溅着血了，牛瞪着铜铃眼，嘴里喷着血沫子往前窜，往一块撞。这个傻英雄走到两头牛近前，
1: 哎，别打了，今天您怎么不听我的话呀？
0: 就在这时候，两头牛又往一块撞。秦琼一看，这位猛英雄伸出两只手来，左手砰就攥住大青牛的犄角了，右手砰攥住了老黄牛的犄角。这两头牛再往前使劲儿，是干使劲儿，动不了地方了。哎呀，秦琼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这个人攥住两头牛的犄角，
1: 怎么还没完呢？还较劲儿不听话。
0: 他说着两只手往两旁边一抖，啪，这两头牛啊全都摔出去了，而且啪啪啪一打滚，连着一串的跟头。这下老黄牛可老实了，可是这头大青牛爬起来还要往前窜，怒恼了这位猛英雄，他唰的一下就窜到了大青牛的前边，左手一摁牛头，右手一攥这又粗又弯的牛犄角，喊了一声嗨，就这一下把牛的犄角愣给拔下来了。二爷秦琼暗受大指，心说当年奇人孟奔，水行不怕蛟龙，陆行不避虎豹，两手力分二牛，世称神力，这个人胜似奇人孟奔呐、啊！哎，书中暗表，这个人的外号就叫金氏孟奔。这孟奔是谁呀、啊？是战国时候有名的一个大力士。历史上记载的是魏国人，可有人说呢，孟奔是齐国人。总而言之，孟奔是力大无穷。二爷秦琼喊了一声：“孟汉，你千万别走！”秦琼说完了也纳闷，干嘛让人别走啊？其实秦琼有打心眼里就爱上这位金氏孟奔了。秦琼紧走几步，来到这位猛英雄面前，双手一抱拳：“朋友啊，我问你两句话，可以不可以？”这个猛英雄把这大小眼一翻：“
1: 哎，问什么呀，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没错了，这个人是个浑浊梦浪的人。朋友，我丢失了一匹马，你看见没有？
1: 哎，你丢了没犄角的牛了。
0: 啊，对对对，我丢了没犄角的牛了，你看见了吗？
1: 哎，我知道，那准是红电壳这小子办的。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
0: 秦琼一听，这个人管马叫没犄角的牛，红电壳那小子啊，他可能说的红电壳是个人，不 不管怎么样，这马可能有了下。

0: 落了。秦琼越看这位傻英雄越爱呀，憨憨厚厚。秦琼心说，大哥秦安虽然说是父亲的义子，但是终究跟自己不是一奶同胞啊。哎，我秦琼义子单传，门户单薄，哪怕我有这么个傻兄弟呢，老娘一定喜欢他。他能在娘的面前替我秦琼尽孝也是好的呀。二爷秦琼想到这儿，脱口而出：孟英雄，你有爹有娘吗？
1: 哎妈呀，早就睡觉了。
0: 秦琼明白他说的睡觉是他妈已然死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位傻英雄说话了：
1: 我想妈呀，就怕妈着急。哎，我说你有妈妈？
0: 秦琼听见这句话，心中一发酸，触动了自己的思亲之情。哎，一个缺心眼的傻小子都知道思亲想母，何况我秦叔宝呢？叔宝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啊，孟英雄，我有妈。
1: 哎呦，那是不是你小子丢了牛，你妈着急呀？
0: 秦琼一听，这人虽然傻，可他是个孝子，他知道怕妈着急，有打心里更喜欢这个人了。哎，可不是吗？我也好长日子没有见到妈了，恨不得赶紧找到牛，我好回家看妈去。
1: 对呀，你妈想你，你可不能让你妈着急。你要叫你妈着急，傻哥哥我可就不疼你了。
0: 哎，可是我没地方找牛去呀。这个傻人到底是好骗呐。
1: 哎，甭着急，虽然说我不能告诉你，哎，红电壳小子不让我说，我不告诉你，我领着你去。
0: 好啊，那就多谢了。秦琼心说有门儿，再一瞧这个猛英雄用手一挥，也不知道他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呀。嘿，这些牛这些羊真听话，就顺着山坡往西下来了。山坡底下就剩下拔下犄角这头青牛躺在那儿，因为流血过多还在那儿挣扎呢。这位傻爷是连管也不管了。秦琼跟着这位猛英雄盘着山间小路，顺着山环就绕到西南。秦琼一看眼前有一所大庄院，庄院前边有土墙的围着，当中间有个走大车的大车门。一进车门呢，平坦的大场院足有几十亩地呀，是一座高大宏伟的府门。大门前有上下马石，有两颗雕斗旗杆。秦琼心说，这家准得出过有功名的人，最小也得是个举人。再一看大门前围着足有几百口子，可能都是长工和月工。这个傻小子就把牛羊赶着归了圈，带着秦琼往前走。这回二爷可看见了，自己的黄骠马就拴在一根拴马桩上，吊着破了筐，细草细料正喂着呢。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刷子正刷马。二爷秦琼看着人的背影，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绿缎扎巾，身穿绿箭袖袍，一边刷马一边端详这匹马，嘴里还夸着：好马呀好马。秦琼再往这个人旁边一看，把秦琼气坏了。就在刷马这人旁边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老一少，就是冒充父子卖地打架的那两个人，连衣服还没换呢，正指手画脚的跟这刷马的人说呢：袁伟爷，咱们这眼睛是干什么的？一看骑马的是个行家，咱没法下手。常言说得好，贼起飞智， 嘿，我们两个人找了一个

破铁匣子，一下就把这人蒙了。嘿嘿，马就给您倒来了。这个年轻的用手揉着脖子，阎王爷，我这脖子可还疼呢啊！行了行了，每个人赏你们10两银子，账房领钱去吧。哎呦，谢谢阎王爷。这时候傻小子可就来到刷马这人旁边，他用手一扒拉他，哎呦，我说红电壳啊，丢了牛他妈着急，你不是说不叫我告诉别人吗？哎呦，我没告诉，我把他给你领来了。这位阎王爷一歪头，嗨，二爷秦琼心说，为什么这傻英雄管他叫红电壳啊？这人长得面似重枣，红扑扑的脸庞。二爷是个聪明人呐，肯定这个傻小子放牛放羊的时候，他没事就跟鸟说话呀。这人长得红面皮，他就管人叫红电壳，那么将来看见蓝面皮的人，他肯定就得管人叫蓝电壳了。这个员外爷就跟这个猛英雄说，是啊，你没告诉人家，你可把人家领来了，你还算做对了吗？这位傻小子一听不痛快了，哎，红电壳你真不是东西，他妈想到了啊。他说这红电壳不是东西，这位员外爷可急了，我说你吃了我20多年，你还管我叫红电壳，你怎么张嘴就骂我呀？我呀没办法跟你置气。刚说到这儿，有一个人腾腾腾跑到这位员外爷面前，员外爷，大青牛可没回来。傻小子，大青牛哪儿去了？哎，他不听话，劝他他不听，傻哥哥我不疼他了。怎么了？你要把他犄角拔下来把他弄死了啊？哎，行了，你们派人把青牛拉回来吧。十几个人答应一声走了。这时候二爷秦琼看清楚了，这位员外爷不是别人，正是大刀王玄王君可。书中暗表，王君可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知县，做过一任知府，他是一个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没想到后来被奸臣所害，就惨死在狱中了。王君可的母亲一气之下服药而亡，王君可是跟着舅舅长大的，练了一身好的武艺，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他这一辈子就不想做官，他专讲江湖义气，所以跟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秉性相投。善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王君可呢是北路响马的瓢把子。王君可早就看见二爷了，转过身来迎上前来，满面春风，哎呦，这可真是不易呀，把秦二哥请到我们五柳庄了。说完就要跪倒行大礼，二爷秦琼赶紧用手拦住了，贤弟不要行礼了吧。王君可笑了，二哥您都看见了，这两个人都是兄弟我手底下的人，专门吃往来的官差，今天呢他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了，回家跟我一说，我一看这匹马就知道是二哥您到了。您放心吧，您看这匹马我是细草细料正喂着呢。王贤弟呀、啊、你手下可真有高人呐。实不相瞒，二哥，这些人都是我调教出来的，我们庄上还养着好几百呢，您看这门口人就不少啊，表面上这些人可是护庄相拥。什么？你手下的人表面上是护庄兵？对呀，二哥呀，官府让我成立的，所以我面上得应付官府，因为这么忙呢，所以抽不出时间来，不然的话我早就应该上山东拜见老伯母跟二哥您了。二哥咱们别在这儿聊了，屋里请。两个人走进客厅，王君可吩咐下去，时间不大，
酒宴就摆上了。哥俩一边喝一边聊，秦琼就说：“王贤弟啊，我有一件不痛快的事儿，想跟你面前讨教讨教。二哥，什么事儿您就讲在当面。”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千里望友单雄信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讲了一遍。王贤弟呀，这件事我秦琼是百思不解，没有办法呀，只有等我回到山东看望老娘之后，再到二贤庄前去赔礼吧。哎呀，王俊可听到这儿是微微一笑。秦二哥呀，单二哥门前具有的真心，难道您就不明白吗？跟你说了，我秦琼是百思不解呀。秦二哥，我问问您，单二哥都给了您什么东西？秦琼就把这绿包袱摆在桌上解开了。贤弟，你请看。王俊可根本就不看。二哥，您知道单二哥是干什么的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单二弟是大隋九省响马的总瓢把子。招啊！您既然知道，秦二哥，您想过没有？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可是普天下有多少响马？他们都能见到单二员外吗？好比说吧，我王俊可是北路的响马瓢把子，我是北路的大头目，我手下大小头目有900多个，可是我们只有9个人见过二贤庄的单二员外呀。单雄信凭什么知道证明他自己是总瓢把子呢？就凭给您的这两样物件，一个是英雄谱，能证明他是总瓢把子，再一件就是这面青龙旗。二哥呀，您拿着这面小旗儿，您可别小瞧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哪一省的响马呀。可是王贤弟呀，单二弟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二哥，您是地面官人，您要是打算把天下响马一网打尽，您就立刻回归山东，叫人拿着这青龙旗按着英雄谱去调人，不到半年的时间，您就能全部把这些响马抓起来，连我王俊可都在其内呀。哎呀，二爷秦琼听到此处，看着大刀王俊可，心说：“嘿嘿，隋朝是非亡不可呀！这隋朝的官府用坐地分赃的大响马当这团练护庄乡勇的首领，那还好得了吗？”哦，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王贤弟呀，这个旗子，有人要做一面假的冒充真的行不行？嘿嘿，王俊可摇了摇头，冒充啊他可办不到。您看，王俊可就把这小木匣子打开了，伸手把旗子拿出来，用手捻开旗杆上面的金葫芦顶，原来是个螺丝口，捻下来之后，里边出现一个小条，上面写着8个蝇头小楷，是同心协力，视死如归。哎呀，秦琼是脱口而出，做的真是太严密了。秦二哥呀，告诉你，这九省地界只要是绿林响马，都归单二员外指挥。二哥您想一想，他把手下的人跟令旗都敢交给您，也就是说他把我们每个人的全家性命70老小都交给二哥您了，他能跟您掰交情吗？对呀对呀，

0: 可是他为什么用这种办法呢？二哥，您这个人真是实诚人，您是历城县的官人，官府要是知道单雄信跟您是过命的交情，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岂不是害了您全家老小吗？您要知道单二员外在您没回家的这些时间都替您做了些什么吗？二哥，您是不知道，您能提前一天回家，您就全明白了。二哥呀，您到了二贤庄，如果说单二员外接待您，至少您得当个十天半个月的，单二员外心中不安呐，所以他知道您肯定要到山西望友，才设下门前聚友的办法。再说了，我揣摩单二员外的心思，他门前聚友还有三个原因。王贤弟请讲，到底王君可讲出哪三个原因，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所以他归来之后是另一种身份，
2: 是那个赵岩和袁熙让死的。他明天就结婚了，就在那个网剧酒店。
0: 你腿先不离腹，还想结婚？做梦！
3: 我知道他们的手，你只要不管，
2: 他们的狗男女自然会收拾。
0: 至于你。
1: 你没走玩儿，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那报酬随时欢迎。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我和妍希的婚礼，见证我们这段3年的爱情成长。妍希，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我不愿意。
1: 慕容熙，你出来了。
5: 西西啊，今天是燕儿的大喜之日，有什么话我们出去再说啊。我不走，先偏要讨个公道。
6: 这不是赵公子的前女友吗？听说因为嫌贫爱富，抛弃了赵公子，后来赵公子发达了，现在又舔着脸来求着复合。
5: 就是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7: 赵燕，
5: 这就是你污蔑我的话。
7: 我嫌贫爱富，我不要脸。
1: 不是的，西西。
5: 难道不是吗？当初你抛弃燕哥，现在又来闹婚礼，到底想怎样？我想怎么样？这句话难道不是应该我来问吗？
8: 慕容熙，你别在这里闹事，这里不欢迎你，赶紧给我滚出去！哎，你也这么对我，你也这么对我，
5: 我，赵燕，不是你说过要娶我的，即使再穷困潦倒，我一个人打好几份工，天天端盘子洗碗，提供着你们全家的开支。
1: 你出生打工，我都每个月给你生活费，
5: 你的母亲生病了，我连夜跑了十几公里带她去医院，现在你发达了，转头就为了利益跟这个所谓的富家千金结婚，到底是你不要脸还是我不要脸？
1: 慕容熙，你在胡说些什么？
8: 他说的是真的吗？当初你不是跟我说他抛弃你，后面还不要脸的纠缠着你吗？
1: 熙，你要相信我，这3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是清楚的，我最爱你了。
2: 他就是因为得不到我，所以才要毁掉我。千万不能相信他。
0: 叶叶熙，燕儿是最爱你的这个女人，她就是一个乡下的几碗妹，她连你一根脚趾都不如。嗯，这个贱人想挑拨我跟燕哥的关系，做梦！一个乡下来的腿包子，今日出来没让你清醒，难不成还想让我再一次把你震醒？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
2: 别以为你是刘家人，我就不敢动你。<笑>就凭你，还想动我？跟我抢男人，你还不够格。哦，我知道了，你不就是为了钱吗？这样，只要你答应我不再纠缠燕哥，我就给你100万，怎么样？
1: 这点臭钱，我才不稀罕。你居然敢这样对我，
5: 燕哥！你看他，
1: 这儿的云溪，他就是个土包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西西，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污蔑我。这样，这些钱拿着，省着点花，这辈子也够。你就忘了，
5: 忘了你？叫我怎么忘了你？
1: 你做了这么多无耻的事情，你要是记不得，我帮你记住。荣熙，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5: 我要你去死！你，
1: 各位，
5: 要是不相信，我这里有一封赵燕写给我的信，里面不仅写着他对我的爱意，还写了他让我给他转生活费的事情。
1: 你慢慢吃，趁我这里多的是，所有的转账记录都能证明我给你打钱。贱人！ 没想到你那么蛇蝎心肠，你把我搞得万劫不复，对你有什么好处？
5: 我当然有好处，看到你过得不好，我开心。
2: 毒妇，
1: 真没想到我当初怎么眼瞎了看上你了。
5: 完了，我才是眼瞎了。
1: 我们解彻底。
5: 当初为了利益抛弃我就算了，还找人侮辱我，让我做了3年的牢，你好狠的心啊！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里是海城第一大家族刘家的地盘，你再不出，就叫人把你腿打断丢出去。
5: 少爷，你真的爱过我吗？
1: 来人呐，给我把他手脚筋挑断，
9: 扔大街上去！让谁敢动他？

0: 我看谁敢动他！好嘛，你个胖子，居然还带了姘头来我婚礼闹事，找死！
1: 你谁呀？你跟犯人！天哥，你没事吧？
2: 你好大的胆子，知不知道我爸是谁？
1: 他可是海城第一家族家主刘玉成。区区一个刘玉成，敢欺负我的未婚妻，照样是死路一条。
2: 难道是什么样狗的人？哼，是你未婚夫啊！哼，这笑话，哎，一个村姑也有人要。兄弟，脑子出问题了吧？贱人就是贱人，勾搭我燕哥不成，现在又勾搭别的男人，我真是看不出你有什么资本让别人为你出头。难不成长得像你功夫了得？
3: 你居然敢打我！
1: 我警告过你，男子汉的分别，要是再敢满嘴成分，闭嘴！你好大胆子，敢在刘家地盘闹事！吴荣熙，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带这个人离开这里，不然只休怪我不客气。
2: 我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你这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3: 只敢对我大吼大叫，
2: 有本事你自己跟吴荣熙说。
3: 你到底要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我是不会娶你的。我爱的是妍希，你死了这条心吧。
3: 别自恋了，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夫了。不过是见你有点心虚的气，你算是个老。
2: 那么你是？
1: 这个婚礼现场的风格我不是很喜欢，有点膈应人。
2: 给我砸！
4: 你们要干啥？别乱来啊！
1: 住手！是谁在刘家的地盘上撒野啊？爸，就是他们，他们要砸了我的婚礼。哪里来的
4: 土包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哼，来人，把他们的腿打断，给我扔出去！
1: 你先走吧，这交给我，我不想拖累你。
4: 刘家主，你想打断我的腿？
5: 你是？原来是陆少啊！大学生的龙王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得罪陆少了？
3: 亲家，这个贤嫔爱妇抛弃了我儿子不说，今天还来这里闹事，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刘家放在眼里。您今天可得好好教育他们一下。
4: 就是他爸，我这个前女儿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个姘头来砸场子。
3: 他还打了妍希，
4: 一定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5: 混账！
3: 打错人了呀！
5: 就是你！爸，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打燕哥呢？
3: 我劝刘小姐还是擦亮眼睛，赵岩这种渣男，你为了金钱跟权力能抛弃我这种十年的未婚妻，哪天哪一个南城千金、北城千金，你觉得他不会抛弃你？赵岩，
2: 说的是真的吧？
5: 爸，别听他说。
1: 就跟你说过，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你非要嫁给他。来人，
2: 把他们带走，婚礼改期。
5: 爸，
3: 爸，亲家，哎，燕儿，
1: 刘家主就这样欣然的照言。刘家主，今天是我未婚妻唐突了，反正你已经解气了，我们就不打扰刘家主了。
2: 啊，哪里哪里。
1: 路上慢走，这样就放过了赵燕。这刘家主行为名也太大了吧！
4: 你以为就你那点证据，还想让赵燕身败名裂不成？
1: 为什么不行？
4: 不愧是农村出来的起晚妹，什么都懂。
1: 站住！
4: 我把话说清楚。行，那我教你死了这条心。刘雨辰是什么人？海城第一家族的人。 即使他知道了赵燕的丑事，也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如果他处理了赵燕，那我们就证实了这件事。你让他在海城还怎么待？
1: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4: 他不仅不会处理赵燕，还会公开发布赵燕是他的继承人，以此来打消这件事情的影响，毕竟赵燕只是个听话的傀儡，对他不影响。
1: 真是可笑，到头来我还帮了他。
4: 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0: 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复仇的话，可以从刘家的项目上入手。如果赵岩手上的项目让刘家有了损失，那么刘雨辰就保不住了。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哎，你别走。
0: 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我只是受人之托。我劝你识相点，离我远一点，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我说你这人未免也太自恋了吧，姑奶奶，我会看上你。我可是有未婚夫的人。
0: 那还真是巧了，我也是有未婚妻的人，以后见面就当做不认识。
2: 他们应该就是相互
1: 稀罕呀，
2: 他的未婚夫就是他。
1: 来了。怎么是你们？
3: 哟，徐夕，你可害我们好找啊，居然躲到这种别墅区里来住的。别人以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当了什么阔太太呢。
4: 什么阔太太？我管就是当了个有钱人小三儿。像她这种农村洗碗妹呀，不知道要出卖多少次身体才能换来住这种大房子的机会哦。
1: 够了，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从我家滚出去。
4: 家？怎么？傍上了有钱人，也异想天上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那个人就是你找来演戏。我岳父都告诉我了，压根不认识那个人，只是为了给宾客一些面子，我让大家放心了。
1: 然后呢？不是要向我炫耀的吗？
3: 没错，我儿子现在可是刘氏集团的继承人，将来那就是海城商业的一把手。你根本配不上我儿子，所以我劝你乖乖的离开海城，找个乡下继续当你的洗碗妹，不然别怪我们不念旧情。
4: 红熙，我知道你心里有气，这些年呢确实是你的照顾我，我很感激，不就是为了钱吗？这张卡里是500万，只要你答应离开海城，从此以后吃喝不愁，找个乡下老公相夫教子有什么不好？
1: 你做梦，区区500万就想买我10年的附属和青春，你真当钱是万能？
4: 哎呀，行行行，你不就嫌钱少吗？加500万。
3: 儿子，你疯了？这个贱人怎么值1000万？随便给个几百万打发得了。
4: 妈，我现在可是刘氏的继承人，1000万就是小意思。只要他以后不再来打扰我和妍希，我想要多少我就有多少。
3: 还是我儿子聪明啊，1000万换你离开海城值了，别再来缠着我儿子了。
1: 阿姨，当初是你让我嫁给你儿子的，你还说只要等赵燕在城里打工有出息了，就会八抬大轿来娶我，他傍上个富家千金就抛弃我，难道你真的不愧疚吗？
3: 那当初不是怕我儿子找不到老婆吗？哎，现在不同了，我儿子可是刘氏集团的继承人，怎么会再娶你这个小野丫头？你不是丢我赵家的脸？
1: 是让刘家当上门女婿就不丢人，在海城谁不知道你赵燕就是一个傍上富婆的小白脸。
4: 慕容熙，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自命清高了，你现在不也傍上富豪当起小三儿吗？
3: 就是，
4: 大家都是为了钱，何必闹成这样？
1: 赵燕，就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4: 别废话，你拿着1000万离开，永远别再回来，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要是不同意了？
4: 不同意？不同意我就让我手底下兄弟好好爽一爽，然后把你扔到江里去喂鱼，这样你永远再来坏我的好事。怎么样，慕容熙？考虑清楚了吗？
1: 我选第三种。
4: 第三种，
1: 那就是让你去死！
4: 操你！贱人，这敢打我！哎，
1: 是你没事吧？你见有人打死你，你的小张老子！
4: 哎，什么马儿吧？给你能耐的！哎呀，
3: 你个贱人，我跟你拼了！
1: 不说话就别说，小心闪了舌头！
3: 救命啊！打人了，没完了！你的小瘸蹄子敢打我！

0: 可能，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
1: 还不是拜你所赐，今日你受的拳头可不止这些。我出来了，我就要把这三年受的苦通通还给你。
0: 哎哎，姑姑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报警了。
2: 报警啊！
1: 报警！说你私闯民宅，还是说你们几个大男人被我打得哭爹喊娘？有人性吗？
0: 琪琪，我错了，放过我吧！啊！
1: 巴掌是为了我这十几年的青春，
0: 西西别打了。
1: 巴掌是你找人玷污我的清白，
2: 求求你西西别再打了，又是人命了，又打死人了。
1: 最后一巴掌是断了我跟你所有的感情，给我记住，从此以后管你生不如死，胜败名裂。
2: 醒醒啊，叶明什么，快醒醒啊，叶儿，
1: 起来，别他妈装死，赶紧把你们家少爷抬走，你死我家有了晦气。
2: 莫柔熙，今天的仇我迟早要用你的命来偿还。
1: 好啊，我就在这等着，我要看看是谁先死。
2: 燕儿，燕儿，
1: 喂，阿洛，帮我查一下赵燕手里还有什么项目。我要挨个抢过来。
3: 哎，少爷，这是我们华天公司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啊，对了，少爷，我们新地块投资项目，刘家也在参与，我们是不是考虑？也和他们合作一下。
4: 刘家负责人是谁？
3: 是刘雨辰的女婿赵岩。现在啊，刘家所有的商务对接都是他在负责。还有我听说刘雨辰打算把刘家交给赵岩来继承。
4: 还真是他。这样，这个项目我准备公开招标，谁有实力就跟谁合作。
3: 好。
5: 韩燕
6: 哟，你怎么来了？
5: 哎呀，怎么样，见到慕容熙了吧？感觉怎么样？
6: 你说那个村姑啊？
5: 村姑，好，她之前是我一个老友的女儿，刚出狱没多久。
6: 那个村姑不识好歹，打闹刘家的婚礼，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她都不知道被丢到哪条河里喂鱼了。爸，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让我去帮她。
5: 哎，这个慕容熙你不喜欢？
6: 爸，你什么意思呀？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你脑子有毛病呀？你想让那个愚蠢的双耳妹嫁到我们陆家，给你当儿媳妇啊？
5: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慕容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武功厉害？
6: 有倒是有，特别的蠢，特别的不自量力。
5: 行行，我懒得跟你说。我说，说你错了。
3: 少爷，这老爷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难不成他就是老爷给你安排的那个未婚妻？
6: 眼睛不要可以捐了，我爸还没有疯癫到这种程度。不过话说回来，我是得找个时间去见见我的未婚妻。听说他想要退婚，真有意思。我倒要看看谁敢退我陆渊的婚。
7: 结果就碰到了。

0: 安排下面去吧。
1: 文案，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2: 果然不出你所料，这个赵岩确实在外面玩了不少女人，可惜处理得很干净，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1: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2: 不过赵岩想拿下华天集团新计划的项目，材料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约好华天集团董事长今天下午见面，你们可以先聊。
1: 那老
2: 婆，
1: 你来吧。
2: 阁主，为什么不直接把赵岩给杀了？一个小小刘家，不足以让我们声望和待遇吗？
1: 杀了他有多容易啊？我要让他活得舒服就行。对了，今天下午你不用跟我去了，我要亲自去会这个华天集团董事长。
2: 王氏小姐，我的消息是，这个华天集团跟安文华没关系。
1: 你是说海城第一大地下组织？
2: 不错，海城最大的两股势力就是我们神王阁和暗网组织。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暴露自己神王阁阁主的身份。对了，我让你调查我父亲的事情怎么样？
2: 请阁主责罚，对方处理得很干净，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没关系，我知道时间过去了几年，调查起来没有这么简单。你继续调查，有任何消息告诉我。
2: 是。
3: 你好，我是家茂集团的代表，跟你们董事长约了下午两点的会面。
4: 好的，女士，我们董事长现在有点忙，您可以去那边休息室休息片刻。
3: 好的。
5: 就松手了。
6: 你去哪儿？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在这儿呢？问你换了咬了了。
3: 不好意思，你谁呀？我不认识你。
6: 你这个女人可真有意思，上次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不感谢就算了，现在跟我装傻。
3: 是你说以后当陌生人吗？
6: 你
3: 懒得跟你废话，我有事先走了。
6: 给我站住！
7: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这两个奸夫淫妇，这华天集团什么时候档次这么低了？怎么什么狗东西都放进来？
6: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8: 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当然是来见华天集团董事长的呀，难不成是来探望你们两个的？
3: 看来上司下手还是轻了呀，这么快出来蹦跶。
8: 妍希，就是他暗地里找人揍了我一顿，根本就没把我们刘家放在眼里。
7: 你这个贱人，居然敢叫人暗算我未婚夫，你活得不耐烦了。
3: 我暗算？你怎么不去问你那个废物老公到底是被谁揍的？
8: 就是他，妍希，我现在可是刘家的颜面，他这简直就是在打我们刘家的脸呀。
7: 我听严哥说，您是靠出卖身体傍上富豪，然后去给别人当小三。这位帅哥，你可千万别被这狐狸精骗了，他可是被很多人睡过了，你小心别得病了。
6: 嘴巴放干净点。
7: 怎么，事实如此还不让说了？难道你被他下了什么迷魂药，让你这么护着他？
3: 我那小三又如何？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个老公不知道在外面不捕捉吵你的，回家又和你亲热，你不恶心，我的心脏。
8: 你瞎说什么？妍希，别听他了，我没有。
7: 这种小伎俩我见多了，无非你就是嫉妒我燕哥，嫉妒我们两个恩爱。
3: 信不信由你，反正得病的又不是我。
7: 这个贱人，我撕烂你的嘴！
8: 闹够了没有？
7: 松手！你是什么狗东西啊？竟然敢阻挡我！我可是华天最尊贵的客人，是董事长亲自让我们过来的。
6: 我怎么不记得我邀请过你？
7: 这是搞笑啊！怎么，你的意思是你是这华天集团的董事长？
6: 我
3: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不要因为我害你丢了工作。
7: 嫉妒我们两个恩爱，
3: 信不信由你，反正得病的又不是我。
7: 这个贱人，我撕烂你的嘴！
8: 闹够了没有？
7: 松手！你是什么狗东西啊？竟然敢阻挡我！我可是华天最尊贵的客人，是董事长亲自让我们过来的。
6: 我怎么不记得我邀请过你？
7: 这是搞笑啊！怎么，你的意思是你是这华天集团的董事长？
3: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不要因为我害你丢了工作。
6: 原来他以为我，
5: 他以为他是小职员。
7: 一个小小的职员居然敢冒犯，耽误了我和董事长的合作，你信不信我让你开除，立马滚出这个公司？
3: 好大的口气啊！现在都管到别人的公司了，董事长约的人明明就是。

0: 你们自己跑来的吧。
1: 没约又怎么样？我可是刘氏集团继承人，谁不给我面子？反倒是你一个村姑，也好意思说是董事长约了你，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0: 该不会是来公司应聘保洁的吧？
2: 你是来见董事长的？
0: 忘了自我介绍，我慕容熙，现在是家茂集团的董事长。
2: 家茂董事长？
1: 什么？没听错吧？家茂集团董事长？你是不是做老板脑子做坏了？
0: 果真是上不了台面的贱人。家茂可是海城第一大贸易公司，跟我们刘氏集团不相上下。你冒充的时候，好歹先查查资料吧。
1: 一个农村出来的洗碗妹，大字都不识一个，还冒充董事长。哎，你要真是家茂集团董事长，我这脑袋给你摘下来当球踢。
3: 这可是你说的。
1: 你要干什么？
3: 给华鑫董事长打电话呀，他过来，你这都知道了。喂，你好，我是家茂集团董事长，我现在到你们公司了。
4: 好的，你现在可以到会议室来了。
3: 好。
2: 他应该是打了老何的电话。
3: 会议十一，怎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他不会真的是董事长吧？
1: 不可能，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他就是一农村出来洗碗妹啊。
3: 洗碗妹跟我董事长的身份好像不矛盾吧？还是说你们敢呀？
1: 去就去，我还不信。
5: 走吧，我来带路。
6: 哟，你不呢？我说去。
5: 哎，董事长，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6: 有木？先请坐。
4: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佩如，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是董事长。
4: 我不信啊。
6: 哎，你们这谁是家茂集团的董事长？
3: 是我呀，董事长，我之前和您打过电话的。
6: 怎么会是你？
3: 咋，您认识我吗？
6: 这家茂集团董事长都知道，只是没想到是这么年轻漂亮小姑娘而已。
3: 谢谢董事长夸奖了。
1: 怎么可能啊，他怎么可能是家茂董事长？您是不是搞错了？
6: 赵岩，怎么会是你？我今天没清理到我们公司来。
0: 董事长，我是刘氏集团的千金。今天来呢，就是陪我未婚夫来跟您谈一下贵公司新地块项目的合作的。
3: 这真是巧了，我今天也是过来跟贵公司谈我们新地块项目的合作。这个呢，是我们的方案书，请董事长等一下。
6: 这是我公司的秘书，一般这种小事都是他在负责。
7: 对，我是他的秘书啊。
1: 不是，这块地是我们看上的，你有什么资格参与？
7: 这块地不是公开招标的吗？你看上了就是你的。
6: 对，
1: 在海城我们刘氏看上的项目有谁敢抢？到头来不都是我们刘氏？再说了，就算你是家茂，也没怎么参与过地块开发吧？在这方面还是我们刘氏的经验更强吧？
3: 是。我们家贸确实没参与过这种项目，
0: 可是什么可是？好好的出口贸易不做，跑来做新地块项目，董事长，你不会真考虑让这半吊子接下这项目吧？万一搞砸了，这个项目的损失可是不可估量的。
7: 这个项目确实挺重要的。确实，家贸的确不是很合适，但是你们两个未经允许擅自来我们公司。就这样的人品，我也得考虑一下是否合作呀。
1: 你这些废物算什么东西？董事长都没发话呢，你在这儿狐假虎威什么？
0: 就是啊，不就是个小小的秘书，说白了就是一条狗，还能做主人的主不成？董事长，这么不听话的秘书，你还留着干什么呀？还不开除了？不然丢了贵公司的脸。
7: 你敢？
3: 董事长，他只是实话实说，没必要开除他。
1: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6: 对你这种口无遮拦的人是要有点惩罚。来人了，
0: 赶紧把这木木领导的东西丢出去，别脏了这里的空气。
3: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1: 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把这两个老实人我丢出去，
1: 你这样不怕得罪刘家吗？
0: 你们给我等着。
1: 走。

0: 谢谢你了，你不怪我，没有帮你们说话，争取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对你们公司来讲很重要。我们家嘛，确实经营不足，所以我回去会好好整理资料，商量人才，半个月后的招标会我们重新开始。
1: 没想到你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家猫的董事长，真是深藏不露啊！
0: 我跟你一样，只是个秘书。
1: 秘书。
0: 我们老板不方便出面，所以我就对外宣称自己是董事长，你该不会被我骗到了吧？
1: 是，被你蠢到了。
0: 重新认识一下吧，不荣幸。陆云，你这个小身板，以后不要什么事都冲在前面，
1: 我可是个男人。
0: 啊，你就刚才呀，我可是很厉害。哦，嗯，你这个人虽然有点自恋啊，但是是个好人。从此以后呢，你就是姐姐的小弟了，有什么事情我罩着你。
1: 虽然你是个秘书，但是有点看不起，但劝我别嫁。胆子小，竟然说我自恋。
0: 快回去工作吧，我要回去整理资料准备报答渣男。
2: 你就真的想要报复赵燕吗？
0: 你不会是还是对他？我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罢了，怎么可能喜欢他？除非我有想。
1: 如果你真的想要报仇的话，其实我……
0: 管住，千万别说什么跟我报仇的话。
2: 我
0: 已经帮我的够多了，我不想再。
3: 他想成为你心腹。
0: 手机给我。

0: 喂，怎么了？
1: 刚刚我们董事长通知我，新地块的项目交给你们家贸公司了。
0: 啊？你说什么？
1: 怎么，不开心啊？
0: 我太开心了。
1: 快上来，重死了。
2: 太爱了，
3: 你已经对着手机傻笑一个小时了，
1: 有什么事吗？
3: 少爷，咱新地块项目就这样丢给了加茂集团，是不是太草率了？
1: 莫王熙这个女人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高薪聘请了不少男人，光凭这一点就比刘氏强不少，而且我也想看一下这个女人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3: 少爷，你不会是喜欢上莫王熙小姐了？不过是小女孩倒挺讨人喜欢的，
4: 就是有点像你喜欢哈，这些画面图
1: 哎呦我不敢不敢。
3: 不过少爷，你要是喜欢我们小姐的话，可能就要做点事，不然
4: 不然怎么，
3: 不然就有可能被别人拐跑了呀。
1: 今天下午会取消。
3: 哎，你这是要去找她吗？
1: 别乱说，我只去加茂集团聊一下项目事情。
3: 哎，我们之前的那个招标项目
1: 正常举行，就走个流程。
3: 嗯，好。
2: 西西在忙呢。
0: 怎么是你？给我滚出去。啊，
2: 西西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鲜花不明，喜欢吗？
5: 还真是活久见呀，
0: 跟你在一起十几年，唯一一次收到你的花好像还是从路边捡的。怎么今天吃错药了？哎呀，
2: 西西，其实这些年我是放不下你的，只要你现在愿意，我也是可以接受你的。不过呢，就是委屈你一下，不能让刘云熙知道。
0: 别真是啊，
2: 其实也没什么，毕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对你是有感情基础的嘛，只要你乖乖听，我保证我会像对刘妍希一样对你好。
0: 合着你的意思是让我当小三？
2: 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赵爷，你今天要是把你的头拧下来给我当球踢，我还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要是再说这种恶心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2: 慕容熙，我是刘家继承人，以后刘家的项目都是由我来接手的，我的身家就是百亿，现在能看上了。

0: 要你想要。我啊，你这个小狐狸精，原来刚才就是在试探我的实力。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1: 被你发现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女人。我知道你想要新地块的项目，就故意引起无助。
0: 你是说这个项目你愿意让给我喽？
1: 嗯，但是直接给你怕我是不
0: 同意。那你的意思是？
1: 你们刘家不是有三个原料工厂吗？我们就用这个来交换，正好我们家弄也需要，你说好不好？你不是说你爱我吗？难道你这个都不愿意给我？
2: 只要能拿到新地块项目，三个工厂而已，那才几个钱。果然还是个见识短浅的洗碗妹。
0: 好，
3: 行，我不
0: 答应你。
1: 真的呀，你真好。
0: 西西，相信我，我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等我拿下了刘家，
4: 再把刘云熙踹出去，
0: 加上你家茂集团，我们两个双剑合璧，那在海城就再也没有对手了。
1: 好，都听你的。嗯，
0: 真乖。
4: 哇，这也太尴尬了吧！
1: 真是个蠢货，这样就把合同签了。
5: 雷主，
1: 你怎么来了？
5: 这么晚了，我看你还没回去，有点担心。
1: 我一个人能带你三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呀？走吧，回家。
5: 啊，那个陆渊今天来过了。
1: 他找我了，怎么不让他进来？
5: 他来了，当时你带他赵岩见面，然后他就走了。听说路过前台时还踹坏了一个垃圾桶。
1: 糟了，我怕不是误会了，不用再找，让我去找。
6: 真是可笑，我怎么会为那个愚蠢的女人不开心？怎么了？
1: 怎么一个人喝酒也不喊我？
6: 你不是去陪你的老情人叙旧了吗？哪有时间管我呀？
1: 怎么啦？你吃醋啦？
6: 真是可笑，我可是未婚妻的人，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个愚蠢的女人？
1: 你是不是欠揍啊？谁是蠢货？好啦，我知道你看到了，我想跟你说，这就是
6: 我。又不管我的事，我不想听。
1: 你不想听也要说了。赵燕他恶心蛇美男妓，那我只好将计就计，骗他把刘家三家的原料工厂全都给我。你要知道，新地块的开发制造原料真的是一笔不少的开销，我拿下来了，帮你们划分成了不少钱呢，可以断了刘家的项目。
6: 你真是骗他的，不是赔钱的了。
1: 你这个小脑瓜在想什么呢？你为何一个把自己送进监狱，还欺骗自己感情在一起？那不就完了？你这辈子恨他都来不及，怎么会喜欢他？
6: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应该是我未婚夫那样的男孩子吧？听说是个什么集团的总裁，想你去。
6: 我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他我的身份。先把这个项目结束了再说。
1: 你什么？
6: 没什么。
1: 我还有事先走了啊，你早点回去。
6: 意外，我先走了。我这怎么了？心跳那么快？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1: 我在这
5: 边。快说，您现在手上加帽逐渐成效，您可以慢慢接受神王阁其他的产业资料了。这是我们神王阁所有的产业资料。
1: 这个北国大酒店是？
5: 这是我们海城最顶级的酒店，是我们搜集情报最密集的地方，能进去的人都是海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还有这张卡， 个海城只有三成，是至尊 VIP， 你可以随意消费。
1: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北国大酒店开始，我倒要看看我为了这个渣男到底付出了多少东西。
7: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都等这么久了，凭什么不给劲啊？
8: 就是啊，我们今天同学会来的可都是大人物，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9: 我管你什么大人物，没有会员卡就进不去，这是规矩。
7: 你
1: 发生什么事了？
7: 这不是我们当初的班花慕容熙吗？我都认不出来了。
8: 可不是嘛，之前就是个村姑，毕业之后洗盘子去了，怎么现在就剩打扮？是抱上哪个富豪不包养了吧？
1: 你们把嘴巴放干净点。
7: 哇，话不让说了。听说霍敏他们虚荣，和赵燕分手了，你猜怎么着？结果赵燕反手就找了刘家千金，飞黄腾达了，还大闹了人家的婚礼，可惜没能如愿。
8: 哎，你也别生气呀、啊，你能告诉我你是脸皮怎么那么厚的？要是我早就跳河自尽了。
1: 说够了吗？没事，我先进去了。
7: 不是吧，就你还想进去？这里是需要会员卡的，别去丢人。
1: 你进不去不代表我进不去，有些人只会像疯狗一样乱叫，有这点时间不如想怎么进去吧。
5: 各位同学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1: 我差点忘了，同学聚会怎么少得了他。
7: 这不是咱们赵总吗？想必身边这位美丽的小姐就是刘家千金吧，真是倾国倾城的，不算某些了。
10: 各位久等了，我们进去吧。
4: 没想到同学聚会你也来了，既然大家都是同学，就一起进去吃个饭吧。
10: 是呀、啊、我们燕哥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大不了在包间外给你加个位置。
1: 不必了，你们吃好喝好。
10: 怎么，你是觉得跟我站在一起会自卑？不过也是，毕竟你也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洗碗妹。
4: 云溪，别这么说，他现在可是家茂集团董事长。
1: 家茂
2: 董事长？
10: 家茂怎么了？他不就是一个不要脸的气魄，丢在大街上像垃圾一样都没有人要。
11: 别说他们，我不要。
2: 这谁呀、啊？慕容熙的男朋友吗？长得好帅、啊。
7: 你怎么来了？
11: 我要是不来，看他们这么欺负我都不能气吗？
7: 这是哪个富家公子？
5: 哎，什么富家公子啊？不过就是一个秘书吧。
7: 原来就是一个秘书，还是比不上咱们赵总，未来是刘氏的继承人。
11: 过去。既然你们是同学会，不介意我一同参加吗？
4: 哦，不介意。那我们进去。
11: 这种同学会为什么叫？既然我来了，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1: 我压根儿不想参加，兄弟。
5: 不是什么叫只有小包了？我们几个人怎么做呀？
12: 不好意思，先生，您的等级只够预定小包厢。
10: 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的等级很低？我可是海城第一家族刘氏集团的大小姐。
5: 就是啊，我还是刘氏集团继承人呢。把你经理给我叫来。
12: 不好意思，二位，这是酒店的规定。
10: 你
4: 怎么办？
10: 让我来吧。我没听错吧？连我都搞定不了的事情，还恨你有办法？别忘了，要不是我，你们连这个进门的机会都没有。
1: 你那么厉害，还让我们在这里站着等
10: 着？你、
2: 要不算了，我们就点个小包，躺在那儿坐下。
1: 我来个大包，
10: 至尊 VIP。您稍等，这就去把经理叫过来。
13: 你好，你好，我是酒店的经理，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们想要一个大包厢，你给安排一下。
13: 好的，马上安排总统包房。妈呀，这辈子都没见过至尊 VIP。
7: 只用 VIP 那么厉害吗？
13: 废话，全球就三张，拥有的都是了不起的主妈，这辈子坐下来，感情好上厕所上蹦出什么岔子。
11: 要来就总统包房。
13: 哎，好的好的，赶快进场，务必保证两位大人物的安全。
10: 是。
1: 我们去哪儿了？
11: 怎么，连我上厕所的时间都离不开我？
1: 想说什么？欠揍是吧？
11: 哎，你这个女人能不能有点女人味儿？

0: 赵总，还是你有面子呀，这个是总统保荐的。
1: 哎，小问题啊。我和这家店经理很熟的，就打个招呼。
2: 是呀，我们刘氏在海城可是顶级家族，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统包间，要是我们乐意啊，还可以把经理叫过来一起喝酒呢。你们两个笑什么？
3: 就是啊，你们两个好形象，不好意思笑。
0: 你们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见识到什么叫总统包间。
4: 你确定是他们的功劳？刚刚把我们晾在外面的也是他们吧？
1: 西西，你还少说两句。
2: 怎么？
0: 难成你的意思是，这总统包间是你开的？
4: 不错啊，就是我开的。要不是我，你们还在外面坐着呢。
2: 哎呦，你家要是没有镜子，就撒泡尿好好照照。我们刘氏都只是普通会员，难不成你还是至尊 VIP？
4: 我是有一张至尊 VIP 啊，这顿饭就算我请你。

0: 是送给最尊贵的客人。哎，有事随时叫我。
1: 赵总，你们刘氏集团真厉害，酒店居然送这么珍贵的酒。
2: 是啊，再看某些人舔着脸来蹭饭，他们根本不配喝那么贵的酒。
3: 也是因为老爷子的面子。
4: 刚刚有人说的不错，慕容熙，你就是一个洗碗妹，应该品不出什么红酒，给你喝也是浪费了。现在就请你带着那个废物出去吧。
5: 你说什么？在我的地盘，你想赶我走？
4: 还你的地盘？你怎么不说整个酒店都是你家的？
5: 我，
6: 你们几个狗眼看人的东西，就凭你们也配喝这么好的红酒？要不是有我们，您连这顿饭都吃不起。
0: 冤，算个什么东西在这狗叫？人家慕容熙好歹是个，你一个破秘书就一吃软饭呢，你压根配不上西西。
4: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对这个贱人还余情未了？
6: 不是这样，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
6: 你
4: 这个贱人，死性不改，到现在了还想勾引我老公。嘿，
7: 我勾引你老公？你怎么凶的是他勾引我？
0: 慕容熙，胡说些什么？我跟你什么都没有啊。
4: 你不就是厚着脸皮想勾我的红酒？可以啊，只要你跪下把我的血舔干净，我就让你留下，怎么样？
7: 你也配？
4: 这红酒还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得到，更别说喝了。既然我给了你一次机会，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7: 你想干什么？
4: 自然是叫经理把你们这两个倒胃口的废物赶出去。经理，经理，
8: 什么事情需要帮助？
4: 经理，这有两个废物想蹭饭赖着不走，请你帮我把他们赶出去。
8: 这怎么了？
4: 是我泼的。这个贱人想勾引我老公。
0: 闭嘴！
4: 是打我，我可是你们最尊贵的客人，信不信我开除你？
0: 就凭你，把你的数据一好都错了。
4: 这怎么回事？
6: 要不先去卫生间处理一下。经理，这几个人这么欺负我的未婚妻，你说
9: 该怎么办？
0: 工作下去，帮所有高档酒店封杀他们，取消他们的会员。
10: 今天这餐让他们双倍承担。
11: 凭什么呀？刚才给我们送那么贵重的酒，现在翻脸就不认人，
0: 算什么东西？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刘家，也让我送那么贵的酒，
1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们刘家普通 VIP 能进入总统包房，只有自主 VIP 才能使用。
6: 至尊 VIP， 这包房是我开的，红酒是送给我的，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1: 这怎么可能？
11: 赵燕，对吧？他骗我了，这些东西我肯定要
0: 给钱，你们自己给。
11: 现在你们，
4: 经理，他就是个秘书，怎么可能会有至尊 VIP 啊？
11: 对呀，不可能啊！这卡绝对是他偷的，赶紧把他抓起来。啊！你到底什么人？
6: 我什么身份，你还不配知道。但是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动我的未婚妻，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可惜了，赵总，以后只能在大排档会客了。经理啊，帮我把这两个恶心的东西给我赶出去吧。
0: 来人，把他们赶走。
4: 陆远，你不能封杀我老公，他可是刘氏继承人，你这不是要断了我们刘氏的路吗？
6: 对呀、啊，差点忘了，取消刘氏的 VIP， 以后所有姓刘的都不准进入这家酒店。
4: 你
0: 来人，
4: 陆远，你不能好死，你给我找死！陆远，
12: 陆先生，我也姓刘。
13: 好嘞，我回去就改跟我妈讲。
14: 你这也太逗了吧。
5: 人怎么都走了？
6: 都走了。
5: 哇，还没揍他们吗？怎么就走了？
6: 怎么这么是不是赵燕？
5: 是什么呢？

0: 红酒不是这么喝的、啊、
1: 再贵的酒他不也是喝的吗？不享受干嘛？
0: 切，你说的道理，
1: 还挺好喝，再来一杯。
0: 酒量很好，能喝多少？一瓶。
2: 一直喝。
0: 哎，少爷，他喝多了，
3: 打脸，
0: 帮我
3: 送
0: 个水到房间。哎，好。好像是快要有小少爷。

0: 唱我的歌了。
1: 以后不会是你的，我一直陪着你。我去给你拿湿毛巾。你住手。
0: 这么看你还是挺帅的，就是嘴巴有点欠。
1: 你出手。
2: 前方高能，高能来袭。
1: 你放手。
0: 你是不是不行啊，
1: 女人？你不要管我。
0: 别怕，谁会对你负责？
1: 负责。

0: 大家趁着这会儿可以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吃啊。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大家自觉把眼睛

0: 琪琪，
1: 哎，
0: 什么事儿？
2: 到底怎么成这样了？
1: 是，老爷给你安排的，我和琪想今天晚上见你一面。
0: 那正好，我来打三千，有些事儿跟他说。哦，对了，我之前让你查的事情，
1: 我们暗网的信息部已经收网了，估计今天晚上就可以得到简慕容小姐全部的信息。
0: 很好，去，
1: 好，出去。

0: 车坏了。
1: 少爷，
2: 要多久？
1: 这车坏的，要等拖车，要不你多等一会儿。
2: 算了算了，我自己打车去。

0: 让一个女孩子等这么久，真是个没素质。喂，
1: 阁主，你在哪儿？
0: 什么事？
1: 我查到关于老阁主身亡的消息了。
0: 什么？好，我马上来。
2: 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加热饮料吗？
0: 不用了，借我一下。麻烦帮我交给这位男士，告诉他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啊。
2: 哦，好的。
3: 我这样擦肩而过。
4: 哎，你好，请问这桌的小姐呢？
2: 她刚走了。
4: 走了？
2: 对。来，先生，这是她给你的纸条。
5: 少爷，
4: 老何，你怎么来了？
5: 少爷，那个某位小姐资料收下，所以就急忙赶过来。但是，
4: 有话直说。
5: 那个某位新剑士神王阁的新阁主。
4: 什么？神王阁阁主？
5: 同时，他也是您父亲给您安排的未婚妻。
3: 他先知道真相。
4: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啊！搞了半天，原来是乌龙，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找他说清楚。
5: 是，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4: 为什么？
5: 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们暗网所杀害，也就是您父亲杀害。
6: 这怎么办？
0: 混账，竟然是暗网的人杀了我们。
1: 阁主，您一定要为老阁主报仇啊。
0: 竟然敢做就要付出代价。
7: 好你个老匹夫，人一边跟我爸离婚，一边杀害我。
2: 阿洛，
1: 在
0: 去给我彻查暗网的老巢，一旦找到，就算神王阁的众将士决一死战。
1: 是，可是阁主，那个华天集团好像和暗网的关系不浅，那陆渊。
0: 不用管陆渊，他不过就是华天集团的一个秘书。
8: 等拿下华天之后，大不了给他找个工作就是。对了，跟华天集团的招标会是什么时候开始？
1: 是，明天下午两点。
0: 好，等这次项目拿下之后，我们就好好的坑华天宇。我就不信暗网的人不弄出马脚。

0: 怎么不接电话呀？难道我昨晚吓到他了？
1: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慕容熙是圣王阁主？
2: 你是这么跟你老婆我说话的吗？谁给你的胆子？
1: 三，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混账！别忘了，你现在手中的华天集团和暗网，哪一个不是我打下来的产业？我老了，干不动了，本想通过和神王那个老东西联姻，结果那个老东西只是为了除掉我的暗网组织。
3: 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要拿掉神王了。
4: 暗网本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东西，拿在手上迟早会出问题，我没有华天就够了。
2: 你懂个屁，没有暗网哪来的华天？我们那么多的仇家，你觉得你能够明哲保身吗？哼，笑话。
4: 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接触慕容熙？你可是他的杀父仇人。
2: 那我想，如果你真的拿下了慕容熙，让他交出了神王令，那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嘛。但是现在他已经查到了暗网杀害他父亲的证据，所以我也只能杀了他。
4: 爸，你不能动他，只敢动他，你怪我对你不客气。
2: 好小子，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了。爸，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让他交出神王令，那么我就放他一马。但是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就发布暗杀令，就算他神功护体也招架不住你的指纹。
4: 就3天。
2: 老何，
4: 喂，
2: 废掉他的一切权利，让他吃点亏也是好的。
5: 宝贝，想死我了。
0: 谁是你宝贝？
6: 慕容熙，你之前不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了？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哎呀，你还在为上次生日宴的事情生气呢？那不是有妍希在吗？我就没护着你。
7: 倒是那个陆渊摆了尾巴。
6: 熙熙，陆渊他不是个好人。
0: 但他够了，他不是好人，难道你是啊？
7: 哎，熙熙，你什么意思啊？之前不都说好了吗？我把3家工厂给你，你就把这项目让给我。
0: 赵燕啊赵燕，你脑袋被门夹了吧？这种话你都信？还真的以为自己魅力无限，勾勾手就能不计前嫌？
7: 慕容熙，你敢骗我？
0: 骗的就是你，谁让你这么愚蠢？
7: 你贱！
6: 慕容熙，你好样的！你以为你骗了我，我就拿不下这个项目了？
0: 哦，还想拿项目？华天早就跟我说好了，这次拍卖会只不过是个形式。
6: 慕容熙啊慕容熙，看来你除了会打架做生意也不太行。
0: 我什么意思？
6: 哼，等会你就知道。
0: 你怎么了？几天不见脸色这么难看。
4: 琪琪啊，我有事跟你说。
0: 我还没准备好，吓死我。
4: 必须现在说。
0: 不太合适吧？
6: 吉祥，我。
8: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华天集团新地块的竞标项目。本次竞标项目采取暗投模式，请大家写上自己的预算。好，预算最高的将获得本次竞标项目。大家写好预算的，可以将预算放到我旁边礼仪小姐的托盘上。

0: 陆荣熙，你这次输定了。赵燕，你听不懂人话呀？我都说已经内定了，你还在这里挣扎什么？
1: 陆荣熙，这次确实是内定了，但是内定的好像不是你们家茂，而是我们刘氏。
2: 我怎么不这么觉得呢？
0: 你说是吧，陆源？
1: 你不会以为陆渊是在帮你吧？这件事好像华天的人都应该知道了，但是他居然没有告诉你。
0: 陆荣熙，你真是可怜啊！现在有请华天集团负责人上台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糟了，是陆羽山搞的鬼。陆渊，他们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是跟我说内定的是家茂吗？
3: 哇，
1: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吗？
0: 你看，他们沉默了，回到现在都还不相信呢。
1: 没有骗你，对不对？
3: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对不对？
1: 我宣布，获得本次竞标资格的公司是刘氏集团。你骗我！
4: 我没有，陆渊。
1: 我没想到你跟赵燕一样在利用我。我可以不拿这个项目，但是我接受不了你骗我啊！
4: 没有，
1: 就当我看错你了。我跟你以后从此没有任何关系。
4: 你能解释一下？
5: 我都看不下去，
4: 陆渊，被抛弃的感觉怎么样？我不妨再告诉你，你已经被华天集团开除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没有慕容熙护着你，算个屁！哎呦，就凭你也想让我被开除华天？就凭我当然不行了，但是他可以。
1: 慕容熙，你他妈少多管闲事啊！陆荣熙，你他妈少给脸不要脸！你就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土包子，要不是我给你面子，你怕个屁呀！
6: 谁的面子我都接了，你只是想拆个台。陆源今天我保下了，谁要是陆荣熙奉陪到底，
1: 是谁啊？
6: 这件小事都干不好，以后还怎么奢望你保护我？
1: 你相信我了，
6: 我不知道你跟华天集团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你跟这件事情无关。赵燕，虽然你拿下这个项目，我很意外。
1: 但是你今天欺负了我老公，我必须要找你要个说法。
7: 你这个小贱人想干什么？别以为我不敢动了。
6: 张口闭口都是小贱人，我都听腻了，别以为我给你脸了，你还真的自己当个人。
8: 你说什么？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
1: 当着你的面听不清，那我给你磕墓碑上。
7: 你这个小贱人！
1: 要想动他，先过我这一关。
7: 你喜欢我？
8: 你居然打我！你还不给我还手！我不会，误会了。
7: 还是不是？两位，这里是我化解局势的地方，如果两位还要继续闹的话，别怪我不请情面。我一个华天，你们保下赵烨，
8: 我错了。
7: 他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赵烨，
8: 你
7: 放，人家都已经宣布了，你说什么？
9: 你说我是什么意思？
10: 20年了，老爷子。别信，不是这样，我没有走。
9: 赵燕，一心一意对你，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我是老女人，我话要不多，我无趣的很。
10: 不错，就原谅我这一次。
9: 我原谅你，现在全海城的人都看到了，你让我原谅你。 来人！
7: 大姐，把这个废物的腿给我打断，废了，然后丢到大街上。
9: 是，
7: 我真的错了，你也给我一次机会吧。
9: 谢谢，
7: 不用了，对不起，不能生你们救我了。
9: 张烨，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就你抛弃我、陷害我、入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
0: 我为了你抛弃了所有，现在却成为你口中贪慕虚荣的女人。赵燕，真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还不动手？刘小姐不忍心，我可以代劳啊。
1: 不用你，我自己的狗，我自己动手。
2: 林信，林信，我真的是爱你的，跟其他人都是逢场作戏而已，我求求你了，不要。
0: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2: 你开心？
0: 看到他的结果，我满意了。我们走吧。
1: 你们给我站住！
0: 还有什么事吗？
1: 你们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你觉得你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
2: 真是像你。我的后
1: 头，我承担不起。我刘家还没有怕过谁。来人，把这个贱人给我杀了！
0: 这小喽啰我还不放在眼里。
3: 这个神手比我还厉害！
1: 你这个贱人，给我去死！
4: 放！谁敢动我神王哥哥？给我！
5: 什么？神王哥哥？
3: 阁主，
1: 阁主，我错了，阁主，是我永远不吃泰山，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0: 你不是很嚣张吗？刚刚还想杀了我。
1: 没有，阁主，是我错了，是我永远不吃，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求求你了。
0: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你现在被家人骗就算了，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托人照顾我，我可是要好好还给你的。阿洛，
6: 对。
0: 私藏枪支什么罪？
6: 监禁20年。
0: 带去公安局。
1: 阁主不要啊，阁主，阁主我不想做了，阁主，我不想做了。
2: 不投了，本要开心的。
0: 开心啊，怎么不开心？
2: 你就是嘴硬。
0: 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赵燕身败名裂的场景，直到今天看到了，才发现并没有复仇的快感，只剩下感慨和空虚。
2: 神王阁主有空虚吗？
0: 你没有怪我骗你吧？
2: 每个人都有秘密。
0: 那你有瞒着我的秘密？
2: 其实复仇不是唯一的出路。
0: 对，是，这是最重要的。有些事情。

0: 不得不说，不得不说，不得不说，比如你爸的仇是吗？我知道还不少呢。所以你在暗网里到底是什么身份？报了。只要你不是我的杀父仇人，我都可以不计较。
1: 剧情不行。但是我父亲的仇是一定要报的，不管用什么代价。
0: 所以这个仇一定要报是吗？是。就算是我跟你说，我们离开海城，去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这些可以等到报仇之后再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会一直陪着我。天都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是啊，不早了。 果然，男人都是大姐姐。之前的话就当我没说过。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你们什么人？
1: 慕容熙，你受死吧！啊，
0: 糟糕，你看见了？
2: 你没事吧？
0: 我看到他们冲着我来的。
2: 你先走，这交给我。你看我们的人，
3: 大哥，你没事吧？
2: 住手！二王龙威何在？
4: 属下三军少主。
5: 真相大白了，
0: 是二王的少主。都在骗我！
2: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你的杀父仇人。
0: 杀父仇人？那你一直把我耍得团团转。
2: 我没有。
0: 怪不得你叫我不要报仇。是不是一直都知道你父亲的罪行？
2: 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0: 没有。
2: 我知道。
0: 以后我们再见面就是仇人，不对你手下留情的。我们走。
2: 少主，不让他们走啊！不让他们走！少主，那我们怎么办？家属那边。
6: 我会回去跟他说，你们退下。
2: 是。
7: 陆羽山，
8: 你也走！
9: 全都给我死！
2: 你
9: 这个混账！
10: 你知不知道放跑了这个女人？
11: 只要她回到神王阁，我们安王就会被连根拔起，
10: 我这辈子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
2: 出去！当年母亲就因为你的安王被仇人追杀，
10: 还不能让你收手吗？
2: 是不是在人的心里，每一个家人都不如你的安王？
11: 是。
10: 我为安王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你如今的地位都是我拿命拼出来的。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
2: 对不起，宁愿我们是一个普通家庭，现在平平安安一辈子，好吗？
11: 你个混账！
10: 你难道要为一个女人忤逆我吗？
9: 收手吧，
10: 受伤的钱太多了，
11: 不可能！
10: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杀了这个女人，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0: 是你啊，你是被监禁了。
1: 洛基确实把我关起来了，是我爹
2: 跟
1: 我一切关系把我约出来，
2: 不然我现在都死在监狱里了。
0: 所以呢，你来找我干什么？
2: 陆少，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您是暗网的少主。慕容熙跟你可是仇人，我现在走投无路，自身难保，我可以借用刘家的力量，帮你打垮慕容熙那个贱人。只要你愿意。
0: 你可真不要脸啊！你以为我看得上你这种货色？
2: 陆少，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只要接触我们刘家，除掉慕容熙，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一个刘家大小姐，应该不比慕容熙那个贱人差。
0: 你要是再敢说琪琪一句，撕烂你的嘴！
2: 陆渊，你真把自己当大少爷，今晚你是逃不掉的。
0: 就凭你呀，我。
2: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这让陆少从了我，以后刘家陆家联手，还怕对付不了刘玉容熙？
0: 休想！
2: 来吧。

0: 陆远，这就是你又来看的戏。没必要这样，我说过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1: 莫西，
2: 不是的，
3: 这个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色无味，药性大，就算是你们习武之人也发现不了。
4: 我今天逃不掉。

0: 陆云，你想干什么？说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再纠缠了。陆云怎么了？陆云你怎么了？你别吓我，陆云，你没事吧？阁主，
1: 要不我来照顾他吧，他只不过是腿受伤了而已。不用了，腿受伤不会一直醒不来的。
2: 在观察，我在。是。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0: 陆源，你没事吧？有伤口你不能放水，陆源。

0: 陆渊，我答应你与山好好谈一次。
1: 不能，
0: 如果我害人，
2: 糟了，
0: 我愿意重新来。
3: 阁主呢？
4: 阁主刚出去啊。
3: 慕容熙一个人去找我父亲了。你现在能不能定位到他的位置啊？啊！你赶快派人去找，我去找我父亲。
5: 北王阁送弟子听令，立刻寻找阁主下落。
6: 又要精彩起来了。
0: 你就是陆羽山？
7: 不错不错，
8: 真不愧是神王阁主啊，居然真的敢提亲前来，勇气可嘉嘛。
0: 少废话，我是来商议条件的。
8: 那你说说你都有什么条件？
0: 你去自首解散案。我
8: 让我自首？开什么玩笑，让我自首也行。那我能有什么提出？
0: 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把神王命交给陆渊。哎呀，
8: 李亚李亚，你真是比你父亲差。一个所谓的爱情居然要放弃神王。
0: 那像你这么说，岂不愿意为了你的儿子解散暗网啊？
8: 暗网是我终身的心愿，我是不可能放弃的。于你说的那个条件，于我而言
0: 错了，你真是个蠢。
8: 既然你知道我不会答应你，那你为什么独自前来？
0: 我想为了陆渊在世。
8: 看来我让你失望了。看在你喜欢我儿子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交出什么命，我饶你不死。
0: 你做梦！
8: 那你就别怪我了。

0: 不愧是觉醒的神王之力啊，我那么多精英兄弟还把你拿下。
1: 哎呀，
2: 我在，我在，
3: 我在，我在。
1: 快把我关到浴室里，我没希望了。
3: 你中的是春药。

0: 杜渊，我答应给雨山好好谈一次。不能，如果我害人，
1: 糟了，
0: 我愿意重新
2: 来。阁主呢？
3: 阁主何必啊？
2: 穆王熙一个人去找我父亲了。你现在能不能定位到他的位置啊？啊！你赶快派人去找，我去找我父亲。
4: 回王阁送弟子听令，立刻寻找阁主下落。
5: 又要惊喘起来了。
0: 你就是陆雨山？
6: 不错不错，
7: 真不愧是神王阁主啊，居然真的敢直接前来，勇气可嘉嘛。
0: 少废话，我是来找你谈条件的。
7: 那你说说你都有什么条件？
0: 你去自首解散案我。
7: 让我自首？开什么玩笑，
6: 自首也行，那我能有什么好处？
0: 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把神王令交给陆渊。哎
7: 呀，李阿李阿，你真是比你父亲差，为了所谓的爱情居然要放弃神王。
0: 按照你这么说，是不愿意为了你的儿子。

0: 真是个蠢。
1: 既然你知道我不会答应你，那你为什么独自前来？
0: 我想为了陆源再试。
1: 看来我让你失望了。看在你喜欢我儿子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交出沈望丽，我饶你不死。
0: 你做梦！
1: 那你可就别怪我了。给我上！开炮！开炮！不愧是觉醒了神王之力啊！我那么多精英兄弟，还把你拿下。

0: 会把神王交给你。
1: 既然你已经求死，那我就寻求你。
2: 哈，住手！
0: 主人，
1: 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竟然能找到这儿。
2: 爸，我求求你，放过慕容熙。
1: 让我放了他？他想让我死，
2: 他只想让你自首。
1: 这个死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陆渊，这个女人今天我非杀不可。
2: 爸，非要执迷不悟吗？
1: 我何错之有？自古到今，成王败寇。他神王哥的老东西，一心想要灭我，我反击有错吗？陆渊，你是我的儿子。难不成你要为了这个女人和我反目成仇吗？这几十年的养育之恩，还比不了你认识这个女人几天吗？
3: 我帮不了什么，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哼，你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好，那我就给你来个痛快。
2: 爸，
1: 你。
2: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求你，你就放过西西吧。我会跟他一起去。
1: 好你个陆渊，竟然为了一个女人下跪，还用死来威胁我！你不配做我的儿子。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要为这个女人去死？
2: 是。
1: 陪他去死，那我就成。
2: 哎，你们两个，陆远山，你敢动我天王的主？
1: 你小子敢背叛我，都是人家害的。
4: 灵剑神父会没事的。

0: 你让我杀他！
1: 他已经不欠我什么了，先送陆远去医院。

0: 啊，他真的去世了。
1: 爸，我来看你。
0: 哦。
1: 你在下面过得还好吗？
2: 何总。
1: 说。
3: 陆雨山选择自首了，还解散了暗网组织。
1: 爸，你听见了？陆雨山这辈子都要三千永活。陆雨山没报仇，在小泉之下，你终于得安息了。走吧，还有一件事
3: 在这里。阁主，没必要用工作来麻痹自己。陆若已经昏迷一年了，这一年你都没放松过自己。
1: 阁主，不用担心，陆渊一定会醒的。我答应他要包养他，多努力一点才能醒过。
3: 可是，阁主，
4: 一人电话。
1: 喂，什么？
0: 醒了。
1: 醒了，
0: 但希望他不要失忆就好。

0: 你知道睡了多久吗？整整一年了，我都怕你醒过来。
1: 我会
0: 觉得你累。
1: 撒谎，我
0: 没有。你爸爸去做什么？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狂姐回归就已经是全部陪大家一块看完了哈。最后的这个结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温馨的哈，而且。 针对于今天的这个这部剧的一个剧情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刚开始的话，我们看到直入主题，没有一点的拖沓，而且中间呢，会有一些小小的乌龙，有一些跌宕起伏的剧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我还觉得这一部剧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这些演员对于角色的 塑造啊，他在情绪上的这种表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你会发现，这个反派角色他真的让人特别讨厌。这个正派角色，哪怕是我们的这个女主角狂姐哈，她可能做事风格啊，或者是性格比较的这个张扬，但是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正义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怎么来去评论这部剧以及这个剧情啊，包括演员等等，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留言互动哈，帮我们一起，和您的追剧搭子或者是云搭子一块来聊一聊啊，看一看在这部剧当中有哪个角色是让各位难忘的，哪一点剧情是让各位记忆犹新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同时呢，我们看到哈，在我们的屏幕另一侧呢， 来到我们的客户端一起看微剧呢，还有很多的精彩福利，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进行参与打卡，领取一些优惠啊、惊喜的这个带门槛代金券，同时还有一些储值卡等等，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惊喜、小彩蛋啊。同时，各位想要看什么剧情，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选择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专区。听着不过瘾。 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家好呀，上大象看微剧，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除了在电视端看之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在看剧的同时呢，咱们互动起来。那么具体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客户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大家第一步一定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然后呢在最上边有一个小放大镜，最上面的这个搜索框啊，我们可以点大象剧场啊，看到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小象之后呢，点进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即将带大家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呢叫做大小姐画风不对，你就是在这个直播中点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在最下方呢有一个评论区，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对话框，然后呢我们看剧的同时，咱们一起可以互动评论起来，讨论剧当中的这个剧情啊，演员的演技啊，剧情到底狗血不狗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任何的评论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也给大家看剧的同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刷短剧免费赢好礼这样一个活动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打卡的活动啊，打卡10天就有免费的奶茶券送给大家。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可以根据我们下面的这个日历啊，打卡10天，这个10天呢，我们的活动是9月10号到10月15号这么一段时间，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那么大家连续或者是断续都是可以的，累计满10天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抽奖了。有这个抽奖机会之后呢，点击立即抽奖，获得我们蜜雪冰城5元的代金券。我们每打卡10天是可以有一次抽奖的机会的啊。那么整个就是我们的活动期间，就是9月10号到15号这一段时间呢，一共是有3次的机会。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开始的话，之前如果有打卡断续的话，还是有机会能够领到了啊。那么我们使用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领取到的是电子代金券，那么兑换码领取到之后呢，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进行兑换。兑换的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到蜜雪冰城小程序 APP 都是可以的，进入我的，点击更多的服务，然后呢来到兑换中心，输入兑换码就可以使用了。然后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兑换之后30天内是有效的，过期就会作废了。另外除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外呢，你看我们也有我是看剧王啊，我们都会实时的更新陪伴我们看剧时间最长的网友朋友们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话不多说了，就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小姐画风不对的短剧观赏时间了啊，也期待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多多的留言互动啊，咱们开始吧。
1: 就算你是林家的真心机又怎样，还不是死在我这个窑子上？就算爸爸知道了你是被我杀的，又不能怎样？你死后林家的一切就是我的，
2: 我就是一个命不正常。
1: 我是死了吗？我居然重生到了3年前林家派人回来接我的这一天。灵儿为了阻止我回林家，不惜买通我的养母杀人灭口，哪怕我侥幸逃脱，可2年后还是死在他手里。
3: 你还没死呢。
4: 亏我教了这个女人20年的命气，没想到上一世她就为了10万块钱要让我命丧黄泉。
3: 老娘养了你20年，现在你亲爹亲妈要来接你了，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走？告诉你，这辈子别想离开我。

0: 我去，你逼我喝泔水，
1: 让我住狗屋，还天天打我，
0: 我也试试，可好还动弹。
2: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是那流氓，他给了我10万块钱，他让我折磨你，他让你再也回不了林家。
1: 没关系。

0: 上一世我被灵婉儿抢走所有，惨死家中，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她也尝尝尽失所有的滋味，不管是父母、朋友还是爱人，全都要夺走。
1: 就是复仇的
2: 石锦呢，不是让你去接他
1: 剧情啊？
3: 魏老爷话，人民街道，我去的时候屋子已经空了。
4: 他明知道今天有人去接他，却不在家好好待着，简直是不懂规矩。
5: 妈，我可是听说姐姐经常在外面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4: 你这羞耻，这样的人怎么能做我林家的大小姐？我看就让他死在外面算了，
6: 可能要让母亲失望了。
7: 我回来了。
5: 石锦，你竟然还活着？
7: 怎么你很失望？
5: 怎么会呢，我就是担心姐姐出什么事儿，你快过来坐吧。师姐，就算你活着又怎样，不出三天我就让你滚出去。
6: 你该叫我什么？
5: 师姐，
6: 你再想你该叫我什么。姐姐
5: 不会
6: 重新说。
5: 看小姐
1: 放过你三句巴掌，
6: 你给我记住，林家只有一个女儿，你要是再拎不清自己的位置，我会让你和吕秀芬悄无声息的死掉。
5: 什么？吕秀芬死了？
8: 你没事吧？
5: 没事，妈妈，你不要怪姐姐，都是我的错。
4: 我有妈妈在，没人敢欺负，就算是我亲生女儿也不行。师姐，给婉儿道歉。
8: 凭什么？
4: 凭什么？就凭你目中无人，不懂规矩，刚一回来就想成威风。我恨你爸还没死。
8: 母亲，我这是在教林婉儿规矩，毕竟一个家里的养女要是尊卑不分，传出去这名声多难听。
4: 她不是养女。
8: 不是养女那是什么？您的私生女，又或者是下人？
4: 滚去！
8: 怎么
4: 还想打我不成？师姐，我可是你母亲。
8: 母亲，您说错了。

0: 我劝你最好别惹，否则我一不小心把林婉儿给杀了。你敢？不信的话，大概也是。那现在母亲觉得我配做林家大小姐吗？
1: 这一切发生是不是？
2: 妈妈，
0: 婉儿，从今以后，石静是妈唯一，你以后见到她，得叫我大小姐。
2: 我，这不可能！
0: 是你，
2: 一定是你！你到底跟妈妈说了什么？
3: 够了！一家人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婉儿，石锦刚从乡下回来，你要多包容，否则外界就会觉得我们苛待女儿。这样吧，你先送她回房休息。
2: 父亲的意思婉儿明白，但是还是让柳妈去吧，我害怕一句话说错又惹大小姐生气。
0: 请吧。
4: 在这个家里，林婉儿情感中偏心，上一世林婉儿就是仗着我无人可依，让我沦为变态附生人。这一世我定要让她也尝尝同样的滋味。
0: 进去吧，
5: 这就是你的房间。
0: 你们就给我住保姆吧，林婉儿在那儿有的住就不错了。
5: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主子了。
0: 我再问你一遍，林婉儿住哪儿？
5: 难不成你还想住我们婉儿小姐的房间？虽然你身上流着跟老爷夫人一样的血，但老爷夫人最疼的还是我们婉儿小姐，她不怎么样，
0: 你比不起。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
5: 石锦啊，我可是家里的老人，你敢对我这样，这要是传出去，对你的名声可不好。
0: 一个保姆，我打了就打。更何况是你今天不在先，之后要挑拨我和老爷夫人的关系，不如你猜猜，这次事情传出去之后谁敢动
5: 手？大大小姐呀，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千万可别误会了。
0: 刘爸，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婉儿小姐，
1: 你看杀了他一下之后，
5: 为我做主啊！
1: 马上话锋一变，
5: 要住你的房间，我好心劝了两句，他就打我呀。
2: 师姐。大小姐，我知道你恨我，但刘妈毕竟是咱们家的老人，你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动手打她呀。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向刘妈道个歉好吗？
0: 你的面子，刘妈，
5: 你算个什么东西？
0: 师姐，你别得罪我，一定会将你赶出林家。
2: 大小姐，求求你真的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妈会生气的。
1: 这俩演了也太假了，我的天哪！
2: 妈，你怎么了？妈，我疼！
0: 呀，你手流血了，还在那边干什么？快把药箱拿过来！
1: 自作孽不可活。
3: 师姐，这是怎么回事？
2: 爸爸，你别怪姐姐，是我没站稳。
0: 就是他说的这样。
3: 当我们都没看见吗？
0: 姐儿，你快给你爸爸认错，他脾气可没我这么好。
2: 是啊，姐姐，你主动承认错误的话，爸爸还会原谅你，但是如果你继续不知悔改下去的话，父亲恐怕还会把你送回乡下的。
0: 既然你们都认定是我推的他，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6: 把我送回去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外面听说父亲刚把我这个亲生女儿接回来，又马上送回乡下，
0: 这要怎么评价？是你自己不懂规矩，我们把你送回去，别人能说什么？
2: 姐姐该不会以为这样说，爸爸就不会把你送走了吧？我们林家要脸，岂能是你在这撒野的？
6: 林婉儿，你为了把我赶出林家，还真是迫不及待啊！只可惜，
0: 太着急了。你什么意思？
3: 你脑子是干什么吃的？刚才跟你说过，石锦是我林家大小姐，
1: 山山大战，
3: 如果刚回来就被赶出去，外界就会说我苛待女儿。现在是公司上升的关键时期，这事要是传出去，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0: 对不起，是我错了。
1: 立刻从石锦的房间搬出去，让给他住。
0: 是。
2: 你别得意，一间卧室而已，我大发慈悲让给你。但是林家的一切，早晚都是我，而你，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
3: 谁给你的底气？秦婉君吗？
2: 实话告诉你吧，三天之后，就是我和叶二少的订婚宴。叶二少可是帝都第一大少，身份尊贵富可敌国，捏死你啊，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等到我成为叶二夫人之后，再让爸爸把你嫁给一个老男人，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啊？
4: 跟我走吧，待在林家可不是什么好去处。
3: 原来你的靠山是叶儿少，那你可给我听好了，这个男人

0: 金城一是佳琪丑男脸生，身家千亿不可敌，传闻他不幸有妻。
1: 二哥，留个联系方式吧。
2: 滚！
3: 太没有礼貌了，这。
2: 不留联系方式，赶紧滚开。
1: 那闪婚吧，不要彩礼。
3: 拿了个户口本吧。
0: 这张脸没有钱是接受，但是是有钱。
2: 你说什么？
1: 啊。你好，我叫石锦，今年22岁，从小在乡下长大，有一点积蓄，也有父母，所以没什么负担。
2: 还有呢？
1: 还有啊，母胎单身，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谢谢。味道不错，捏上很有品味。
2: 你知道我是谁？
1: 当然，叶家次子，天之骄子，无论长相身材还是智商情商，都是翘楚中的翘楚。你今年25岁，
2: 母胎单身，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1: 那叶少愿意给我领个证吗？不要婚礼，不要彩礼，就领证。
2: 这么着急啊？
1: 好男人要抓住我，不然我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这样是不是太唐突了？也是，
3: 太讨厌。
1: 婚姻市场豪赌，叶少要是有什么心理压力的话，也没关系。
2: 把我的户口本拿过来。
4: 我竟然真的跟这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结婚了？
3: 真的假的？
2: 密码666，随便说。
3: 这是
2: 我的工资卡。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那别的夫妻怎么相处，我们也就怎么相处。
3: 闪婚。
2: 至于聘礼。
3: 闪婚也是我们那个短
1: 剧，我以为在你心里我们只是一场交
2: 易。话别说的这么难听，我俩兴趣相投，观念一致，
3: 先结婚后
2: 命中注定的人。
3: 短剧好多都是
1: 第二上说的对。
2: 还有今晚我会在中夏酒店摆下宴席，跟所有人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到时候我让我助理去接。
1: 好，那晚上见。
2: 哎，叶夫人，咱们不得留个联系方式吗？
1: 哦，对，你走我吧。
3: 没有联系方式，我妈已经给我
1: 好了。那晚上见。
2: 晚上见。
0: 无论前世今生，一生为什么总是爱情？
2: 我终于找到你了，这次我一定再不会弄丢。
3: 哦，我说，那这个是逻辑是对的。
2: 苏喜，准备摆一聘礼送出去。
5: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
3: 大家都带有前世的记忆。
5: 婉儿在此谢过各位。
6: 婉儿，恭喜你如愿以偿，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作为你的朋友，我都替你感到开心。

0: 就是，你从小就喜欢叶二少，如今呀，总算是守得云开。叶二少愿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举办你们的订婚宴，看来是真的很喜欢你。
1: 哪有那么夸张？这个酒店也就人均消费20万，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以后天天来。
0: 好呀。对了，你那个乡巴佬姐姐呢？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货色，敢动我先生的朋友。
2: 季小姐，我家那个野丫头上不了台面，今天到场的都是名门千金，她如果来了，不是各位小姐惹晦气。
3: 白天就有感觉。
2: 师姐，你怎么来了？今天可是叶儿少和我儿子订婚宴，你一个野丫头，你搁那捣乱，还不滚回去？
0: 哎，慢着，这位就是流浪在外的邻家千金呀，她的这么寒酸，也有脸来参加婉儿和叶儿少的婚宴？
4: 我来参加我的宴会，
5: 穿什么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吗？
2: 够了，你能来参加这样的宴会，是你天大的福气，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里大放厥词？
1: 妈，别生气，姐姐刚从乡下回来，想见见世面也是正常，说不定啊，她还想在今晚的宴会上要个金龟婿呢。
6: 收起你高高在上的姿态，免得等会儿被叶琛甩了，得不偿失。
2: 师姐，你还敢这样和婉儿说话？
0: 师姐，你现在最好立马跪下向婉儿道歉，不然以我季家的实力，分分钟要你见命。
1: 我兰家也同样不会放过你，得罪了我们的朋友，恐怕在整个帝都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6: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表里不一的，到底有什么值得你们这么舔？
7: 够了，师姐，就算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4: 大家说
7: 也不允许你这样说婉儿。
1: 师姐，
4: 三道八掌，
1: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对我好？因为我是帝都赫赫有名的才女，还将嫁给帝都第一大家族的继承人叶少。而你是从小长在乡下的村姑，我们两个高下立见，大家当然只会讨好我。
6: 你知道你在我眼里像什么？像个不入的知己。
0: 我都不耐烦了你。
1: 没关系，像我们这种身份高贵的人是不屑于这种平民计较。不过姐姐既然不愿意和大家一样祝福我，那我就只好请你滚出去。
2: 师姐，你竟敢对叶家未来的二少夫人大放厥词，若是被叶二少知道，我们林家都得完蛋。
1: 师姐，再怎么说你也是林家的大小姐，看在林夫人林总的份上，婉儿才不跟你计较，而你却不知好歹。难道真的要害了林家，害了婉儿，你才甘心吗？
8: 把他赶出去，他凭什么来参加叶家的订婚宴？
1: 好，我就告诉你，我到底凭啥。
4: 他人脸上了是吧？
6: 就凭这枚戒指是叶琛专门为我定制的。
2: 师姐，你别痴心妄想，那不是你东西，赶紧放下。
0: 这个土包子怕是疯了吧，竟然妄想和叶二少结婚的事情。
4: 想想这儿讽刺的有多深，
7: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把你接回林家。
1: 爸，你别生气，现在就把。

0: 琛哥哥，师姐，现在快点把戒指放下，向叶二少道歉。
1: 我为什么要向您道歉呢？
2: 放肆！叶家是帝都世家之首，你这么差都不行，当然得向你道歉。
1: 是吗？那母亲不如问问他，我真的要向他道歉吗？宴会还没开始，向你报了一声。
3: 好。
0: 这叶二少玩的又是哪出？
1: 叶二少心思难测，兴许是有什么计划。
0: 野琛哥哥，石锦大闹我们的订婚宴，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3: 把他赶出去，这个宴会就不用办了。
0: 野琛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来者是客，若是宾客不走了，宴会还怎么进行下去？

0: 叶叔叔阿姨好。
1: 大家不用客气，今天是我儿子的订婚宴，大家随意就好了。林小姐怎么还没换礼服？小琛，带林小姐去换一套合适的服装。
0: 叶阿姨，还是我带姐姐去换吧。
1: 那也行。
0: 那叶夫人、叶总，真是陪了。
2: 我绝不给你抢走叶琛哥哥的机会。
0: 你又随便找个房间换了吧。那，这是给你的礼服。
3: 你为了让我出丑，真是煞费苦心啊！
4: 林小姐你好，我是叶二社的助理苏琪，这是少爷亲自为你准备的礼服，还请你换上。
3: 多谢。
2: 没想到叶深眼光如此。
0: 你在大小姐吗？身材真好。
5: 她身上条裙子好像是叶少母亲亲自设计的，怎么会在她身上？
0: 站！有事吗？这双裙子谁给你的？
5: 你这叶儿伤心吧？
0: 不可能，连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叶琛哥哥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怎么会送你裙子？
3: 你不心算了，
0: 别跟我抢叶琛，否则会让……
3: 那要是我说我叶琛哥哥已经是我
0: 的，你就是一个贫民窟的人，叶琛哥哥怎么可能会喜欢你？不是我告诉你，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传你私生活不检点，说你跟无数男人睡过。
3: 这就是你的手段？
0: 没错，你要是再敢惹我，我就不止传谣言这么简单。
3: 死、你大可以试试，我也很好奇这一次我们之间到底是谁双
6: 不如死？
0: 谁都不找你，居然敢欺负我们今生的朋友。恩生朵朵，你们来了，我当然要来了。居然敢欺负我的朋友，听说你一回来就打了我了，还抢了他的房间。
5: 恩生，姐姐可能她是故意的。
0: 什么不是故意的？我看她就是故意的，仗着自己林家大小姐的身份，在你面前耀武扬威。不过你别怕。有我堂堂季家大小姐在，我看看她能把你怎么样。
5: 真不好
0: 玩。婉儿别担心，就算她再嚣张跋扈，也不敢同时得罪京城排名第二的季家和排名第三的兰家。
3: 季小姐、兰小姐，久仰大名。
0: 你知道我们是谁？
3: 当然，
7: 上一世林婉儿可没少利用你们给我使绊子，只可惜你们当林婉儿是朋友，她却当你们是棋子。
0: 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还不跪下道歉，要我教你怎么做是吗？放手！
8: 你竟然敢对戚家大小姐不敬，
3: 都是人，谁比谁高贵？
8: 她骂了我，我还不能还手吗？
3: 你到底想怎样？道歉？
0: 让我给你这个道歉，门都没有！啊、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
3: 这还差不多。
5: 恩生，你没事吧？都怪我，
0: 怪你做什么？要怪也怪他，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3: 那你现在看见了
0: 一个穿着假货刚从阴沟里爬出来的臭老鼠，也敢在我面前嘚瑟？
5: 还是有假货啊？
0: 当然了，他身上这条可是叶夫人三年前设计的孤品，全世界仅有一条，而且这条孤品已经被叶夫人自己珍藏了，怎么可能在他这个乡巴佬身上？
8: 我记得叶夫人当时设计这条裙子的时候还上了热搜，
0: 确实跟他身上这条一模一样。
5: 静静啊，你该不会真穿了一条假货吧？我们林家这个脸啊，真是要被你丢尽了。
0: 说完了吗？
8: 说完我走了。
0: 站住！你还想走？我、啊。你竟然敢打我！
3: 打你怎么了？再敢惹我，信不信还打你？
8: 林小姐，婉儿只不过说了一句你身上的裙子是假的，你难道是恼羞成怒吗？
0: 呸！她这条裙子本来就是假货，要是不服的话，我们打个赌。
3: 蠢货！
0: 你该不会是怕了？有些人就是喜欢装腔作势，参加个宴会还要穿条假货，这骨子里的是一辈子都改不了。
5: 姐姐，就算你回了李家又怎样，还是改不了骨子里。
8: 你要赌什么？
0: 就赌你身上的这条裙子是假货，你要是输了就脱光衣服给我们跳舞，

0: 那要是你们输了呢？
1: 我是不会输的，
2: 季小姐，话别说的那么冷。
1: 好啊，如果我输了，我就跪下给你磕头道歉。
2: 你真的怕什么？
0: 好，记住你说的话，别后悔。
3: 几位小姐，宴会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前往宴会厅。
1: 你给我等着。姐姐，你这次死定。
3: 少夫人，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师姐，你完蛋了。
4: 婉儿，先去跟叶总和叶夫人打声招呼，别失了礼貌。
5: 好的，父亲。
4: 你也去跟着婉儿做，免得被人说我们林家没规矩。
5: 是。
1: 敢穿着假货去见叶夫人，待会儿叶家就把你轰出去。
5: 姐姐，你也不要太紧张，叶夫人看在我的面子上，不会太为难你的。
2: 你有什么面子？
5: 看你待会儿还怎么嚣张。
6: 叶叔叔，叶阿姨，刚才
2: 哟，这人长得漂亮，
1: 敢穿着假货去见叶夫人，待会儿叶家就把你轰出去。
5: 姐姐，你也不要太紧张，叶夫人看在我的面子上，不会太为难你的。
2: 你有什么面子？
5: 看你待会儿还怎么嚣张。
6: 叶叔叔，叶阿姨，刚才
2: 哟，这人长得漂亮，这穿什么都漂亮。有时间了，到俺一家坐坐。
7: 好，等宴会结束，我会抽空去看望您和叶总的。
2: 好，好，好，阿姨就等着你。喜欢吃什么，提前给阿姨说。
7: 好。
8: 听说你从小是在贫困的叶城乡下长大。
6: 是的，叶叔叔，我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可能还不太懂旁边的规矩。
8: 我问你了吗？
6: 啊，对不起，叶叔叔，我。
7: 是的，叶总。我虽然从小在乡下长大，对京城的规矩不太了解，
9: 这距离啊，大家
7: 但做人最基本的礼仪
9: 真的是很明显。
8: 嗯，是个不骄不躁的孩子。
2: 你叔叔呀，
9: 一点不藏掖着，大家情绪完全。
2: 你看你把两个孩子吓的。好了，宴会马上开始了，你们两个下去坐吧。
7: 谢叶夫人，叶总。
5: 谢叶夫人，叶总。
7: 没得意。我得到叶琛哥哥，我定要让你好看。
5: 可恶，这个竟然还没被叶夫人赶出去，
7: 可能是看在婉儿的面子上，叶夫人不忍责罚他，
10: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7: 怎么了，婉儿？
5: 没什么，就是姐姐刚才跟叶总、叶夫人聊得很开心，婉儿有些失落罢了。
7: 你和叶总、叶夫人聊那么开心干什么？难不成想抢婉儿的婚事？
5: 我抢了又如何？反正都是给林家带来利益，我和林婉儿谁嫁给叶琛不都一样吗？
7: 呸！癞蛤蟆想着听儿说。
4: 闭嘴！锦儿说的有道理，不论你们两个谁嫁给叶家，对林家都有利。你们记住，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你们必须团结一致，明白吗？
5: 明白了，明白了，父亲。
7: 我们走着瞧，叶琛哥哥是我的。
3: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宴会，下面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角。
7: 这工作人员怎么安排的？打个灯都能打错。
5: 姐姐，你就不用上去了。工作人员闹笑话，我们林家可乐。
7: 好啊，
5: 那你上去试试。
9: 名场面来了。
7: 叶琛哥哥，
9: 名场面。
8: 你怎么上来？下去。
7: 叶琛哥哥，今晚不是我们的订婚宴吗？
8: 谁说今晚是订婚宴？今晚的宴会是我宣布结婚的晚宴。
5: 结婚？可是我们都还没有交往过。
8: 谁说是你？你算什么东西？
9: 人家没交往过，领证都领过了。
8: 锦儿，上。
7: 哇，这不可能！
11: 我的好妹妹，这个男人你不收下吗？
8: 鲜花的美，
11: 谢谢。
12: 叶青哥哥，你喜欢的人不是我吗？我们从小可是
13: 从小都是你一直跟着我，我何时喜欢过你？
14: 我确实听说过林家这位养女一直缠着叶爱少，叶爱少都已经拒绝很多次，他还不要脸的往上凑，
15: 这不就是舔狗吗？不要嫁叶爱少，连世家小姐的脸都不要。
16: 哎，可耻的不是喜欢一个人，而是人家明明就不喜欢他，还自以为是的缠着人家。
12: 怎么办啊，朵朵，皇上现在一定很难过。
17: 庸人现眼的东西，还不赶紧滚下来！
12: 不可能，叶辰哥哥，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不可能来结婚。
13: 哪来的疯子？既然你们不相信的话，景儿，拿出结婚证给他们行吗？
12: 现在相信了吗？不可能的！你们竟然是真的？是吗？是你抢走了我的叶辰哥哥，这个。你怎么就死了？
13: 来人！
12: 放开我！我要杀
13: 你！妮妮，
17: 你要杀谁？
12: 爸爸，
17: 不要叫我爸！你只是林家的养女，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18: 叶总，实在对不起，婉儿被我们惯得太骄纵，不像锦儿，听话懂事，请你不要太介意。
13: 林总，无规矩不成方圆，你家养女竟敢对我妻子不敬，您是想跟我们整个叶家作对？
18: 叶总哪里的话，锦儿是我唯一的女儿，如今她嫁给了你，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我们是一家人，难免会有点摩擦，请叶总不要太放在心上。
19: 亲家说的不错啊，这一家人嘛，吵吵闹闹很正常。
20: 是，
19: 不过你这个养女的家教是应该好好的教一教，随意的对着长女大呼小叫，这成何体统？
18: 亲家说的是。
9: 我勒个去！
18: 向你姐姐和叶二少道歉
9: 了没有？
13: 我就不必了，
20: 向我妻子道歉。
9: 啪啪啪的，我这个
12: 姐姐，对不起，你该叫我什么？大小姐，
11: 错了，我现在是叶少，
9: 猝不及防的一掌。
12: 是，叶少夫人，对不起。
18: 既然婉儿已经道过歉了，那就让宴会继续，不要因此影响了各位来宾的心情。
19: 宴会继续吧，你们年轻人啊，接着玩，我们这些长辈呢，就不跟着凑热闹了啊。
13: 是，父亲。
9: 来，锦儿。这是我们叶家呀传给儿媳妇的传家宝镯子，送给你了。
11: 谢谢夫人。
9: 怎么还叫夫人呀？
11: 母亲，
9: 真是个好孩子，这件礼服穿到你身上呀真漂亮。
11: 谢谢母亲。
12: 等一下，妈，
9: 林二小姐还有事儿。
17: 婉儿，给我回去。
9: 妈，
12: 别闹了，跟妈回去。叶夫人，我姐姐身上穿的这条裙子是假的，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9: 婉儿，别说了，
12: 石锦穿一条假裙子来参加宴会，这不仅是对您的不敬，更是对整个叶家的不敬。您难道真的要让石锦进你家的门吗？
9: 林二小姐不会说话就别说话，这可是我儿子小春送给她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12: 你说什么？你说这裙子是你送的？
9: 没错，我早知道景儿是我未来的儿媳妇，我便送她一件礼服作为见面礼。怎么，有问题吗？
12: 不可能，
9: 传闻林二小姐温柔善良，这种规矩怎么今晚处处刁难我儿媳妇？就你这规矩，以后呀还是多向我儿媳妇学学吧。
14: 这林二小姐以后的婚事堪忧啊。
19: 哦，怎么说？
14: 叶夫人出身书香门第，她都说林婉儿不懂规矩，以后身为豪门世家，谁还敢娶着这样的媳妇过门？
19: 哎，可惜，可惜呀、啊！
12: 婉儿，婉儿，你没事吧？
11: 姐姐，这下你满意了吧？
12: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你害我在宴会上丢脸，害我被爸爸指责，害我被叶夫。

0: 嫌弃，这些都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这都是你咎由自取，跟锦儿有什么关系？
0: 叶轩哥哥，你就这么相信这个女人吗？
2: 他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看到你失去一切又苦苦挣扎的样子，而这不过是个开始。
3: 师姐，你够了！婉儿到底哪里得罪你了，犯得着你这么针对她？
1: 苏西，把这几个对叶夫人不敬的人带出去。
4: 是。
5: 不用，林大小姐，今晚你一跃成为了叶二少的夫人，可谓是出尽了风头。难道还嫌不够？你还想怎么欺负婉儿呀？
2: 林婉儿还真是交了两个不错的朋友啊，只可惜她值得你们这样对她吗？
3: 这用不着你管。婉儿温柔善良，自然比你这种小人好多。
2: 是吗？我记得你们还欠我一个赌约没有履行吧？不如就用这个赌约来检验一下你们之间的友谊。
5: 你难不成还真想让我们给你跪下？你们可是京城排名第二、第三大家族的大小姐。
2: 姐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请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3: 哎呀，婉儿，你不用向这种人求情。我不信他真的敢让我跪下。
5: 婉儿，人善被人欺，你就是太善良了。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6: 他还太善良了，
2: 我就是害怕他会因为我
3: 牵你们。
2: 真是令人感动的姐妹情啊。这样吧，我可以放过他吗？
5: 真的吗？
2: 我只有一个条件。
5: 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说吧。
2: 啊，只要你独自把酒店的洗手间打扫了，我可以放过他吗？
5: 什么？我一个千金大小姐，你让我去打扫厕所？
2: 怎么，你不愿意？
7: 林婉儿可是被称为豪门女神，她要是去打扫厕所了，那场面可真是让人期待呢。
8: 谁说不是呢？
2: 我不是不愿意，我只是
5: 什么？
2: 只是你不愿意放下你冰清玉洁的女神形象，去为朋友打扫洗手间。这么说，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怎么样吗？
5: 不是，不是这样的。
3: 石锦，你不要。
5: 婉儿，我和恩霜为了你不惜得罪叶家，你也是愿意去为我们打扫洗手间的，对吧？
9: 我林婉儿最看重她的女神形象，让她去打扫洗手间，还不如让她去死。至于朋友，在她心里，我就是为她铺路的垫脚石。
2: 朵朵，你是
10: 好，也期待大家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啊。我先简单跟大家读一下，妙言说缘分妙不可言，然后暖家说开场就很炸裂，确实刚才看到
5: 好几年的尾声，
10: 最开始的时候
5: 我们两个
10: 是有个命案现场嘛，一般短剧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当炸裂的，并且说闪婚这个剧情进展好快啊，果然就是短剧的剧情。
5: 是这大小姐，
10: 然后很多留言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们在看剧的同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另外我们看在这个画面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盒，大家呢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活动啊，点开我们的蓝色小礼盒，
5: 朵朵
10: 就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签到抽奖的环节了啊，大家联系的签到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幸运奖品啊。你看我们有这个支付宝88元、66元，还有20元、5元以及0.3元的红包啊。我看到正好我现在还有一次这个免费抽奖的机会啊，跟大家抽一下。
5: 我师姐
10: 是这样的一个，
5: 跪下就不必了，
10: 开始摇奖。
5: 两位平白无故找我麻烦，给我道歉。
10: 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会中奖了。我刚才没有中奖啊，
5: 很
10: 期待大家能够中奖，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运气。继续来看剧，看剧的同时记得多跟我们多留言。一会儿呢，再找到时间，我们也会念大家的留言的。
9: 多跟我说话，让林婉儿放过我的人。
3: 林大小姐倒是跟我们想的有些不一样。
2: 有时候不要听信某些人的一面之词，判断会更准确。
3: 林大小姐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我为之前的误会向你道歉，
5: 对不起。对不起，林大小姐，那过往恩怨一笔勾销。
3: 好，恩生朵朵，你们真的不认我这个朋友了吗？林大小姐，我和朵朵就先走了，在此恭祝你和叶二少家有天成。
1: 多谢。
3: 恩生朵朵，快等等我。
9: 林婉儿，游戏开始了，我要亲眼看着你失去家人、朋友以及心爱之人，直到将你遭遇的一切都沉淀。
1: 累了吧，我送你回去。
3: 嗯，好。
1: 少爷，人找到了。

0: 我是狗头，你们等等我啊！该死的世界都害你，今日宴会之辱，给你百倍偿还。
1: 胡少，我被人欺负了，你能帮我救他一下吗？他叫石锦。嗯，谢谢胡少。石锦，你完蛋！有病吧？怎么害着的你们啊？开心吗？溅他一身水而已。
2: 如果可以，你可直接撞回去，就像他前世对我那样。这个女人蛇蝎心肠，你惹了她，恐怕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明天我再给你配个人吧。不用，我自己能解决。我知道你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我现在是你的另一半，我可以做你的依靠。
3: 好，早点休息。谢谢。
4: 以后不许跟我说谢谢这个，我们是夫妻，需要道谢。知道了。回去吧，等婚房安排好以后，在这儿迎接。嗯，晚安。
5: 本来想利用完他之后就分开，没想到这家伙似乎不按常理出牌，难道我抓了错人了？
6: 你就是石锦。
5: 京兄弟四道家族胡家独子胡彪，哟，
7: 还认识爷爷？
5: 当然，上一世我被人凌辱，险些丧命，便是拜此人和灵儿所赐。本来还想去找你要一样东西，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7: 要什么？要爷爷我的宠幸？
5: 不，是要你的命。
7: 口气还不小。 怪不得晚上能被你气哭的，今天晚上本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教，给我上，往死里打！
5: 等一下，换个地方。
7: 说什么？
5: 这里是林家，周围到处都是巡逻的保安，你们在这里打多不成事。你胆子还真大呀！既然你想死，那我就骂你。
7: 来了，你干嘛？
8: 总裁，少夫人出事了。掉头，是。怎么样啊？这一块是即将要拆迁的老城区，保证一个人。
9: 确实不错，哪怕死生一两个人，也不会有人发现。
7: 现在知道害怕了。
8: 害怕。
7: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趁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你要是下跪给我磕头道歉的话，我会……
6: 来。

0: 看起来软绵绵，其实我很硬。
1: 你没听过吗？
2: 我从小在贫民窟长大，跟地痞流氓对，最擅长的就是对付你。
3: 只可惜上一世我收你锋芒，不想被灵验了，结果却被灵马这个家伙害死。
4: 我告诉你啊，我爸是胡家家族，是他活的，我爸是不会放过你和林家的。
5: 我杀了你，我
6: 我这一拳是打你陪人凌辱我，我这一拳是打你偷拍我视频毁我名声，这一拳是打你开车和林马儿撞死。
4: 不打了。
0: 大家数了没有？对，一共扇了多少巴掌？
6: 除非你死了。
0: 从这局一开始，
4: 我也找到您了。
0: 开始
4: 是
6: 吧？你们可以报警，无所谓。

0: 苏醒，处理一下。是。苏醒，苏醒，苏醒，苏醒。哎，苏醒，苏醒。
1: 谁让你帮我倒的？
2: 我是让老公帮我倒泡水的。
1: 别说这些了，先去医院。
2: 没事。
1: 是。
0: 医生，我们总裁没事吧？
3: 没什么大事儿，但还是需要住院观察2天。你们谁跟我去办一下手续？
1: 我给你去办。
2: 还生气？
4: 这女主伊迪舞
5: 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4: 打败了五个坏人，
2: 我答应你。
4: 最后男主被夯了一锤，
2: 留下来陪我。
4: 来了一个，
2: 叶夫人，我是为你受伤的。
5: 叶二少，这是在撒娇吗？
4: 是在撒娇。
6: 天哪，这还是我们高冷霸气
4: 霸总撒娇助理两。
5: 我去看看有没有折叠床。
2: 好。
4: 后面有一个坏人，
5: 前几天应该会跟踪我的那个谁吧？说，到底是谁？
7: 方奶奶。
4: 又是首富，我天爷啊！
7: 少爷，你长得很像母亲吗？
5: 母亲？
7: 对，你真正的母亲，不成的首富夫人，傅于染。不成首富是你的亲生父亲，而我是你的哥哥，冯烨。
5: 我前段时间刚知道我的身份是林家大小姐，现在冒出来一个什么狗屁哥哥，说我是首富千金，你觉得我不行？
7: 你的右肩上有一个蝴蝶胎记，你刚出生时用的襁褓，上面绣的一个单字印，那是父亲为你取的名字，母亲亲手绣上去。你根本不是什么林家大小姐，你是护城首富千金，封你。
5: 演得很好，但我一个字儿不行。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我的信息，也不知道你们接近我有什么目的，但我警告你们，离我远点。我叫石锦，没有父母。
8: 父母？如果我真有父母，那上一世他们为什么没来找我？
7: 没事，马上就到你的生日了，我们会再见面。
9: 少爷，就这样，小姐离开了，老爷和夫人都会想念小姐。
7: 他突然得知这个消息，肯定会很难接受。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吧，保在我们找到他。
5: 你在这镇多久了？
2: 从他说蝴蝶胎记的时候。叶夫人，
4: 哦，他胳膊上有一个胎记。
5: 他说我不是林家的女儿，是护城封家的大小姐。
2: 封家我也有所耳闻，是护城最悠久古老的豪门。封总和封太太彼此恩爱，只生过一个孩子，但是刚一出生就被调包了，所以他们再也没要孩子。你看到的封燕是他们领养的一个义子。
5: 这么说，我真有可能是封建？
4: 有可能。
2: 不管你是谁，你都是我的叶太太。只要你不想跟他们相认的话，我可以帮你。
5: 不要，这件事
4: 京城第一家族，护城第一家族，这也是门当户对了。
5: 我回来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8: 母亲这话说的好有意思，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5: 你不要不是说会替我教训这个家伙吗？为什么他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8: 姐姐，妈妈只是担心你在外面没回来不安全。你今晚有遇到什么人吗？
5: 你是指你看来
4: 这也坏得太明显了吧？
8: 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5: 听不懂是吗？我今晚被京城第四大家族的胡少堵在巷子里，幸好叶二少及时赶来，我才没有受伤。只不过叶二少中了一棒，现在进了医院。
8: 什么？我只是让他……
10: 你这个孽女，你又做了什么？
4: 又来一巴掌！
8: 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啊！
10: 哭哭哭！你连就知道哭！林家养了你20年，你要是敢给林家惹麻烦，我就把你赶出去！
8: 老公，婉儿可是我们的。
10: 你给我闭嘴！
11: 叶二少。怎么样
5: 了？没什么大碍，只是脑袋受了点伤，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11: 什么？受伤了？叶晨远比我想象好。

0: 婚夫不说，还抢我的父亲。三天后的盛宴，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1: 我以为你会对我们心生怨恨，没想到你心里还是有我这个父亲。
2: 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回医院照顾叶二少，就先走了。
1: 好好，
0: 我去送送姐姐吧。
1: 去吧。
3: 老公，你真的要把事情嫁给叶二少吗？
4: 你给我闭嘴！从今以后不许再提那些事儿，否则的话，带着你的宝贝女儿滚回娘家去！
0: 娘，老公，
3: 我错了。
2: 姐姐，等等我，
5: 滚开！
2: 你是不是把胡彪的事儿跟叶琛哥哥说了？
5: 怎么还不死心啊？还想找机会抢回叶琛？
0: 叶琛哥哥是我的，
2: 他只不过现在被你蒙蔽了而已。等他看清楚你的真面目，自然会回来我世界。
5: 在那之前，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胡彪解释吧。他应该还不知道你喜欢叶琛的事儿吧？啊，不对，他现在啊，应该没办法听你解释。
2: 找胡彪怎么了？
5: 知道我身上是什么味儿吗？是你们的血腥味。
2: 杀了他。
5: 这次没有，下次啊可就不一定。
0: 疯子，我不会让你嚣张太久的。
6: 你来了，苏醒买了点水果，要不要吃？
5: 不吃了，帮我做件事。
6: 少夫人请说。
5: 帮我做份亲子鉴定，两个人可能只有。
6: 少夫人放心吧，我一定好好。
7: 其实你要真是公家的女儿还挺好。
5: 怎么了？叶二少还看中门第？
7: 你想什么呢？你打了胡彪，那就得罪了整个胡家。胡家虽然在京城只排名第四，但他们掌管着地下所有的黑暗势力，而且豪门之间的这种关系都错综复杂。如果他们想联合起来一起找你麻烦的话，就算是叶家也不敢保证你的周全。
5: 封家就可以
7: 了？不可以，但是封家加上叶家就一定可以。
0: 不是，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哇，
8: 被打成这样了。
6: 这么冷。
0: 儿子，你没事吧？
7: 啊，救我。
0: 小痞子怎么下这么狠的手？难道什么不对劲？
7: 不是大人。
0: 那是谁？
9: 王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林家两女在这儿，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
9: 胡少是因为我才被我姐姐打的。
0: 什么？你姐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9: 是。我姐姐以前在贫民窟的时候，
8: 行了，我笑死
9: 了。成天和混混打架，
8: 这胡彪是个喜剧演员。
9: 要不是我跟胡少诉苦，说我被姐姐欺负，他也不会惹到我姐姐。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你是有错。林家小姐不学好，你小小年纪就学会勾引男人给你办事儿，哼！你们林家呀，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好啊。
9: 不是这样的，王阿姨。
7: 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人，你误会大了。
0: 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我最清楚不过了。不过这林家大小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无论如何我都要讨个说法。
9: 关阿姨，婉儿斗胆求你，能不能放过我姐姐？四天之后就是姐姐的生日宴了，到时候全京城的豪门世家都会来参加。如果您这时候给他添麻烦，他到时候就会被所有的世家都耻笑的。
0: 生日宴，有我胡家在，可谁敢参加他的生日宴？
9: 师姐，等着瞧吧，三日后你就会颜面尽失。
10: 快
11: 乐，林先生生了
12: 好女儿，林小姐这么漂亮，日后前途无量。
11: 到底还是亲生女儿好啊！林小姐完全继承了林总的优秀基因啊！
9: 尽情得意吧，现在你有多得意，待会儿去不狼狈。
8: 哪有造型多变呢？
13: 谢谢谢谢。
14: 这个厂子被我们包了，给我滚出去！
15: 滚，给我出滚！
14: 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往出滚！
15: 吴少，您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是小女的生日，我们在这里为她举办宴会。
14: 对。这个厂子我包，我想死他，赶紧给我滚！
15: 虽然您是。

0: 京城四大家族的少爷，
1: 也不能这么目中无人吧？今天可是我们林家大喜的日子。
2: 老孙能喜事别死不成。
3: 我没去找你，
2: 你倒先过来找我。
4: 胡少今天这么大阵仗，不就是奔着我来的？
0: 姐儿，你和胡少认识？
4: 为你的好女儿连马儿去。
5: 你自己做的孽，跟马儿什么关系？
4: 父亲啊。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虽然您是京城四大家族的少爷，
1: 也不能这么目中无人吧？今天可是我们林家大喜的日子。
2: 老孙能喜事别死不成。
3: 我没去找你，
2: 你倒先过来找我。
4: 胡少今天这么大阵仗，不就是奔着我来的？
0: 姐儿，你和胡少认识？
4: 为你的好女儿连马儿去。
5: 你自己做的孽，跟马儿什么关系？
4: 父亲啊，胡少听说我被姐姐欺负，就找人替我出头，结果没想到被我姐姐打成重伤，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呢。
8: 什么？胡家这位少爷可是出了名的侠之之勇，林小姐得罪了他，就算叶少爷也保不住他们。
9: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洋剧场的直播间啊！来，我们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部剧《大小姐画风不对》的直播间啊，很多网友们呢也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留言了。你看，光宇也说动不动就是百亿豪，确实跟我看剧的这个体会是一样，是这个计量的单位，货币的计量单位以亿计算的啊。人家说女二的表情确实很过，有点过了吧？
8: 完了！
9: 主播面前。独孤求败是主妃面前为啥摆了一顿玩偶，很好看呢，你们不觉得吗？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玩偶，我们大洋新闻的吉祥物小象，还有各种可爱的小玩具，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增添了很多很快乐的氛围。女主角多大岁数呢？大家看一看，猜一猜呢？没想到女主还会功夫，是不是？女主也太厉害了，刚才我也看到她把那个胡少打的，就虽然说打起来看着软绵绵的，但是啊，
10: 真正的情况
9: 很有这个，很有力道的，软绵绵的，但是又很有这个叫什么呢？然后再来看看啊，这部剧投资不会超过3，不知道他投资了多少钱。妙言说，直接大热剧啊，来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留言。然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物的方框，然后大家看剧的同时留言的同时呢，也一定要。记得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环节啊，咱们继续看了。
10: 只可惜啊，
2: 我已经清楚了，
10: 没有机会
2: 再享用你的奖金。
10: 不过，哎，我这几个兄弟还没有尝过你们的甜，不如让林小姐
2: 轮番伺候他们两是怎么样？
5: 不是，胡少体恤手下，这种好事还是胡少自己亲自做。
2: 给你机会，真惜水啊！
11: 看他们谁还能救
12: 京城叶家道，京城纪家道。
13: 胡彪，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我老婆的宴会上冒充。
2: 不可能，叶芝怎么会来？还有纪家、南家大小姐，他们不是婉儿的朋友吗？
14: 没事吧？
4: 没事。纪小姐、蓝小姐有什么？
15: 听说有人敢找我尖生朋友的麻烦，特意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16: 师姐，你别担心，上一次我们欠你一个人情，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会。
9: 这变成石锦的朋友了，
16: 谢谢。
9: 我的天哪，
16: 还剩多多啊？
9: 前一幕还在姐妹情深呢，现在马上反转了。
16: 那已经不是朋友了，别叫他
10: 什么
16: 亲。多多啊，
10: 既然想拦夺朵。你们真的要为了这样
2: 去
9: 塑料姐妹情了？他们三个人是。
8: 你要再的话，
2: 我就把你舌头拔了吃喂猪。
11: 你真要为了这个从乡下来的，那
2: 我们回家就对了。
13: 爸都不敢在我面前说话就不放肆，算什么？
15: 这京城豪门世家的文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一个靠拉帮结派起家的小胡家，敢造京城百年名流史？
16: 胡彪，石锦是我们的朋友，
5: 让自己更狗狗。
14: 你们给我等。
5: 吴少现在还想认识我吗？
17: 别以为你找了京城三大家族来做靠山，
14: 我很感动。
5: 怎么，吴少难道还要比京城三大家族更厉害一些？
18: 报告，我们胡家马上就要被迁到去投靠海此家各会风景。
17: 这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9: 这不是巧了吗？封家不就是这个女主的？
17: 你要是哪儿来的小子？我在京城
9: 家族吗？
17: 从未见过。
18: 护城封家，封印。
17: 护城封家，
19: 大哥，他是
18: 闭嘴。
17: 我倒是认识不少封家的少爷，怎么就没听过你的名号？
18: 因为你不够格。
17: 到底藏了什么东西？敢这么横？
18: 行，那就让吴胜海那个老东西过来。
20: 齐助理大驾光临，真是让韩社蒙蔽生辉啊。
21: 哎，胡总客气，你想入住护城的想法我已经跟我家少爷说了，少爷他也看好你。
2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胡家在护城的生意能够发展起来，到时候在京城就有机会超越叶继兰三大家族，也不枉我打拼一生，终于能够带着胡家更进一步了。
21: 好，胡总此话怎讲？
20: 这京城的买卖几乎被这三大家族全部占，像我们这种白手起家的家族想要更进一步，这是难于登天呀。
21: 所以胡总这是另辟蹊径谋求生路。
20: 实不相瞒，护城是我们胡家唯一的出路，如果这次在护城发展的不顺利的话，那我们在京城在护城可能都再没有容身之地。哎，这冯少的电话你打我家啊？
21: 许是我家少爷想亲自跟你聊这件事，胡总快接吧。
20: 对对对对。喂，冯少。
18: 胡正海，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我给你十分钟
22: 立刻来林家的生日宴上谢罪，
18: 否则吴家覆灭。
23: 哇，精彩了。
24: 我爸正和封家继承人的助手谈合作，
23: 你觉得你一个电话就能回家？
22: 就在刚刚你亲手葬送了吴家的人。
24: 你的意思是你一个电话就能送
22: 回家？你不相信？
24: 但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你还真不会找工
22: 作。实情还是情，
17: 这就是你除了叶家、季家、兰家找来的帮手。这演戏演的更难看见。
5: 不彪，就你这智商，难怪会被林婉儿耍的团团转。谢谢啊。
9: 这句说的对，这句说太对。
5: 难道你还以为是我让胡少找你麻烦的吗？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
17: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啊？别欺负我。
5: 好，我可以冲你来，就是不知道的代价，受不受得起。
17: 尽管放马过来，你要是找不死我，老子就整死你了。
20: 赶紧闭嘴！
9: 火速出现
17: 了。你这是干嘛？我为什么？你自己做了点什么？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24: 我做什么了我？
17: 啊，我就是看不惯这个，所以才带人来毁了他的生日宴，然后这季家、兰家、叶家就来了。
24: 不过爸，
17: 咱们马上就要去护城发展了，还怕这干嘛呀？混账东西，
20: 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怎么会养出你这样蠢笨的儿子？
17: 爸，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做呀，我除了
20: 奋斗一生，好不容易为胡家找到出路，全被你给毁了。
17: 冯少，对不起，是我把自己的儿子没有教育好，求您再给我们胡家一次机会，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18: 师姐，你觉得？
5: 冯少刚刚给了我两个建议，一是让我跪下道歉，二是让我伺候他这帮兄弟一把，要不吴少就

0: 公这二者之间选一个。
1: 还不赶紧给林小姐跪下道歉！
2: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啊？
3: 她一个刚从乡下上来的野蛮我凭什么跟她道歉？
4: 看来你和胡家也不是诚心想道歉吧？那既然如此，胡家想到顾城发展的事，他就算了。
1: 顾城，顾城，求求你，再给我们胡家一次机会啊！
3: 我忍。
1: 臭小子，你管用什么方式，都一定要求得林大小姐的原谅，听见了吗？否则我就把你逐出家门。
3: 师姐，师姐，对不起，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就原谅我吧。啊，我错了，求你救救我，啊，让我救了我胡家吧。
0: 没意思，不如胡少还是去送我林帮兄弟吧，也许这样我会更怕你。
3: 啊，啊，你快，你帮我求求情吧。啊，你跟他说说呀，我是为了帮你，我们家才这样。
0: 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懂。
3: 林娃，你什么意思啊？啊？不是你经常跟我说师姐欺负你，我才带人找他麻烦。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胡家怎么能摊上这么大的麻烦？你怎么能帮我扯久呢？
0: 不要血口喷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去陷害师姐？她可是我姐姐。
3: 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5: 来人，胡家毁了我女儿的生日宴，把他们统统给我赶出去。
6: 我靠你那里啊，
3: 他们不幸，他们不幸啊。
5: 不知风少大驾光临，实在是有失远迎啊。
7: 林总客气，说来我们两家缘分并不浅，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呢。
8: 封印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封家已经知道石井的真实身份？
5: 风少还没问您和我女儿是怎么认识的。知锦刚从乡下接回来，按理说
0: 我是在医院照顾叶二少的时候认识的。风少，我现在担心什么？
5: 看你这孩子说的，作为父亲我只是关心关心你的生活。
6: 他们被调包了，小的时候
0: 是吗？我怎么记得刚刚父亲生怕我牵连林家，任由胡彪欺负我。
5: 胡说，哪有不担心自己孩子的父母？你这个孩子就是想的太多，赶快去把宾客都找回来，不要只顾着风少，忘了你和叶二少已经结婚了。
7: 我跟姐儿是夫妻，不必在意这些。倒是风少今晚帮了我夫人，我应该好好谢谢你。
4: 叶二少客气，我和叶少夫人一见如故，我帮他是理所应当的。
9: 总裁，我稍微调查一下封家的事。听说啊，封家家主让封燕去寻找亲生女儿，是有意想让封燕成为封家的女婿。
7: 即便如此，我也应该替我夫人陪你喝一杯，感谢一下你今晚出手相助。
4: 叶少客气。
0: 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你转？这些原本应该都属于我的，只要我毁了你，一切就能回到原点。只要我毁了你，木儿，怎么了？妈，没什么事儿，
10: 我有点头疼，你先走走。
0: 妈妈陪你。
10: 不用了，妈，我去去就回。
0: 好，那你慢点。
10: 你到了吗？在刚才宴会上，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相信师姐为你打，否则的话，看着那十万就别要了。
6: 这又编了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被别人听到了吗？
11: 你们都被林婉儿的表象给骗了，本来以为她只是虚伪而已，没想到这么狠毒，竟然要毁师姐的清白。
10: 走吧，你们去告诉师姐。
8: 累吗？
12: 不累。今晚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13: 师姐，我们有话跟你说。
10: 怎么了？
13: 你来告诉他，我们刚才在走廊听到林婉儿打电话，他好像找了什么人想要毁你清白。
12: 他终于要亲自出手了，不枉我策划这么久，打掉了他的左膀右臂。
13: 你都知道啊？
12: 我当然知道，从我打开林家那扇门，林婉儿就想毁了我。只不过他这个人善于伪装，所以一直都是利用身边的人来对付我，比如你们，比如胡彪。
13: 但这两次你都拆穿了他的面具，让我们见识到他的真面孔，所以他现在是准备亲自动手了。
12: 狗急跳墙，他失去耐心。

0: 你知道他要害你，还这么淡定？
1: 我猜林小姐已经是有了自己的应对办法了。
2: 没错，这就是应对之法。
0: 行吧，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你有准备就行。我们可不是担心你啊，我们只是不希望林婉儿再害人。
2: 我知道。
0: 那就这样吧，不打扰你和一二少了。
3: 叶夫人，你对别人笑得这么好看，我可是会吃醋的。
0: 我笑了吗？
3: 作为你的丈夫，你平时都没这么对我笑过，你刚才可是对季大小姐笑了两次。
2: 没有，你看错了。
3: 我没看错，不过你笑起来真的
4: 吃的有点莫名其妙。
3: 以后多笑笑。
2: 我又不是唱戏的。
3: 你就是心理负担太重了，或许这些都跟林婉儿有关。不过我想告诉你，生活不只有仇恨，还有更多值得你去关注的。
2: 我不需要这些，我心里只有复仇。
4: 他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点题了？
5: 总裁，我在调查少夫人。
4: 生活不只有仇恨，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关注的。
5: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5年前您被仇家追杀，逃到云城乡下被一个女孩子所救，您还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那个女孩子就是少夫人。
3: 我什么都知道。不知道的人只有他而已。
6: 少爷，大小姐似乎和叶家二少关系很好。
7: 她是爸妈唯一的女儿，我唯一的妹妹，我只要她开心就好，剩下的不用多想。
6: 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宴。下一个环节，切蛋糕。
4: 哇，这个生日宴好漫长啊，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现在才到了切蛋糕的环节。
8: 等一下，
4: 又有事儿了。
8: 哪来的乞丐，给我轰出去。
9: 你们放开我，我要找我老婆，我老婆在车了。你们放开我。
4: 哦，刚才
9: 有病，竟然跑到林家宴会上找老婆。对宴会上的人非富即贵，岂能看上一个乞丐？
10: 看来酒店的服务工作做得不怎么样嘛，竟然让这种人跑到宴会上来。
8: 还不赶紧轰出去。
11: 父亲，既然他是来找人的，不如让他找吧。别省得我们林家落得被仗势欺人。
4: 没事，淡定，早有防备了。
11: 姐姐说的是，父亲，他既然要问，既然都问清楚吧。
12: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8: 那就把他带过来吧。
13: 石锦，你想装肾吗？我好明示，待会就让你后悔。
8: 你要找的人是谁？
14: 就是他，林家大小姐，她就是我在云城乡下的老婆。
11: 信口雌黄。我姐姐虽然从小在云城乡下长大，可是她身份高贵，怎么可能是你乞丐的老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4: 我怎么可能认错？我们在云城的时候天天睡在一起，她的腰上还有颗痣呢。在回到林家之前，她还给我生过孩子呢，不过流产了。
11: 姐姐，我记得你腰上好像确实有一颗痣，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8: 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乞丐？
11: 认识。
8: 你
4: 爸爸的情绪真的是有点太夸张
15: 了。林总，连我都相信姐夫不干出这种事，你身为他的父亲，难道你还不信？
11: 叶琛哥哥，你和姐姐认识才多久啊？我作为他的家人，都不了解他。你又怎么能知道他没有做过？
15: 闭嘴！
11: 既然叶琛哥哥不信，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说，你除了知道我姐姐腰上有一颗痣以外，还有什么能证明你认识我姐？
14: 还有这个，是上一次我睡觉的时候，他落在我那儿了。
9: 这不是上次叶家、林家联欢宴会上林大小姐穿的那条裙子吗？
14: 是啊，
4: 太夸张了，这是从哪弄出来一条裙子？它藏在哪里？
16: 结果被叶夫人当场发现。
9: 这么说，林大小姐真的和这个乞丐睡过？我的妈呀，那叶二少头上岂不是绿成草原了？
11: 戏演完了，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2: 我本来以为你还有点手段，能让我期待一下，
11: 没想到你这么不中用。现在可是这个乞丐在指认你。你是他的老婆，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跟你没关系。
11: 那你怎么知道他身上藏有我的血？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父亲，
0: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13: 你要相信我呀。是你，又是你，
0: 明明每次都是你的错，为什么总是让大家针对我？难道你抢走我的东西还不够，还想让我身败名裂吗？
13: 眼泪，再掉两滴眼泪啊，
0: 不够。
13: 你什么意思？既然你的戏演完了，那就该我了。你可看好了。
0: 10万，
4: 这是刚才放了一个，我刚才一低头没看到是。
0: 不过你在三天之后的生日宴上
4: 放了一个视频。
0: 你们家的大小姐是你老婆这句话，她腰上有颗痣，你只要说出这个吗，所有人都会信。
12: 真有10万？老板，我坐，我坐。10万。
4: 他先给了他，他应该后给。
0: 不可能！
14: 呀，这咋还播出来了？
12: 老板，接下来该咋演了？
0: 是我，
4: 天哪！
0: 这不是我，
4: 又是一顿夸夸扇呢。
8: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难道你要把我们林家的脸全丢尽了，还甘心吗？
0: 是我，真的不是我，是你，定是你。知道我要回你清白，所以早就在这等着了。你好歹毒啊！我歹毒是我逼你转让回我清白，还是我逼你再不算清白？
4: 我想这部剧是唯一一部女主没有挨过一巴掌，就是开头的时候。
0: 难道没听过一句话？要想不知，
4: 有一个前世的情
0: 节。你什么你？作为林
4: 之后啊，每一秒都爽。
0: 霸占我人生20多年，但没有一点感恩之心，还找人回我清白。石景，你害得我儿还不够吗？你还想怎样？母亲这话好没道理，大家可都听见了，是林婉儿要害我。
4: 谁呀？
0: 不是我，要不是你抢他东西，他会落到这种地步吗？婉儿变成这样都怪你。我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是我就不该回来，不该打扰你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10: 这林夫人到底怎么回事？都分不清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谁吗？
16: 就算林婉儿有在林家20多年，她对林婉儿有了感情，但也看她这么近。毕竟石井还是他的亲生女儿，我总觉得林夫人怪怪的。
10: 是啊，五毒上不食子。林夫人对养女和对亲生女儿的态度，就好像林婉儿
4: 太怪了
10: 亲生的一样。
8: 蠢妇，锦儿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4: 当真为了这个养女，她还真不是他亲生
8: 女儿。不要了吗，
0: 老公？来人，送婉儿回房休息。妈，你不要我了吗？怎么？
17: 婉儿，别怪妈妈，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
0: 今晚我错怪你，让你受委屈了。母亲也是物欲心切，一时心急，我能理解。你说的对，平时我护婉儿多一点，今日我该保护你。来人，贱女，把我女儿亲口给我拖下去，乱棍子！
8: 不要。我只是收下办事，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4: 怎么有点穿越到古代的感觉？来人，拖出去！
0: 不会，我是在惩罚回我女儿亲的凶手。
17: 天上，你太能干了！
0: 来人，给我女儿准备2杯热牛奶。今晚你受委屈了，待会儿喝杯热牛奶。
4: 牛奶有问题。
17: 老公，今晚闹剧持续时间太长，叫大家都散了。
6: 各位老板，今晚是我林家招待不周，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吃好喝好，不要客气。
12: 叶儿，我有些公司上的事情想跟你聊聊，我们出去。
0: 你去吧，我和母亲好久没说过话，正好趁此机会多聊一会。
17: 叶儿少对你可真好。
0: 是啊，都说叶琛不近女色，深不可测，但他对我好像比一般的丈夫对妻子还要好。
17: 可惜了，这一切原本应该是林婉儿。
0: 母亲难道没听说过单相思吗？叶琛根本就不喜欢林婉儿，一直都是林婉儿缠着叶琛。
17: 是我想错了，我是觉得婉儿太可怜，就想弥补她一些。
0: 母亲，太偏心的话可不好，这样别人会以为林婉儿才是您的亲生。

0: 您说的对，我还没问你，你和风少怎么认识的？他对你好吗？
1: 我和风少啊，我和风少是在医院认识的。那时候他好像在找一个什么人，他一见我就说我眼熟。母亲猜猜他说我像谁？母亲
0: 啊，你是人吗？当然像我嘛。
1: 母亲说的没错。
0: 林夫人，您让熊进来变牛奶好吗？
2: 好的。
0: 嗯，是。
2: 我儿从小有个习惯，睡前啊，你大笑不在我身边，我也不知道有哪些习惯。
3: 一直提这个热牛奶，这个热牛奶
2: 来
3: 有问题的有点太明显了。
2: 谢谢母亲。哎，那不是林婉儿吗？没有了
1: 啊，那可能是我看错了，那位小姐真的很像婉儿。
0: 行了，快喝吧，凉就不好喝了。让我用我一生精华，我也要让你尝尝红药子。
2: 母亲，
1: 那杯是给谁的？
0: 这杯是给婉儿的。虽然他犯错了，但是是我养大的，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1: 母亲还真是善良，不过对我也这样。
0: 你说什么？我对你和婉儿一视同仁。
2: 把这杯来，送到201房间。
1: 母亲，我有点头晕，我先回去休息。
0: 哎，好，你的房间在203。是你父亲特意为你订的总统套房，快休息去。
4: 疯子，你们！
0: 把这杯酒灌下去。
4: 不不不！
3: 这个人也太恶毒了吧！
4: 你们喝什么？我跟你们说，杀人可是犯法的。
0: 你放心。暂时死不了，不过这酒里才刚下，你只要放了金板，彻底昏迷，我会考虑。
4: 真的？没问题啊！没想到你们有钱人玩这么大呀！我今天不但不用死了，我还可以尝一尝大小姐的滋味。这种好事我连梦里都不敢做。
0: 你若是
3: 真是，那谁敢这么拍呢？
0: 我也跑。
4: 你放心，这种事绝对不会出错的。
0: 带着房间。
5: 婉儿小姐，这是林夫人特意为您准备的牛奶，请您喝了再食用。
1: 母亲呢？没有来看我吗？
5: 林夫人正在陪林小姐说话，现在不方便来看您。
1: 为什么她一回来一切都变了？因为我才是母亲的亲生女。
5: 婉儿小姐，你说什么？
0: 哎，没什么。
1: 我累了，你出去吧。
6: 把这里别人用过的通通都给我换掉。我母亲说了，我才是林家大小姐，这里的一切我想怎么换就怎么换。你们好好干，干好了有赏。
7: 换完了吗？那就自己去领红包吧，我待会儿再来休息。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是林小姐今晚要住总统套房，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换了一遍，还给了我们不少小费。
0: 都没有什么，我这样的待遇，她凭什么？我是她妹妹，我进去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整理。
2: 好，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
0: 这是林家大小姐的房间啊。比我这养女的待遇好多了。
2: 这是凭什么？凭什么你要夺走我的

0: 给我记住，我来日一定要百般偿还。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美人来了。
2: 夫人，这条门上锁了。
0: 好，把门给我锁死。
2: 是。
0: 接下来就是这个那死期，我记住，我来日一定要百般偿还。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美人来了。
2: 夫人，这条门上锁了。
0: 好，把门给我锁死。
2: 是。
0: 接下来就是这个那死期。
3: 不好了，
4: 这简直真的就叫
5: 自
4: 食其
5: 果。给我闭嘴！
3: 我把吴美人姐儿清白的乞丐关起来了，可是怎么人不见了？
5: 人为什么会不见？不是让你吃着他们？
3: 我把他锁在房子里边的，我想他逃不出去，除非有人帮。
5: 都谁有房间钥匙？
3: 就我和景儿。
5: 景儿人呢？又跑哪儿去了？
3: 他刚才说不舒服，我就让他回房休息。该不会是……
5: 哦，房间在哪儿？
3: 二零三。
5: 去看看。
3: 走，我带你去。
6: 走走走走，我们也去看看。
2: 走走。
3: 就在这里。
4: 都去看热闹，我的妈呀！
5: 婷姐，过来，我有事问你。
7: 不要停！
5: 酒店服务员呢？给我过来，把门打开。
3: 是，等等，我这要去哪？
5: 叶二少，实在抱歉，石锦在和你已经结婚的情况下，还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你放心，今天的事情，我们林家一定会给你个说法。
8: 我不相信锦儿会做出这种事情，除非
4: 啥事儿啊？你倒是打开门看看呢。
9: 叶二少，虽然我是石锦的母亲，但对他的秉性再清楚不过了。他本来心思就不完善，而且目中无人，好话不讲。原本叶林两家的婚事是你和婉儿，可他非要抢着去，现在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我也是没脸再为他说话。
8: 听林夫人这话，就那么认定里面就是锦儿？
9: 这个房间是我亲自为石锦定的，肯定错不了。
10: 苏子，你说什么肯定错不了？
3: 你怎么从婉儿房间进？
10: 我房间没人抢了呀，我看林婉儿房间没人，就进去补了个觉。怎么？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8: 没事，待在我身边就好。
3: 石锦不在里面，那你们是谁？
10: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8: 进去看看。
3: 你们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6: 快进去看看到底谁在里边。
3: 你们不要进，你们出去。
5: 你到底做了什么？
3: 我什么也没做，我真的什么也没做，我就想惩罚自己那个狗门上的。
11: 那今天大小姐的身子真小，跟豆腐一样软。
10: 林婉儿，这是怎么了？那不是刚在宴会厅上污蔑我清白的乞丐吗？你们怎么搞到一块去了？
3: 是你毁了我清白，让我没有脸面，是你对不对？是你。
5: 够了！爸，不要叫我爸，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从今天起，我会正式宣布和你脱离父女关系。
10: 母亲，这是怎么了？
3: 不可能，不可能。我儿怎么会中招？
10: 母亲难道忘了那杯热牛奶是您亲自送给女儿的？
3: 是我，是我害了我的女儿。
8: 没事吧？
3: 没事。
10: 好不容易让仇人付出同等代价，我很高兴。
8: 既然如此，那以后就别跟他们交往。

0: 儿子是怎么做的。宋助理，之前拜托你帮我做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
1: 啊，出来。
2: 好一个林家，怪不得我上一世委曲求全，怎么迎合他们都比不过林婉儿，难怪他们狠心把我卖给变态富商，原来我根本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0: 哦，这段时间多谢你的帮忙，我还有事情要做，等我忙完再来找你，到时候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会全力配合。
3: 哎，总裁，邵夫人刚才说什么呢？您听懂了吗？什么上一世，什么卖给变态富商？这变态富商说的不会是您吧？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呢？
4: 最近加派人手，保护好邵夫人。有什么情况，马上给我汇报。
0: 我亲生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5: 他们很善良，每年都会资助很多孤儿，给他们建学校、盖福利院。我是唯一一个足够幸运，被他们收养的孩子。
0: 既然他们那么善良，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5: 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会被调包。
0: 什么意思？
5: 你出生那天，医院发生了一场大火，一个护士不小心把你和另一个女婴给抱错了，爸妈把她养到18岁，却越发感觉她不像冯家人。后来经过调查，她确实不是冯家的女儿，不过她当时身患绝症，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爸妈把她安葬后，就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来找到你。
2: 18岁，也就是2年前，跟林家找我的时间不谋而合。
0: 你们难道就没怀疑过是有人故意调包了孩子？
5: 你很聪明，根据我的调查，事实确实如此。那个死去的女孩正是林家的亲生女儿。
0: 20年前，林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吧，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去首富家做大小姐，这招狸猫换太子真是天意无缝。
5: 林家那边我会亲自处理。对了，你要不要先去看看爸妈？
0: 不用了，过段时间我再回来。
6: 少爷，大小姐对林家似乎有很强的仇恨，
5: 派人跟着大小姐，务必保证她的安全。
7: 不不不，一个两个的，成天就知道哭，别人不知道，还以为家里死了人。
8: 我回来了。
9: 你回来干什么？你给我滚！你毁了我的清白，毁了我的名声，还把我的未婚夫、我的朋友都抢走了，你怎么不死啊？
7: 这样子的人还成天往家里跑，出去！
9: 看来家里不是很欢迎我啊。正好我本来也没打算在家里住，我回来是帮叶琛给父亲带句话，他有一个价值10亿的项目想和你家合作。
7: 价值10亿？
9: 没错，叶琛说既然和我结了婚，我又是林家大小姐，自然有什么好处都要想着林家，只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进公司负责项目对接。
8: 不行，
9: 事到如今我也懒得再跟你们装什么母女情深了，你们应该清楚，如果不是我，叶琛不可能把这价值10亿的项目交给林家，也只有我能给林家带来好处。
8: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算没有你，我们林家照样可以和叶家合作。
9: 是啊，老公，这你的话不能信。
7: 给我闭嘴！说吧，你想在公司要个什么职？
8: 爸，老公，你真的要让这个进我们公司吗？明明我才是你的女儿啊！
9: 林婉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是爸妈的女儿吗？
8: 你只是……
7: 闭嘴！婉儿只是最近情绪绷得太紧。你别听他胡说，你当然是我的女儿，是林家的大小姐。
9: 那我就放心了，叶琛说了，我要不是林家大小姐的话，这个项目啊不就要交给别家公司来做了。我记得咱们家公司近2年效益不太好吧，应该挺需要这个项目。
7: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才答应让你进公司，职位随你挑，但是这个项目必须是我们林家的。
9: 父亲能想明白就好。至于职位的话，林婉儿在公司是什么职位我就什么职位吧，毕竟她最近丑闻在身，继续回去工作的话对公司影响。
8: 你是个，我儿在公司是副总，你一个乡下来的文盲，你担得起吗？
9: 这就不劳母亲费心了，叶琛已经安排了相关人员辅助我工作，再加上上一世我为了追上林婉儿的脚步一直都在暗暗努力，原本想让林嘉诚看到自己的优秀，却没想到父母是

0: 身份也是假的，只有那熬夜学到的知识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1: 既然这样，明天就去公司报道。
2: 大小姐您好，我是秘书王琴，之前在林副总手下工作，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3: 你想叫哪个林副总？
0: 公司现在只有一个林副总，
3: 就是你。你要是连位置都摆不清楚，给我滚出去。
2: 对不起，是我错。
3: 把这个东西给我丢掉，然后把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告拿过来，我要了解一下公司情况。
2: 财务报告？这
3: 怎么？我马上要接手公司，连最基本的情况都不能了解吗？
2: 不不不，我这就去给您拿。喂，王二小姐，那个石井说他要看公司的财报，您看。
4: 随便拿几份假的给他看，我就不信一个乡下来的土鳖能看出什么东西。
2: 可是
4: 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你可别忘了，你母亲还在医院等着用医药费呢。
2: 我知道，王二小姐。林副总，
5: 吓到手机飞了。
3: 怕什么？我又不会像林婉儿一样拿你母亲威胁你。
2: 对不起，都是婉儿小姐逼我给她通风报信的。我只是想给我母亲挣点医药费，实在不想参与你们姐妹的斗争呀。
3: 你母亲医药费差多少？
2: 50万。
3: 这张卡里有100万，治好你母亲的病之后，你想干什么都可以。现在你只想做一件事，把公司财报给我。
2: 谢谢林副总，我这就去给你拿财务报表。
0: 报表我看过了。林氏集团这些年看似蒸蒸日上，实则早就禁欲其外，败絮其中。
6: 你想怎么做？
0: 曝光出去，让林氏集团彻底不存在。
7: 有人举报林氏集团董事长涉嫌偷税漏税、违法经营，曾造成一名工人在施工途中丧命，请你立刻跟我们走一趟。
8: 我没有。你们搞错了，不是我啊！
7: 带走。
8: 你搞错了。哎，景儿，照顾好公司，等我回来。
3: 林总还是多担心您自己吧，这以后到了牢里啊，可就没人再给您面子了。至于这公司，大概过不了多久就要改名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经营。
8: 你什么意思？你要把林氏集团改名？
7: 别废话，赶紧走。
9: 林总，一路走好啊。
10: 师姐，你竟然举报了公司，还让警察抓走了爸爸。
11: 你个女人，就不该替你回来，你要不你害惨了你。
8: 大胆，竟然敢对少夫人不敬。
11: 放开。
3: 林夫人说对了一半，你确实不该把我接回来。不过林家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要怪就怪你当初贪心不足，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和护城首富家的大小姐调走。
11: 什么？你都知道了？
3: 是，我都知道了，要不然我还以为我的好母亲是个不变中间的蠢货。
11: 你够深的。
9: 妈，他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什么碉堡？什么首富？
1: 意思就是石井是护城封家的首富千金，结果当年被林夫人林猫换太子，被丢掉了乡下自生自灭。
9: 那被换到封家的人是谁？你要谁去过好日子了？
11: 是你双胞胎姐姐，可惜啊，两年前去世。婉儿，你听我解释，为什么不是我？你为什么把我送去封家？你知道这些年我做林家养女被人怎么嘲笑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3: 够了，这两个女人太吵了，能不能赶出去？
9: 你凭什么赶我们？你是封家大小姐没错，但这里是林家，林氏集团。你算什么东西？
1: 林氏集团已经被我们封家收购，从今天起这家公司的老板是石井。
9: 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会是林氏集团的老板啊？我不相信。
1: 林小姐，你想撕尽管撕，这样的文件还有何用？
9: 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5: 还这部剧反
9: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5: 我不信，然后夸夸打脸。
9: 为什么？
4: 因为我就是。
6: 要抢走你的一切，就是要抢走你的一切。
12: 老板，公司名称已经改好了，叫景特集团，您觉得可以吗？
3: 好，等牌子做好了，直接把林氏集团的换掉。
12: 是。
9: 说什么话？我才是林家大小姐，这公司是我的。早知道我就应该一把掐死。的秘密都是我给的，你所有一切都应该属于我。现在你立马跪下，我磕头道歉。
12: 你要让我女儿给谁赔礼道歉？哎呀！
9: 你们是谁？敢在林家的撒野？
13: 你不记得我们是谁了？当年就是你把我女儿调包的。
9: 你个人贩子，你要接受法律的审判。你们是石锦的亲生父母，对不起，我们现在才来看你。姐儿，我是妈妈。
13: 孩子，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贸然的见你，你是很难接受的，可我和你妈那是真的想你呀。
1: 妈妈听说找到你时就立刻来到了京城，这次里面来见你是怕打扰到你，这次过来找你是想好好补偿你。
3: 我无父无母，已经习惯一个人的日子了，不想再和任何人羁绊。
14: 冯总，冯太太，石锦现在是我妻子，不附属于任何一个人，就算你们是他的亲生父母，也不能逼他做他自己不想做的事。
9: 我不理他，我不理你。以前我们让你吃好多的苦，以后无论你在干什么，我都让你干。我只是有一个希望，请你允许我回去来看看你好吗？
5: 是这么难以接受，但是也不怪他亲生父母，他亲生父母也不
14: 恭喜啊，
5: 抛弃了，
14: 让所有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了代价。
5: 外人掉毛，
3: 谢谢啊，还是要感谢你，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我的计划也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
14: 没事，就当报恩了。
3: 报恩？
14: 没什么，你现在不知道，我迟早都会知道的。啊，对了，今晚有事吗？
3: 你想做什么？
14: 哎，叶夫人，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就不应该照顾照顾我这个已婚之夫的需求。
3: 叶琛，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4: 你说。
3: 我们离婚吧。现在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你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等你的事情也了结了，我
14: 不同意。
3: 叶琛，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走不远的，而且我不需要感情。
14: 可是我需要，我喜欢你。
3: 你说什么？
14: 你可以利用我，利用我一辈子都可以。你不能用完就丢了，不能对我负责。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我先回去了，如果你执意要离婚的话，我会放手。
0: 石总，您没事吧？
2: 啊，没事。你刚刚说什么？
0: 哦，这是公司股权变更后的信息，您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问题，林氏集团的老员工继续留用，如果我想走的，给他们一笔离职费。
0: 好的。哦，对了，今天下午林氏集团正式改名为锦绣集团，到时候需要您出席剪彩活动。
2: 好。
0: 叶二少今天上午就离开公司去国外出差了，短时间内应该回不来。
3: 恭喜恭喜，林小姐，现在该叫你石总了吧？
4: 称呼而已，王总你想叫你什么？
5: 石总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啊！
6: 小心！
4: 啊！小心！小心！
7: 怎么回事？感觉
4: 快要
7: 结束了，还来了一下子。
5: 快叫救护车！
8: 锦儿，你别担心。

0: 叶二少吉人天降，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是啊，你哥哥已经找到全国最好的医生来给他做手术，一定不会有事的。
2: 景儿，小郑怎么样了？他没事吧？
0: 您别担心，叶师叔在里面抢救。
3: 封燕，
0: 我哥哥他已经找了国内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没事的。
4: 好，封总，就用大名了。
1: 想起当年我们还在一个酒席上吃过饭呢，没想到现在我们成了一家人了。
4: 是啊，这一会儿我们都过去多少年了啊。
2: 锦儿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你们受苦了，以后呀会好的。
0: 会好的。
5: 病人手术很成功，你们可以放心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谢谢医生。
0: 太好了，
2: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
2: 没事就好。
6: 你来了，
2: 锦儿来了。既然锦儿来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那就辛苦你照顾小琛了。
0: 应该的，您慢走。
6: 是吗？喂。
3: 叶夫人喂你，
6: 别人喂的跟你喂的那一样。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这几天也想了一下，如果你想离婚的话，那我们就
0: 不离婚。
6: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离婚。我会试着去喜欢你，但可能有点慢，你别着急。
6: 我有一生的时间来等你，所以我一点都不着急。
7: 谢谢你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选择我。
8: 好，剧播完了，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不是？那么在刚刚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在留言哈。Smile 说放心啦，暖心结局，确实哈。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微剧的剧情太快了，确实。你看第一个可能是时间有限，再一个可能制作成本有限，拍摄时间有限等等啊，可能它的节奏就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啊。然后还有觉得小微成本的剧都是这样的，确实。然后有说拍的还是很。
9: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1944年的一个夏天，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的第220号窟内，研究人员呢正在对一幅中国宋代的壁画进行临摹，突然他们发现洞窟北墙上的壁画脱落了一角，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另一层壁画来。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对220号窟四周的壁画进行了剥离，他们发现宋代壁画后面居然藏着非常完整的中国唐代壁画，它场面恢宏，色彩瑰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2: 这么一幅精美的唐代壁画，为什么会被宋代的壁画所覆盖呢？原来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保存有中国北魏、隋、唐、宋、元等历代壁画，而各朝代的壁画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之上。从宋代开始，由于崖面上已经没有了开凿新洞窟的空间，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覆盖起来，再画上新的壁画，这样许多洞窟内就形成了具有多层壁画的奇观。1944年夏天发现的这幅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保存最完整的一幅初唐时期的壁画，它成为了人们研究敦煌壁画的重要国宝。莫高窟第220号窟内的唐代壁画，长895厘米，宽570厘米，高495厘米。其中最为传神的部分是维摩诘经变画。画中维摩诘居士手里拿着拂尘，身体前倾，神思飞扬。文殊菩萨受佛祖的嘱托，与维摩诘进行论辩。帐下画着通过丝绸之路前来听法的各国王子，他们的相貌、肤色和服饰都不一样。这幅壁画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融合。让研究人员有些奇怪的是，壁画上随同文殊菩萨前来听法的帝王群臣，他的画风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里的帝王画像十分相像。根据史书记载，阎立本并没有到过当时的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地区。那么千里之外的中原画风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这还要从220号窟的开凿说起。中国唐代贞观14年，即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侯君集平息了西域古国高昌国之乱，打通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沙州是通往高昌的必经之地，侯君集派兵驻扎在这里，将沙州建成了兵站粮站的后勤补给地。当时一些中原画师为了寻找新的生计，跟随唐朝军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沙州。这时沙州当地翟氏望族有一个叫翟玄迈的人，找到了来自中原的画师，说自己的家族世代崇信佛教，他们打算出资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家窟，窟内要画上佛教题材的壁画，并以翟家窟命名，这就是后来的莫高窟第220号窟。翟玄迈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唐代有许多富裕人家都是虔诚的供养人，
3: 这供养人中间的阶层呢，包括官吏，包括一些富商，他们对选择的地点认同，并且愿意去出资去雇用工匠去开窟去塑像去做壁画，这都要耗费大量的经济上和精力上的这种支出，就是这些人通过

0: 官方通过民间的集资的结社的方式积累资金，才使这个库得以开工。好多最后的在壁画的前面的门檐的地方、门口的地方，甚至我把自己的形象画在上面，或者塑在中间的旁边。
1: 翟玄迈为什么会找远道而来的中原画师创作壁画呢？这与中原画师擅长的创作题材有关。当时沙洲一带的画师分为三类，一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的西域画师，二是沙洲当地的画师，三是来自中原的画师。翟玄迈最终选择了中原画师，是因为相比西域和当地画师，中原地区的画师擅长画色彩瑰丽的宏大场面。在翟玄迈看来，这种大气的场面才是家族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重金礼聘中原画师为自己的家窟创作壁画。那么初来乍到不熟悉洞窟壁画创作的中原画师是如何完成翟家窟，也就是220号窟壁画的绘制呢？当中原画师和工匠到达莫高窟时，眼前的洞窟以及窟内的壁画让大家无比震惊。经过南北朝以及隋朝的大力营建，这里已经开凿了上百个洞窟。翟玄迈只是出资的供养人，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沙洲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法师。道弘计划在洞窟的墙壁上绘制经变画，也就是用通俗易懂的画面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一个洞窟从开凿到完成，一般要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等程序。道弘首先找来了当地有名的打窟人，在莫高窟的石壁上进行开凿。在没有爆破技术、金属工具的种类也有限的条件下，打窟人想要在崖面上开凿洞窟并不容易。以唐代的工艺水平，凿掉一立方米的岩石需要5个劳力。打窟人开凿好洞窟之后，中原画师让工匠先是用粘性泥土把墙壁的表面抹平，泥层上面再抹白灰，这就是敦煌壁画的地障，然后才能在上面作画。在墙壁上作画跟在纸上不一样，画师们要手腕悬在半空中没有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让手臂保持平衡。在昏暗的220号洞窟中，中原画师们开始了艰苦的绘画工作。
2: 在唐朝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这些画师最喜欢临摹的就是当朝宫廷画师阎立本的作品。他们不负众望，将阎立本的画风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莫高窟，终于画出了令人惊叹的精美壁画。让研究人员不解的是，莫高窟中的这幅历经千年的唐代壁画呀，它的色彩为什么还能够如此鲜艳呢？
1: 在敦煌博物馆里，收藏有唐代画师磨制颜料的用具。在石柱的顶端，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使用的红色颜料——朱砂。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这些颜料有的就地经过加工制作而成，有的是从中原运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还有一些珍贵的颜料则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远道运来的。这些是画师们使用的调色碟 和用青金。

0: 石加工成的蓝色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也称作回青。由于数量稀少，在当时的价格比黄金还贵，只能少量地用于佛头部位的绘制，所以这种颜料也叫佛头青。道弘法师为了让画师画出精美的壁画，花重金在沙洲的市场上买到了这种来自西域的颜料。壁画画好之后，就要给石窟造像了。但是塑匠们发现莫高窟属于砾石地质结构，不能雕刻，怎么办呢？中原画师想到了采用泥塑的方法，这种泥塑在中原的庙宇里广为应用。塑匠们先用木架搭出一个人形，在上面捆几几草、芦苇，并敷上大颗粒的泥，塑造出基本形态。但是塑匠们很快发现，由于莫高窟地处干旱的沙漠地区，单纯用这种大颗粒的泥来塑像很容易干裂。怎么才能保证塑像不开裂，便于上色和保存呢？塑匠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做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塑匠们往泥里加上1/3的细沙，因为沙子不管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中，它不会收缩。为了增强泥土的附着力，他们又加上棉花、麻、麦草3种东西，保证最后塑像成型。在这个基础上，再掺上细麻或棉花的细泥，塑造脸部的细节，压紧抹光之后涂上白粉，最后待泥层干燥后施以彩绘完成。这种工艺被后世的人称为彩塑。洞窟里一般的塑像以木骨泥塑并敷以彩绘的制作方法为主，第220号窟里塑的是一佛二比丘二菩萨像。西域的颜料，中原的画师，沙洲当地的打窟人，这个奇妙的组合使220号窟唐代壁画和彩塑成为莫高窟中的经典之作。
1: 中国明代嘉靖3年，也就是公元1524年，这一天明长城最西段位于甘肃的嘉峪关迎来了一队前来向明朝皇帝朝贡的外国使团。只见使团成员们呢，穿着丝绸长袍、灯笼裤，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衣服上绣着的豹斑虎纹图案呢，是嘉峪关守卫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0: 原来这个使团来自鲁尼，鲁尼位于现在的土耳其一带。但是就在使团成员要进关的时候，嘉峪关的守卫却突然把他们拦住了，不准他们进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问题出在鲁尼使团的一些成员身上。在这个使团刚抵达嘉峪关时，驻守官员就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些不对劲儿。这些人在相貌和语言上与鲁尼国使臣有差别。嘉峪关守卫每天检查大量出入关口的人，在看人方面可以说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驻守官员初步判断，使团里有些人并不是鲁尼国的使臣。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呢？驻守官员发现使团中混入了可疑人员，马上将此事上报了朝廷，奏报最终到了嘉靖皇帝的手上。嘉靖皇帝还专门为此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进行了商议。一个远来朝贡的使团混入了可疑人员，这件事为什么会直接上报给皇帝呢？ 原来当时明朝周边的游牧民族一直侵扰明朝边境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而嘉靖皇帝刚继任不久，朝局不稳，无暇顾及边境，所以他索性派重兵把守嘉峪关，并将关西平民迁徙到关内，而嘉峪关则成为了西域诸国朝贡明朝的唯一出入关口，来往人员进出嘉峪关均要受到严查，防止敌国潜入间谍，因此嘉峪关的情况会受到明朝廷和嘉靖皇帝的特别关注。很快，混入鲁弥国使团的可疑人员身份被查明，这些人原来是西域商人。那么嘉靖皇帝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嘉靖皇帝采取了宽容的政策来解决这件事，他允许鲁弥国使团进贡，并同意混入使团的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经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少西域商人混进朝贡使团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原来早在明朝建立之初，皇帝朱元璋就定下了外交政策的两大基调，一是奉行和平外交路线，二是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朝贡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合法途径，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则被禁止。因此，西域商人想要来明朝做生意，只能设法加入某国的朝贡使团，以使臣的身份从河西走廊上的嘉峪关进入明朝国境。这幅长30.12米、宽0.59米的绢本地图是宫廷专为嘉靖皇帝绘制的，细致勾绘了明朝与西域各国的陆路交通状况。地图绘于肩膊上，图上标注了从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211个地点，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名虽用汉字标注，却来源于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等9种语言的音译。这幅地图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各国与明朝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事实上，西域使团和随团商人要想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明朝的边境绝非易事，丝绸之路沿途恶劣的自然条件让旅途充满危险，仅从新疆到嘉峪关这段路就要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还有常年刮着8级风的百里风区，如果遇到大风，使团成员很容易被吹散，人行都困难，往来的使团还要在这样的路上赶着负重的牲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外，使团沿途还必须提防劫匪的威胁。明朝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经常在丝绸之路上袭击使团、商队，抢劫财物，有不少使团成员为此丧命。
1: 据史料记载，明弘治元年，也就是1488年，明孝宗下令在宿州，也就是今天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开辟5亩墓地，用来安葬在丝绸之路途中不幸去世的西域使臣。用5亩地来做墓地，面积不算小，由此可见死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使团成员并不少。
0: 险恶的自然环境、盗匪们的武力威胁，使西域使团和随团商人的旅途充满风险。但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后，一旦进入嘉峪关，整个使团都会受到明朝政府隆重的接待，使团一切日常开销也全部由明朝政府负责。明朝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政策，使每个前来进贡的西域使团都能通过明朝廷的回赐交换到大明的商品，从而轻松获得数倍的利润，这比民间的贸易所得

要诱人的多。嘉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32年的一天，陕西行都司的官员负责护送吐鲁番等地的使臣赴京进贡。吐鲁番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新疆吐鲁番。按正常流程，礼部先验收贡品，无误后将各藩王的信息上报朝廷，以便派遣官差安排进京的行程。但当礼部官员看到吐鲁番报上来的名单时，着实一惊。这次吐鲁番入关进贡人数总共290人，其中带有王明浩的人竟有75位，占了进贡总人数的1/4。这就有问题了。按照明会典上的记载，吐鲁番作为一个藩国，称王的只有一人，那多出来的74个王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根据明朝的赏赐制度，不同官职对应获得的赏赐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当地官职越高，明朝对其个人的赏赐就越丰厚。吐鲁番使团为了获得更多的商品回赐，因此出现了一堆自称皇帝、王子的人。这样一来，只是在称谓上做些手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赏赐。明朝廷对此又好笑又无奈，这些人毕竟是来朝贡的，求赏表文又写得如此诚恳，对大明的商品又如此的喜爱，所以明朝廷也只是敕书给吐鲁番做了书面上的批评，回赐也只是按一个王的规格进行。但即使如此，之后假冒称王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西域国家都将向明朝朝贡看作是一次绝好的对外贸易机会。一些到明朝朝贡的使团，与其说是使团，倒不如说是商队，因为从派遣他们的统治者到使臣个人，都将与明朝的贡赐关系看作是商业行为，所以使团大多由商人组成，使团首领也是善于经商的人。这些西域使团的成员，除了极少数能够到明朝的都城北京进贡，大多数都只能留在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也就是今天中国甘肃省的张掖市和酒泉市。明嘉靖18年，也就是1539年的一天，西域叶尔羌汗国使臣带着随团商人在肃州做生意。这时，甘肃镇守太监陈浩派手下向叶尔羌汗国商人买了5匹名马、1块玉石、20张铁脚皮等物品，答应到甘州后就付钱。但不知为何，此事却没了下文。叶尔羌汗国使臣到达北京后，就将此事询问明朝礼部的相关人员。没想到这件事最后却让嘉靖皇帝亲自过问。嘉靖皇帝特别派遣人员前往河西走廊进行实地调查，叶尔羌汗国使臣最终拿到了货款。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河西走廊一带经商的西域使臣和随团商人的利益是得到明朝廷保护的，这也是西域客商愿意不远千里来明朝经商的重要原因。西域使团和商人在经商的同时，还将西域文化与西域日用品带到明朝来，有些日用品受到明朝人的喜爱，并由此演变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这件明永乐青花宝相花绶带葫芦扁瓶，由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其造型和纹样均源自波斯金银器，是明永乐时期的御制瓷器精品。由于有良好的经商环境，再加上明朝政府的优待政策，许多跟随西域使团来到河西走廊一带经商的西域商人不想回故乡，想留在明朝，因为一旦这些西域商人定居明朝，就可以享受明朝优厚的待遇，不仅免除所有赋税，还会有职务和薪俸。

不过明朝百姓手中都有皇册，它是唯一合法有效的户籍文件，集合了身份、住所、职业和财产等多项内容。由于没有皇册，西域商人将被视为非法滞留而遭到驱逐。为了达到留下来的目的，一些西域商人选择与明朝女子结婚，这样就能较快获得合法身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外商中有很多已在宿州娶妻，成家立业，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由于明朝特殊的外交政策，促使大批西域使团及随团商人来明朝进行贸易，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再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明朝与西域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很多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您知道吗？在丝路开通之前，还有一条草原之路，也叫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路啊，虽然鲜为人知，但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辉煌程度呢，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我们的摄制组将走进俄罗斯，为您讲述草原丝路上的传奇故事。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欧亚大陆的一条商贸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丝绸之路不同的是，草原丝路的分布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草原丝路的大致路线，从蒙古大草原一路西行，穿过哈萨克草原北部，经南俄草原、伏尔加河流域，直达欧洲。在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之间正是通过这条通道实现了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了寻访草原丝路的相关遗存，我们来到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东宫。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珍藏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约270万件，其中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两幅圣母像，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蜷缩成一团的小男孩等艺术珍品。在陈列了丝绸之路相关文物的展厅，我们很快发现了中国丝绸的身影。
2: Вот, я вам только покажу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тех шелк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оходили. Вот как раз в этом, на этом участке собраны китайские шелка. Вот это набойка, ну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набойка, импрямэ.
0: 专家说，展厅里的这些丝绸因为岁月的磨损已经变成了碎片，但它们在过去曾经被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当作货币使用，用来支付过路费、服务费、向导费，或是用来交换马匹、食物等必要的生活物资。比如这件丝绸，它是一件小男孩的长款外套袖子的一部分，当它还是一件完整的衣服时，曾经化身为货币，在丝路商旅之间传播。这些残片上的中文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有趣故事。公元8世纪前后，有一群丝路商人从中国贩运了货物，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洗去风尘，稍作安歇后，他们决定到市场上去买些肉来改善伙食。可是他们惊讶地发现，此地的肉价要比中国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肉价高出很多。因为肉价太高，商人们感到很沮丧，不得不拿出昂贵的丝绸来支付肉钱。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最早带着丝绸出访西方各国的人是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西周的周穆王。周穆王从西安出发，向西跋涉，到达了中亚的草原地带。一路上，周穆王把很多锦绢等丝织品作为国礼馈赠给沿途国家的国王。此后，跟随周穆王的脚步，商人们接踵而至，开始与西方民族进行丝绸贸易。可惜，周穆王西游时一路上送给各国的丝绸，至今都未曾发现。 幸运的是，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我们发现了战国时。

0: 来的中国丝绸。专家说，这是一件楚国制造的丝绸马鞍褥面，丝绸上刺绣的凤鸟图案是楚国人崇拜的神鸟。在楚国墓地出土的文物上，经常会看到凤鸟的形象。与凤鸟纹丝绸马鞍褥面同时出现的，还有这面中国的山字纹铜镜。它出土时虽然仅剩一半，但铜镜上的山字行纹是清晰的表明，这是一件典型的楚国制造。专家说，这些来自中国的丝绸和铜镜都出土于巴兹雷克墓地。因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巴兹雷克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有机物，如结构完整的箜篌、殉葬的马匹、四轮马车、各种鹿形马饰拼接而成的马鞍，有骑士和女神图案的毛织地毯等物。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巴兹雷克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墓地的位置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地区。
1: 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在阿尔泰山北麓。这个阿尔泰山这个区域啊，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时候，恰好是个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交汇之地。文献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文物也是这样子的，特别是还是长江流域的，有铜镜，是吧？有丝绸，还有漆器，是吧？长江流域的东西都已经流传到这里了。
0: 中国丝绸和铜镜啊，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出土，说明草原丝路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上，是谁充当着传播者或商人的角色，将中国丝绸带到了遥远的俄罗斯的？有专家认为，居住在中亚和南俄罗斯草原地带的斯基泰人，很可能就是活跃在草原丝路上的贸易商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铜武士像，塑造的就是斯基泰人的形象。斯基泰人是史书上记载的较早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身材矮壮，蓝眼睛，高鼻梁，留着长胡须，下身穿裤子，头上戴尖顶风帽，所以《汉书》称他们为尖帽塞人。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斯基泰人很早就驯服了马，他们骑着马征战四方，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到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斯基泰人的势力大增，一度垄断了黑海至希腊的丝绸和奴隶贸易，由此获取了大量财富。史书记载，斯基泰人通过游牧活动从中国贩运丝绸，然后转手卖给希腊人。希腊人还曾经跟随斯基泰人到达过中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从那里把中国丝绸运往中亚和希腊各地。斯基泰人善于使用长枪和弓箭，但他们很少使用铁器或银器，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阿尔泰山地区基本没有铁和银，而是出产大量的铜和黄金。由此，斯基泰人还以精于制作黄金饰品而著称于世。斯基泰人制作的黄金饰品带有明显的野兽纹风格，这种野兽纹风格曾经在草原丝路上风靡一时。今天中国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鹰形顶金冠、四虎仕牛纹金带扣、三鹿纹金饰牌

0: 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虎形金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鹿形神兽金饰等金器，都是野兽纹风格的历史遗存。因为斯基泰人的活动，整个草原丝路地带的文明极其相似，以中国新疆吐鲁番的洋海古墓和俄罗斯的巴兹雷克墓地为例，他们都是因为处于草原丝路地带，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两个古墓群的时代相仿，其形制都是数穴墓，墓主人都是欧罗巴人种，都有纹身的习俗，喜欢戴高高的尖顶帽，而且因为骑马都穿裤子。要知道，古代中国人更习惯穿长袍，然而这种衣服并不适合骑马，于是骑马的游牧民族发明了裤子。专家说，洋海古墓出土的这条裤子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裤子。更有趣的是，这条裤子的纺织技法简直就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在吐鲁番盆地融合的缩影。比如裤子在臀部位置采用的刻织技法，来源于地中海沿岸，膝盖处的勾连纹受中国丝绸织造的影响，腰部的品字纹则来自于中亚、西亚。两个古墓群的陪葬物也深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斯基泰人终生与马相伴，并且相信速度快的动物可以把速度带给死者的灵魂，所以喜欢用马殉葬。他们还崇拜鹿，在斯基泰人的艺术品中常会看到鹿的形象，尤其是陪葬品。巴兹维克墓地和洋海古墓都出土了殉葬的马匹，填色了鹿毛的马鞍。不只是文化上的相似，分别位于中俄两国的这两座古墓群还反映出草原丝路上的贸易交流。正如在巴兹雷克墓地发现的中国丝绸和铜镜一样，在洋海古墓，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了诞生于欧洲的苏格兰泥。这种方形格子的面料居然早在2000多年前就由西向东传到了中国。由此可见，欧亚大陆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
1: 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他们一个是锐意改革的俄国沙皇，一个呢是雄图大略的中国皇帝。这两位传奇君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可谓名留青史。可惜啊，因为地理上的阻隔，他们无缘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幸运的是，因为我面前的这个小药瓶，两位传奇君主有了交集和联系。
0: 作为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既有现代大都市的一面，又保存着很多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各种主题性博物馆更是遍布各处。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致力于收藏来自东亚和中亚等地的文物，其中包括很多来自中国的历史遗存。这是一个18世纪前后产自中国的药瓶，它呈圆柱形，瓶身上绘有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国徽双头鹰。当时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在莫斯科筹建国家中央药房，专门向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订购了一批陶瓷器皿，用来保存药物。这个药瓶就是其中之一。以双头鹰药瓶为代表的这批

0: 瓷器在中国烧造完成后，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来到莫斯科。清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经过明朝的短暂凋零，再度繁盛起来。尤其是康熙时期，中俄贸易非常频繁，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大宗商品除丝绸外，主要还是茶叶，由此这条通道又被称为茶叶之路。除了药品，这些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也是从中国定制而来。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俄国诗人普希金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名为《致抽鼻烟的美女》。彼得大帝不仅喜欢典雅的中国瓷器，对美丽光滑的中国丝绸也相当着迷。
1: В этой витрин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образцы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аздничной и придворной одежды. Она изготовлена из шелк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шелк,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сегда высоко ценился во всем мире.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18 век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Петр I заказал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анси большую партию шелковых шпалер для отделки дворцов.
0: 在俄罗斯历史上，彼得大帝励精图治，开创了俄罗斯的帝国大业。18世纪初，彼得大帝曾经向康熙皇帝订购了大量丝绸，用它们来装饰皇宫的墙壁。要知道，在当时这么大批量的丝绸可是价格不菲。环顾满厅的中国文物，不禁让人好奇，彼得大帝为何如此偏爱中国元素？他又是在哪里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彼得大帝童年时代就产生的航海兴趣说起。莫斯科郊外的卡洛明斯科伊庄园是彼得大帝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古木参天，风景奇美，树林中的小木屋就是彼得大帝曾经住过的地方。小木屋里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到彼得大帝生活的时代。环顾屋中的陈设，会发现很多彼得大帝的相关遗存，其中就包括他一生都为之痴迷的帆船。据说彼得大帝从小就喜欢造船，在距离莫斯科不远处的一个湖边，他曾经亲手造过一艘小船。成年后，彼得大帝仍然热衷于航海造船，梦想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将俄罗斯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欧亚帝国。公元1697年，彼得大帝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学习造船技术，他自己也隐姓埋名，微服同行。当时的欧洲正沉浸在一场中国热的浪潮中，中国瓷器、丝绸和漆器无一不受到欧洲各阶层的追捧，贵族家庭更是以摆设中国瓷器来炫耀地位，贵妇们见面聊的也都是中国制造，他们手里摇着中国扇子，裙底下露出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鞋面上绣着中国风格的图案。这股浪潮甚至蔓延到了英国女王的皇宫。资料记载，女王喜欢穿着中国服装，行走在放满了中国物品的房间里。正是在西欧学习期间，彼得大帝接触到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风，并由此开始关注中国。尤其当他参观过维也纳和哥本哈根等地的王公贵族的中国屋后，更是被典雅的中国艺术所吸引，产生了在俄国修建中国屋的想法。在哪里修建自己的中国屋呢？在当时啊，彼得大帝并没有

0: 把莫斯科作为首选，因为他回到俄国执掌政权后一直着手准备迁都。于是啊，建中国屋的事情不得不先放一放。那么彼得大帝为什么要迁都呢？
1: 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圣彼得堡地处波罗的海沿岸，从公元1712年到1918年的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曾经作为俄罗斯的首都，成为俄罗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漫步城中，可以看到造型壮丽的喀山大教堂、色彩瑰丽的滴血大教堂、古典浪漫的书屋、造型独特的驯马雕塑，这些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和街头雕塑让这座城市显得浪漫典雅。彼得大帝之所以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是考虑到这座城市作为出海口的战略意义。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四面环河的兔子岛上，它是圣彼得堡诞生的摇篮。公元1703年，经过数次鏖战，彼得大帝率领俄国军队在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打开了梦寐以求的海上之门。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守住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彼得大帝决定在这里建造一个强大的要塞，驻重兵把守。以彼得保罗要塞为基础，圣彼得堡一点点建设起来。雄伟壮观的伊萨基夫大教堂原本是彼得大帝奠基的一座小教堂，后经历代沙皇的不懈努力营建成一座辉煌壮丽的皇家教堂。登上教堂顶部的大平台极目远眺，可将整座城市尽收眼底。正如普希金所说，圣彼得堡是瞭望欧洲的窗口，我们要在海边站稳脚跟。正是从这里开始，彼得大帝带领俄罗斯走上了现代社会之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便创建于此，彼得大帝也由此被称为俄罗斯的海军之父。具有开拓精神的彼得大帝被塑造成青铜骑士的形象，耸立在12月党人广场上。他骑在腾空而起的一匹骏马上，马蹄下踏着一条象征守旧势力的巨蛇，两眼炯炯有神地望向前方。营建圣彼得堡让彼得大帝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构筑自己的中国屋，使他无论身处东宫还是在夏宫度假，都可以随时欣赏到美轮美奂的中国艺术品。为此，他特地派出使臣前往中国，考察建立中俄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同时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和艺术品。采购名单中包括中国瓷器、屏风、丝绸服装、漆器、餐桌等物品。康熙皇帝听说彼得大帝要订购一批中国丝绸，特地命技艺最优秀的工匠进行制作。据说这些丝绸墙布原先被用来装饰夏宫，后来移到了叶卡捷琳娜宫。叶卡捷琳娜宫位于圣彼得堡郊外，是彼得大帝1708年为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修建的郊外行宫。行宫外部金碧辉煌，耀眼夺目，其内部装饰依然延续了彼得大帝对中国元素的偏爱。楼梯、走廊、厅堂、卧室中的青花瓷壁炉，目之所及，常会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 这些瓷器上绘制着中国的花

楚国进入俄罗斯境内，渡过贝加尔湖，穿过西伯利亚，耗时2年多才到达俄罗斯，完成了使命。此前，俄国人接触的都是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中国使团的到来，不仅使俄国人看到了鲜活的中国形象，也将康熙时期的中俄外交推向了高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也就是仅仅六天。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上回书说到，因为很多生产基地是在科威特和沙特的边界，那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呢就被迫卷入到科威特的战争。纳伊米带领员工一边自保一边坚持生产石油，另外呢还多干了一件事儿，就是要打捞伊拉克偷偷倒到海湾里的原油，最终是熬过了艰难岁月。同时呢，临近60岁的纳伊米上交了退休申请，但是迟迟没有被批准。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4: 石油先生第十集，暴涨暴跌的油价背后，真的有人在操控吗？已过退休之年的纳伊米好不容易轮到一次休假机会，他特地找到阿拉斯加没有信号的偏远地方钓鱼，没想到一位信使竟然前来传话，让他紧急回复一个电话。于是纳伊米赶紧乘坐飞机前往有电话服务的村落，电话拨通后，那头竟然是国王法赫德的特别顾问伊布拉辛。伊布拉辛通知他，国王已经任命他为石油及矿产资源大臣，请他务必在周三前回国，因为届时将宣布这个决定。听到这样一个重大消息，纳伊米会有什么反应呢？
3: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纳伊米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问人家，我还有没有机会，就是有没有不当石油大臣的机会。伊普拉辛就回答说，这事儿已经定了，没有任何余地，您就别想着不当。听完伊普拉辛的回复，纳伊米就开始计算时间。这天呢已经是周一了，时间特别紧张，不过他还是决定，我要先去钓个鱼。他想在宁静的大自然里面仔细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纳伊米表面平静，但其实他内心是很震惊的，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二次完全出乎意料的惊讶。

0: 第一次还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呢他刚40岁就被任命为副总裁。那个时候他想的是还有多少年他会退休，那现在他已经60岁了，应该是退休的年纪了，但要进入职场生涯的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那一米实在是没想好，我到底是怎么接这个手，我要怎么做，他对自己的所需所想以及想要完成的事情真的是毫无头绪。这个时候的那一米呢是穿着高筒的水靴站在溪流当中，他就听着这个水声哗哗的很舒服，然后他整个人呢也陷入到沉思当中，他努力的把思绪拉回周围的美景，就说我先享受当下吧，先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只体型庞大的熊出现了。这熊呢，直勾勾的就盯着那一米。那一米当时的本能反应就是扔了鱼竿，拼命的跑。好在呢，人家这熊不是想吃那一米，他更想吃的是那一米钓的那鱼。那这熊出现的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熊的出没突然就让那一米想到小的时候他经常在沙漠里看到的狼，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上天给他的一种暗示，甭管你内心是不是想要成为这个石油大臣，你都别无选择。就像鱼和熊，它是归属于大自然的，那成为石油大臣也是他的归属，他必须赶回沙特。于是乎那一米就坐上了飞机，一路向东飞了大半个地球，回到了沙特。回去之后呢，那一米就发现虽然这次政府调整了好几个大臣的职位，但是呢让他来做这个石油大臣是别有深意的。什么意思呢？这就标志着一个非政府官员出身的公司高管第一次在沙特的政府部门任职。所以当时有官员是这么评价这个事儿的，那一米当上石油大臣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而是对他所代表的东西的认可，这表示政府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宣誓程序结束之后呢，那一米单独见了国王。尽管之前作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总裁，那一米呢也经常拜见人家国王，但是作为石油大臣这可是第一次。这就意味着那一米不但和国王，而且和整个王室的关系都变得更加紧密。
1: 20世纪60年代，那一米学成归国的时候，他曾经前往农业部从事过短暂的公务员工作，但那次并不顺利，现在那一米却被任命为石油大臣，再次做回政府职员。30多年过去了，那一米再也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他暗下决心要着力改变工作风气，提高运作效率。不过管理各个部门的管理者可不是管理一家公司，那一米期待的改革能顺利吗？
0: 那一米上任没多长时间，国王法赫德因为中风就不能动了，所以呢，那一米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和国王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阿卜杜拉王储一起来完成。这位王储的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而且很宽容很友善，就给那一米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那一米自己呢把这事儿想得挺明白的，他是觉得名啊利啊这些东西无所谓，也不想死死的就霸着这个石油大臣的位子，所以呢他就打算放开手脚做改革。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大臣们像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经理一样准时上班，谁也甭跟我混。因为这个沙特呢是欧佩克成员国里面石油产量的老大，那协调欧佩克组织呢也是那一米工作的一个重头戏。那一米第一次参加欧佩克会议是在1995年，就是那天说是要开会，说是上午10点，那他是9点55分到了现场，没想到没人来。那整整过了1个多小时，也就是11点多，另一个部长才来，其他的部长呢都是中午才到，恨不得卡着饭点来。然后呢那一米就在会上发言，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开会说10点开始就必须10点到。其实呢这个欧佩克的问题远远不止说像开会迟到这么简单，开会期间这帮人要不然就是去运动了去玩了，要不然就去上街买东西了。

0: 反正是正事儿一点都不干啊，因为工作没重点，纪律涣散，再加上明争暗斗，所以欧佩克的成员国呢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得不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尊重。纳伊米呢就决定重新定位欧佩克组织，他就说了，咱欧佩克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聚焦石油业务，不是政治。那这个观点一说出来就遭到很多人的嘲笑，他们就说哟，这小子，哎不对，这老小伙吧，都六十了啊，这想啥呢，怎么还这么天真呢。那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总干事甚至就直言不讳就跟他说，哎呦老先生啊，您这个主张不切实际呀，不信您就走着瞧。按说呢，欧佩克的最大功能就是协调供应配额，但是很多成员国都私底下动手脚，委内瑞拉那做的是尤其过分。按照规定，石油日产量本来应该是在300万桶以下，他们直接就增加到了360万桶，而且一点不掩饰。委内瑞拉呢，从额外的石油销售里面获得了大笔的收入，国库充盈，但是却牺牲了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的利益。那欧佩克其他的成员国呢，也是就这个事儿很多次的抗议，依然是没能制止委内瑞拉的一意孤行。那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实在是很不公平啊，你能这样我凭什么不能啊。然后其他的国家也都给自己松绑，不再收紧产量，这么一来欧佩克的石油产量快速增长。
1: 此时正好是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且逐渐扩大，甚至波及到美国华尔街，国际油价面临下跌的风险。然而，欧佩克的不少成员国却依然在扩大石油产量。1998年第一季度的日产量比1996年的日产量高出了10%，完全没有意识到金融危机已经逼近，甚至还开会调高了生产上限。如此匪夷所思的决定将如何伤及欧佩克自身？纳伊米会如何挽救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呢？
0: 有一位资深记者，也是经验丰富的欧佩克观察员，名字叫瓦利德。瓦利德呢，当时就在雅加达的会议现场，他是这么回忆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感到震惊，真的很震惊。我记得石油公司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脸都吓白了。当时呢，主要石油生产国资本市场是一片恐慌，布伦特原油的国际价格降到了11美元一桶，在很多国家都是价格会更低。那对于石油生产国来说，形势也很严峻。各国石油部长呢，就达成共识，必须实现真正的交流和协商。沙特首当其冲。纳伊米呢站出来主持大局，因为和委内瑞拉的这个关系呢一直很僵嘛，所以他只能请阿尔及利亚政治家尤素菲去委内瑞拉去商谈。那委内瑞拉呢，他是作为欧佩克的成员国，但是他一直不遵守人家的协议，就是减产的协议，所以他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关键的。会谈现场呢一片祥和啊，大家都是亲切友好，在这儿聊得不错。可是为了取悦民众，委内瑞拉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说呢，你们踏踏实实的去生产啊，咱一桶产量都不会减。不过在私底下他们明确表态，如果非欧佩克和欧佩克一起减产，那我们是会考虑减产的。那好，问题来了，这非欧佩克成员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咱就拿墨西哥来说，他的这个石油部长叫泰雷兹，他是新上任，明确表态，如果欧佩克有什么行动，我们就加入他们的行动，这是我们避免经济崩溃的唯一办法。接着呢，泰雷兹在迈阿密安排了一个活动，和委内瑞拉的代表秘密会谈。委内瑞拉的态度呢，也开始慢慢的松动了。接着，泰雷兹呢，又去另外一个非欧佩克成员国挪威，去跟他们商量。挪威政府呢，也是私底下表态，基本同意减产。纳伊米一直在关注他们之间的这个谈判进展。他就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召集关键方来做一个集体的商议，然后他就偷偷邀请了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到利雅得会谈，这是欧佩克成员国第一次和非欧佩克成员国达成减产协议的会谈，重点是商谈具体的细节。会谈正式

0: 开始，那一米直奔主题，他说我们减产多少桶，你们也减产多少桶，你们看怎么样。可是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并不同意，那一米特别的坚决说，你们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当然如果你们希望油价回升，你们只能接受。就这样几轮会议下来，他们终于同意了那一米的提议，利雅得协议达成了。三方协议达成之后，那一米马上联系其他的欧佩克成员，就在当天，委内瑞拉、墨西哥和沙特一起发表了公开声明，我们决定与其他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成员国一起努力，每天减少160万到200万桶的石油投放量。这消息一出，油价很快就上升了2美元左右。那这个消息呢，也受到了大多数石油生产国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削减约定。就这样，1998年整整一年，那一米就接二连三的在开会跟不同的石油生产国谈判，他想确保商定的石油生产削减计划能真正落到实处。
1: 尽管协议发表之初，油价有所恢复，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油价再次下跌，而且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遵守承诺。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本着维持伊拉克人民生活的需要，联合国批准了石油换食品的计划，允许伊拉克出口石油。伊拉克大幅增加了石油产量，随着利雅得协议签订1周年的到来，全球油价却再次下跌。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价格一桶还不到10美元。那一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会做出怎样的努力来稳定石油价格呢？
0: 1999年开始减少石油产量的会议还是在不断的各地啊召开。三月份的某一天迎来了一次关键的会议，这召开的地点是在海牙，出席会议的有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墨西哥、阿尔及利亚还有伊朗这些国家的代表。在场的部长们都在谈判，其他官员呢是苦思冥想，想拿出来一份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协议文本。墨西哥的石油部长呢有事儿没来，梅尔加是当时在场的墨西哥代表之一，也是唯一的女性。她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的，人们一直在为协议当中哪些内容该写哪些内容不该写争论不休，他们把我撂在一边，完全不让我说话。我终于忍无可忍，只好站起来大声说，我是代表墨西哥来这儿开会的，如果你们不想我待在这儿，没问题，我可以走人。一旦我出了这个门，说明墨西哥退出了会议。梅尔加这样的一种表态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会议现场有多乱，还有就是那个争论的激烈程度。这次会议每个人都开的是相当的疲惫，最后终于是达成了共识。但是等到在减产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又出了问题，有的国家代表说这个签字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整整一晚上，那一米一直在各种周旋和协调。第二天一大早，那一米走出会议室，对守候在外面的这个媒体记者做了一个象征成功的手势，就是 V， 然后呢就打电话给阿卜杜拉王储，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接下来对他来说最好的事就是我可以好好的睡个大觉了。协议终于在1999年3月12号正式宣布，欧佩克成员国加上墨西哥、挪威还有阿曼这些国家承诺每天减少210万桶原油，用这样的方式进一步削减原油产量。那这个呢要比之前协议说的减少200万桶还要多，所以当时的媒体是这么报道的。毫无疑问，作为欧佩克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沙特阿拉伯在背后不遗余力地倡导减产协议，为协议的最后达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那同时，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工业化国家也基本支持这项协议。
1: 协议达成，油价回升。当年的11月份，油价达到了每桶25美元，是海湾战争之后的最高水平。到2000年夏天，亚洲经济反弹，油价每桶30美元。 为此，沙特阿拉伯又增加了产量，以稳定原油价格。不得不说，这真是冰与火的考验。在他的斡旋下，沙特成为欧佩克内部甚至在世界石油生产国间公认的领头人。沙特国际地位的飞跃也得益于国内石油生产的稳定和发展。那么，成为石油大臣的纳伊米在国内又干了哪些大事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纳伊米呢马上要退休了，但是临危受命成了石油大臣。面对国际油价的跌跌不休啊，下跌的跌，作为欧佩克组织的老大，沙特承担起了协调各国减少石油产量的任务。可是呢，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啊，都好打自己那小算盘，你要想步调一致去减产不容易。纳伊米呢采用的就是各个击破的战术，最终呢促成了合作，稳定了油价。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0: 石油先生第11集。在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勘探开发油田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国际油价狂跌的同时，纳伊米也面临来自国内的重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继续开发谢巴油田。开发油田，这可是纳伊米最擅长的工作，这有何难呢？确实开发油田不难，但是开发的如果是谢巴油田，那就不一样了。储量惊人的谢巴油田地理位置和结构都很特殊，过去60多年人们多次钻井，收获甚微，屡次开发屡次被搁置。沙特为什么此时要再次开发这个项目呢？
4: 其实呢，除了阿拉伯还有石油行业，很少有人知道谢巴油田。为啥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在沙特东南角的卢普哈利沙漠，这卢普哈利沙漠的英文意思就是空白之地，所以这个地儿和这个名儿啊，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卢普哈利沙漠面积是65万平方公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就这沙子在强风的作用下会被搬运，而且是移动的，形成新月形的移动沙丘。咱把它这事儿简单的说啊，就是因风而起，沙动成流。这个地方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50度，甚至超过50度，那晚上呢又会降到冰点，年降水量还不到3毫米。广阔的沙丘高高耸立，大概是300米高。探险家塞西杰在《阿拉伯沙漠》这本书里面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他回忆了当时穿越这片浩渺无边这个沙丘时候的感受，是这么写的：我环顾四周，本能地寻找出路，但极目远眺，只见无边无际的沙漠在最远的某处消失于天际。在无垠的沙漠旷野中，我陷入绝望，看不见任何生命的气息，甚至连一棵凋枯的植物也没有。所以可想而知，在这个地方你想生存有多艰难。就可以这么说，哪怕是咱现在 GPS 技术这么发达，你在这个地方你想走出去也不容易啊，迷路是常态。所以呢，即便是在沙漠里长大勤劳能吃苦的贝都因人，都不会轻易的选择走进这片沙漠。但是开发石油的人好像不知道这个前路有多艰险，他们依然想在这儿开采石油。 其实呢，沙特对卢普哈利沙漠的勘探在1938年就开始了，但是因为开发难度太大了，所以很长时间呢都一直是徘徊在沙漠的边缘，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进到谢巴腹地去勘探钻井，又过了十年，到了1968年才在谢巴一号井开采出了石油。之后呢，石油专家就确定谢巴油田大概是64公里长，13公里宽，石油储量超过了140亿桶，这个数字是相当的惊人。它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北海地区石油储量的总和。另外呢，这儿的天然气储量大概是7000亿立方米，占到沙特天然气总和的10%。可是甭管你这数字听起来多么的诱人，大自然那是不会轻易的让你得到它的这些宝藏的。作为流动沙漠，沙丘的漂移呢会给钻井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地方呢距离石油公司总部大概是800公里，没有通公路。另外呢，谢巴油田是特别的三明治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一层呢是水，中间呢是含油盐，上面是气体，就这么三层，所以加在一块儿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大大的增加了开采的难度。过去60年，只要有新的钻井技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呢就会拿过来尝试去钻探谢巴地区的石油，但是最大的日产量只达到过2500桶，这投入产出比呢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最终呢，沙特对于谢巴油田的这个开发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停滞状态。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水平钻井的新技术运用成熟，纳伊米呢马上就想到这个技术呢可以极大的增加石油区和地层的接触面积，推迟水的进入时间，那是不是可以用在谢巴地区巨型沙丘下面的这个油田开采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国际石油巨头对谢巴油田虎视眈眈，美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都提出说我们要投资开发，法国的道达尔公司呢也希望说在这个油田里面能分给自己一杯羹，但是纳伊米就说了，谢巴油田这个富矿只能牢牢地掌握在沙特自己的手里。
0: 谢巴油田的开发势在必行，是否引入他国力量，沙特国内存在分歧。讨论会议上，纳伊米异常坚决，他指出这个项目关乎国家荣誉，考验沙特的技术水平，涉及国家利益，必须自己单干。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开发谢巴的任务交给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实际上纳伊米心里也没底，他就是觉得必须干起来。谢巴油田的开采是否顺利呢？
4: 纳伊米亲自挑选谢巴油田开发项目的负责人，他看中了公司的第三代员工纳德米·纳斯尔。纳斯尔1978年从法赫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阿美石油公司，成了一名工程师。他呢在国内国外都工作过，参与过主气系统工程，还有就是生产冶炼管道很多个

0: 项目，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经理，所以纳伊米呢就任命纳斯尔做谢巴工作组的组长。纳斯尔呢当然是不敢怠慢啊，他认认真真的做了功课，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做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提案。相比之前50到60亿美元的这个庞大的预算，他把开支减到了40亿美元以下。工期呢还是5年，也就是2000年前完成所有的设施建设。经过管委会的讨论，最终敲定了项目的完成时间，1999年6月或者是7月份完成。纳斯尔呢胸有成竹，很干脆的就答应了。也是在这个时间周期，纳伊米升级做了石油大臣，然后他的视野、他的心态、他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了，他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就觉得作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应该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新思考做事的方式，首先就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不畏艰险，敢于面对。然后呢，这纳伊米就再次带领团队仔细审查了谢巴油田开发计划的每一步，详细考虑到未来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最后团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提案，工期再提前1年啊，也就是要在1998年的6月份或者7月份或者3年内完成工程。同时呢，砍掉了将近 40% 的开支，也就是说只用25亿美元把这个项目给我完成。那这个时候接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朱马赫，那他呢也是纳伊米一手提拔上来的，他呢就要接管这个开发谢巴油田的一些具体的事务。对于纳伊米团队的最新提案，朱马赫就开玩笑的说，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纳伊米自己也知道这并不是玩笑话，他们要做的确实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更何况投入呢远远低于之前的任何油田，所以一定是困难重重。这一次纳伊米把自己的角色更多的定位成了首席激励官，啥意思呢？没事给你发一个加油，你是最棒的。这就是纳伊米要干的事儿。
1: 纳伊米首席激励官的履职非常到位，他时常去看望团队，只要有可能他也会和开发团队从早到晚一起待在位于沙漠的临时住所。对于纳伊米来说，这可是他担任石油大臣后第一个国内的重点项目。对于沙特来说，全世界尤其是国外的竞争对手都在观看沙特是否真的能够独立完成这一工程。压力重重之下，谢巴油田的开发能否如期完成呢？
0: 豪言壮语你开口就能说，但是真正干起活来真的是不容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谢巴油田的地理位置很偏，没有公路，那小型飞机呢可以运送工程师，但是你想运送几百万吨的设备和材料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呢，如果等到公路修好，你再运输设备和材料一定就会耽误工期。所以呢，团队就想了一个接力的办法，就把这个材料呢运到已经修好的这个公路的这头，然后呢用那种沙漠专用车来转运材料。就这些用柴油驱动的巨型骆驼，在1996年运送了将近4000匹，总量是9万吨的货物。同时呢，一条通向谢巴的永久公路也分成3段同时开建了。这个公路要建起来太不容易了，因为它要越过，而且是要环绕那些沙丘啊，那可是一座一座的沙丘啊，也是在1年内全部完工，比预期的提前了3个月。就这么一来，满载货物的卡车不到12个小时就可以从达兰到谢巴，那10个月之后，一条能起降波音737的飞机跑道顺利建成了。这路一通，项目建设立马这速度就上来了啊！3个油气分离车间，一个气体压缩车间，还有几个海水淡化处理发电的公用车间全都建起来了。还有就是员工的住房，包括图书馆、游泳池和健身房在内的这些娱乐设施也都建成完工了。 石油的运输路线也同

0: 同步建设，一条直径 1.2 米、长度645千米的地面管道，可以把石油直接从谢巴运输到艾普盖格的加工中心。地下的勘探工作呢，也是做得有模有样，很有成绩。水平探井和 3D 地震成像结合，能最有效地把油抽到水平井里面，同时呢，还不把这个油层以下、气层以上的这个水给它吸进来。每个水平探井每天可以产出3000桶的石油。1998年的第一个生产阶段，一共钻探出了100多口这样的水平生产井。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谢巴抽取的是轻质原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这种原油可以和沙特其他地方更重的这个原油混合，然后把它精炼成价格很高的航空燃油，所以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工程开发3年就如期竣工投产，谢巴团队也只用了17亿美元就完成了项目建设，比原来就紧得不能再紧的这个预算还少了8亿美元。尖端技术的使用呢，更是让谢巴团队受到了业内的关注，所以呢，这个团队就获得了沙特化顶峰的这么一个称呼。而且呢，这谢巴地区很快就成了沙特向来访的高管和媒体展示沙特工程师水平，还有就是国家实力的首选之地。
1: 1999年，皇储阿卜杜拉为谢巴油田正式揭牌，谢巴油田源源不断运送出石油，从此空白之地不再空白。相比经历的艰难，技术上的成就让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感到自豪，对沙特在精神上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是纳伊米并没有太多时间为此欢呼，因为另一场国内战争即将打响，而且更加棘手。这一次纳伊米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0: 实际上呢，除了谢巴油田的大开发，沙特国内有很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比如沙特的矿业资产拆分之后会并入国营的沙特阿拉伯矿业公司，沙特矿业法呢也是亟待全面改革，沙特地质学会呢也等待成立，等等等等。就是那段时间纳伊米啊，那头大呀，就忙得不可开交。同时呢，另一件大事儿也悄然地拉开了序幕。1998年秋天，纳伊米和王储阿卜杜拉，还有就是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一起去美国访问。到的那天呢，他们直接去了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的家。那他这个家呢，是在华盛顿的郊外。但是呢，当一行人走进亲王家里的时候，纳伊米惊讶地看到美国以及欧洲七大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就在客厅里等着他们。之后的谈话，纳伊米发现王储阿卜杜拉开始试探各位石油高管对于开发沙特上游能源的意向。可是对于这件事儿，纳伊米一无所知，所以他就觉得这事儿很奇怪，他也很震惊。后来呢，纳伊米才从一家叫国外报告咨询公司的总裁叫科恩啊，从他那儿了解了更多的信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1997年，班达尔亲王呢就问过科恩怎么样利用石油来加强沙特和美国的关系。这科恩呢就建议他去找德士古石油公司的毕朱尔去商量，然后这毕朱尔呢给这亲王的建议就是你让你们这个沙特对外开放。于是乎这班达尔亲王呢就让科恩分析沙特对外开放的利和弊，形成一份报告。报告当中，科恩着重强调了开放下游产业会使沙特更具竞争力。不过这份总体赞同沙特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报告，在提交之后就一直没有下文了。可是就在一年之后，科恩接到了班达尔亲王团队的电话，让他重新发一次报告，还让他联系一些大的石油公司，想邀请他们到华盛顿来开一个会。于是乎啊，各大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就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现在了班达尔亲王的家里，这个会议呢也是如期召开。 就那天那会哈、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沙特王室成员呢和这些国际石油巨头公司的高层聊得特别开心，你聊一个计划，我聊一个蓝图，你一杯我一杯啊，相谈甚欢。

0: 但这边咱这纳伊米，哎呀，那心里太不是滋味了，心乱如麻。记者科尔后来在一本书里面对这次会议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纳伊米看起来就像吃了个酸柠檬。这个描述呢，我只能说很对啊，但是也不全对，因为纳伊米的内心那可比表面更难受啊。
1: 纳伊米有情绪，不仅仅是因为作为石油大臣的他对这一重大战略动向毫不知情，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沙特高层已经断定阿美石油公司无法独立承担开发石油资源全产业链的重任。而与会者们估计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华盛顿郊区会谈开启的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接下来沙特国内将展开怎样激烈的争辩？国际形势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
2: 喂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3: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4: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